0: 天下的英雄眼睛都没眨么定眼看着。纪元济慈往圈椅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就连那专横跋扈的铁面切兰佛也不得不竖大指称赞：弥陀佛。师兄，这大老杆名不虚传，真有两下子。师弟，我说的怎么样？果然不差呀，这铜林的确有独到之处。他练的是柳叶摸身免死掌，这种掌法集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于一身，取其精华，外柔内刚。看表面轻松柔软，实质力有千斤，单掌开杯即时如粉，这可了不得。你我弟兄要多加谨慎。
1: 我明白。
0: 别人品头论足也在这议论纷纷，佟林练完柳叶摸身免死掌，刷一收招，底下掌声雷动。完了，休息了片刻，佟林开始把双月抄在掌中，又练了一套月法，这是两位道印的真传，翻天三十六路，一路拆八招，就练了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夺人耳目，呼呼刮风，使人目不暇接，是眼花缭乱，掌声一阵挨着一阵，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下了不得了。看热闹的人不仅是铁山寺的和背景的朋友，这是后山，后山还不住着不少人家呢，猎户啊，本地的客户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也都来了，越聚越多，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甚至有走道的也驻足观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一千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下子，还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怎么不说，单说佟林，双月练完了，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吗？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 孔林，刘部，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是怎么意思？个儿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60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的，两颗黄眼珠子锃明刷亮，留着八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沙着袋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佟林一看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一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平常稀松而无眼。我你老师就教给你这玩意儿，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不糟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就这几样东西拿不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还呸呸呸！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佟林30挂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架得给挖苦。佟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佟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佟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佟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是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奇，人送绰号叫神行无影，罗天奇。佟林想起一件事儿，为什么听他报了名，佟林就一愣呢？这里边有个原因。说出的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是在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从杭州起身赶奔云。

南帽山铁扇寺的路上遇上那么一回事儿。他们住店打尖都安排好了，日头老高的睡不着，哎，在门口凉快，正好发现那个村口啊拉着队来了不少难民，背一包罗伞的，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推着车担着袋，狼狈不堪。这个雍亲王那心还挺软，就这么让佟林呢拿了50两银子给大家分散，一边分银子呢一边打听，老乡你们哪儿的，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的，你们这个家乡出了什么事儿呢？这些人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说我们是罗家寨的人，广西的，我们那个地呀可好，旱涝保收，一点天灾也没有，主要是人祸。这雍亲王一听就好奇，是人祸？什么人祸？哎呀别提了，我们罗家寨来了一伙强人，叫罗家八横，那老头叫罗天齐，他有8个儿子，罗天勇、罗天猛、罗天刚、罗天强、罗天龙、罗天虎、罗天彪、罗天雄，这老罗家这一家子就是灾星啊。他们手下有那么700-700人呢、啊、坐镇罗家寨，增捐派税，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是胡作非为。你说咱老百姓种那点粮食拿2份税拿得起吗？哎，税钱还少说，就说他们这个胡作非为受不了，谁们家有少夫长女，只要被他们看上，抢进罗家寨就休想再回了，净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在那实在没法住下了，这才到外乡逃难。这么一说，那佟林和雍亲王脑袋印象深刻了。哦，罗家八横、罗天齐啊，等等等，记住了。那么雍亲王就问说，你们本地没官府吗？为什么你不联名告他呢？哎，老百姓说，告啥呀，这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啊，那本地文武衙门不敢碰罗家寨的人呢，您军队去了，去少不解决问题，去多了他们跑了，军队一撤他们又回来了，变本加厉呀、啊、再者一说，人家有的是钱呢，把本地官府都给买通了，杀条人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年月就是老百姓最没理呀、啊、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呀、啊、不到3年的光景，原来那罗家寨的老户几乎都跑光了，剩下来的甭问，都是家里都有加入罗家寨匪帮的人，没有关系早走了。佟林和雍亲王打听清楚之后回的店房，气得一宿觉都没睡好，就是离得太远，要离得近呢、啊、顺脚捎带就把他们收拾了，为本地百姓除害。但是又急于参与9月9重阳会的事儿，鞭长莫及，所以这茬呢就扔在一边了。哎，没想到今儿在比武台上

田齐这老家伙自报名号，统领呼拉超把那事儿想起来了，有心说话，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送到门上来了。要换个旁人，我绝不能下死手，要换成罗氏父子，我焉能容饶啊。佟林就动了杀机了，再看他剑眉挑了几挑，脑门子上这根利线都蹦起了多高啊。佟林点点头，啊、哦，久闻大名，好。那么请问，你叫我回炉另造，我这两下不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凭什么呢？别喊，姓佟的，听这口风你是有点不服啊。那我就实际的教训教训你，我要你的命，是吗？好，这要旁人说这话，佟某我还十分感激，唯独从你们父子嘴中说出这种话来，我一不听，二我还要进行报复。哈哈哈哈，大老杆有你的，既然这样，你山家伙。说着他把包裹解下来，包皮打开之后，从里边拽出一对八卦太极针。那说那针能打仗吗？名儿叫针，比那针得大得多得多，粗细有大拇指差不多少，长下是一尺八呀，一头有尖儿，一头有眼儿，跟那绣花那针形式差不多，但比那大的太多了。这对阴阳太极针在左右一分，刚想伸手，他儿子罗天勇从台底上来了。这家功夫不错呀，利用燕子三朝水的功夫飞身行上了台子。爹，你老人家不用跟他伸手，您跟他伸什么手？就他一个大老杆还用得着您吗？说着把他爹让到旁边去，他来到近前，把双掌一晃，哎，姓佟的，认识你家大爷吗？说出话来就不是人。佟林一瞅这小子，长得能有六尺多高的身材，方面大耳，一脸的横丝肉，能有二十五六岁吧。佟林点了点头，不服又怎么样？我教训教训你，我打你个腿断胳膊折，把你心肝五脏掏出来扔山上喂狼，拿命来吧。说着话奔佟林就扑来了。佟林一看这小子赤手空拳，所以也没拽双月，一掌相还跟他站在一处。你看罗天勇啊，虽然是年轻，觉着不服不分，跟佟林比没法比。要不说这个人呢不自量力，要不咱们说书的怎么老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这个人都是形形色色。那么阴天下雨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吗？你有没有佟林能力大你心里不清楚吗？这死催的，再加上佟林想

0: 想起老百姓诉苦那个事儿来，咬着牙跟他伸手，因此一点都没留客气。没到五六个照面，这老大就有点扛不住劲儿了。哎呀，爹，我顶不住，顶不住也晚了。让图灵一转身，转到他背后去，这一掌正拍他后脊那啥。佟林十六十成劲儿，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呀喂！这一巴掌多大劲儿，把罗老大都打飞了，从比武台上啪嚓，四脚朝天摔地上。那地上是山石啊，那受得了吗？摔了个脑浆崩裂，一掌给灌死他们。佟林往下一撤身，把双掌一踏，心说话，师父，弟子开杀戒了。虽然我不是出家人，我听你们经常提念杀恶人即是善念，就是神佛到处也杀人，分杀的是什么人。这样天下就开了锅。罗天齐在旁边一看，大儿子活蹦烂跳的，刚才还白白花花，现在一摊臭肉，他能不心疼吗？哎呀，昏倒在擂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相信喜爱戏剧的朋友都听说过赵氏孤儿这出戏，戏曲的全名是赵氏孤儿大报仇，讲述了晋国大臣赵朔遭奸臣贾岸贾的陷害，全族被诛灭，赵朔的妻子庄姬因是晋国公主幸免于难，她逃出宫中产下一父子，这个一父子也就是赵氏孤儿，这个孩子被赵氏门客程婴偷偷带出皇宫，屠岸贾想杀害孤儿而不得，竟下令三日之内与赵氏孤儿同龄的孩子尽数杀死。为了保住赵氏唯一的血脉，程婴和同为赵氏门客的公孙楚旧定下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程婴不得已用自己的孩子顶替了赵氏孤儿，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屠岸贾所害。程婴则秘密抚养真正的赵氏遗孤长大成人。最终赵氏孤儿赵武长大之后知道了真相，诛杀了屠岸贾，大仇得报。这出杂剧因为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浓郁深沉的情感，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咱们都知道，古代很多戏剧故事源于民间传说和创作者的精彩想象，其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未必与真实历史沾边，然而赵氏孤儿的故事则不然。左传、史记等史书当中对他都有记载。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上，这出灭门的惨祸又是怎样发生的？戏剧中的人物又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为什么说赵氏悲剧从上一代就埋下了？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会有天壤之别？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赵氏孤儿背后的真实故事。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当中，一开场就是大奸臣屠岸贾的亮相。他自述自己与大臣赵盾文武不和，因而定下了奸计，训练了一条狗，每天让他撕咬紫色的袍服，又向国君谎称西方有一只神獒能够辨识忠奸，国君稀里糊涂的就信了他的话。于是所谓的神獒被放出来，这只受过训练的狗看着赵盾的紫袍玉带，一个劲儿地撵着他跑。屠岸贾以此为由头炮制了冤案，诛杀了赵盾1300余口，这也就是赵氏孤儿这一悲剧的开端。在真实的历史上，赵氏灭门确有其事，但用咱们今天网络流星雨来说，赵家出事的时候，赵盾的坟头草都3尺高了。那赵氏是因为啥事儿倒大霉，一大家子给国君杀的只剩下一个孤儿呢？说起来啊，您可能不信，这件事的导火索其实是一桩家族内部的狗血伦理大剧，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赵氏家族曾经做过一件令所有君王都难以忍受的事儿，那就是弑君。要说明白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咱们就得先聊聊赵盾这个人。作为晋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臣，
赵盾的人生起点呢是相当的高，他老爹赵衰在晋文公还是公子重耳的时候就追随在他的身边，跟着重耳流亡了整整17年，不离不弃，还数次献计救过晋文公的性命。就这个关系，您说晋文公夺得大位之后能不念着他老赵的好吗？所以虽然赵衰数次以自己才学不足辞让晋文公给他的六卿的职位，但六卿中却有5位出于赵衰的举荐，老赵的政治影响力是可见一斑的。父亲赵衰做人的成功给儿子赵盾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赵衰去世之后，赵盾以30岁的年纪就继承执政大夫一职，可以说出道即巅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一哥。而且就在赵盾出道的那一年，六卿的前4位都追随赵衰去另一个世界报道了。

觐见国君，远远看见几个宫女抬着一个大竹筐，我仔细一问才知道，今天的厨子煮熊掌的时候可能是火候不够，熊掌没炖烂，戳了晋灵公的肺管子。这小国君居然因为这么点小事杀了厨子，还把尸体往筐里一扔，让宫女们抬到外面丢掉。赵盾等人一看国君办事如此残暴，那还得了，于是跑去劝谏。晋灵公嘴上说好好好，对对对，改改改，其实压根儿没把这些话听进去。此后赵盾多次劝谏，把晋灵公烦得要命，再加上晋灵公对于赵氏家族在国内权势熏天多少有点意见，一来二去晋灵公就对赵盾起了杀心。他先是派了大力士去刺杀赵盾，谁知道刺客到了赵家，见赵盾生活简朴，勤于政事，不愿意加害于他，又没法违背国君的命令，最后竟然选择了自杀。后来晋灵公又请赵盾喝酒，在酒席上埋伏了兵士准备动手，然而赵盾手下人发现情形不对，赶忙扶起他，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晋灵公引荐伏兵还未会合，赵盾就要逃出升天，情急之下就放出了猛犬袭击赵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呢？引荐呲着獠牙的恶犬向赵盾扑来，赵盾的下属冲上前去徒手打死了恶狗。赵盾忍不住叹道，抛弃贤人使用恶狗，纵然凶猛又有什么用。随后赵盾和手下人边打边退，赵盾已经知道晋灵公是非要他的命不可了，于是离开了国都，开始流亡。赵盾虽然逃亡，但是赵氏在晋国的影响力不是晋灵公派几个卫士放几条狗就能消除的。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心大的晋灵公就跑到桃园去游玩，而此时他晋卫军的头不是旁人，正是赵盾的兄弟赵川。赵川见着晋灵公这熊孩子都送上门来了，得了，咱也甭客气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晋灵公给咔嚓了，随后派人迎回了赵盾，帮他恢复了原本的官位。而赵盾呢，也很快派人把晋灵公的叔叔迎接回国，做了新任的国君，史称晋成公。晋成公即位后的第六年，赵盾去世，亲自下场干掉晋灵公的赵川则走在了他哥哥前面，当事人一个个都没了，晋灵公的死似乎也早就接过去了，赵氏家族高高兴兴地过渡到了晋景公时期。都讲到这儿了，史记和戏剧中的大反派屠岸贾咋还没出场呢？其实根据后人的考据，屠岸贾这人很可能是传说人物，在历史上压根不存在，因为打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开始，晋国的官位大权就掌握在卿这个官位手中。根据年代不同，晋国的卿有时候有六个，有时候十二个，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历任的卿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屠岸贾的人。所以真实情况可能是赵氏家族并非如同史记中所写是屠岸贾陷害以致灭门的，毕竟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离赵盾父子相差五百来年，太史公受到战国以来的一些传说影响也很正常。而这个汇聚了忠诚、友谊、牺牲、复仇的故事，又继而影响了后世的剧作家，最终演变为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赵氏孤儿。那大反派赵氏家族是怎么倒大霉的呢？这事儿还得从赵盾的儿媳说起。当时为了拉拢把持大权、声名显赫的赵氏家族，晋成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朔，这位公主现在一般被人称为赵庄姬，但是这三个字啊可不是名字，而是由姓和谥号缝合出来的。赵是她丈夫的姓，庄是她的谥号，姬则是她的本姓。为了大家便于理解啊，咱们后面呢还是使用赵庄姬来称呼她。

这位赵庄姬呢，就是戏曲故事当中的庄姬公主。在《史记·赵氏家》当中记载，赵氏全族被诛灭之后，图案谷曾经气势冲冲地进宫搜查赵氏孤儿，赵庄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把小婴儿藏在了裤裆里，并祷告说，若天意真要赵氏灭门，那就叫这孩子哭出声吧，若赵氏家族能够侥幸不灭，就别让孩子发出动静。结果图案谷把赵庄姬的住处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这孩子愣是一声没吭。后来这孩子就被赵氏门客辗转救出宫去。后世的戏曲故事多半参考了《史记》中的形象，将赵庄姬塑造成了一个坚贞不屈的贤妻良母形象。然而根据战国时期成书的《左传》记载，赵庄姬的故事着实有点狗血。先是公元前601年，赵朔去世，他的死跟灭门没有关系，属于正常死亡。然后在赵朔死后没几年，赵氏族人发现赵朔的那位夫人赵庄姬和赵朔的叔叔赵婴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中间发生了一件挺有戏剧色彩的插曲，说有一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天神对他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醒了之后觉得这是挺灵异的事儿，于是找人询问该不该祭祀。而被问到的人推脱说并不了解这种梦遇鬼神的事儿，私下里头却跟旁人吐槽说，天神会赐予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之事不降祸就烧高香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那不是上赶着找抽吗？然而赵婴显然没有听到这番吐槽，他纠结了一阵儿，还是决定祭祀一下。没想到祭祀刚完事儿，第二天赵婴的俩哥哥就站了出来，代表家族对赵婴进行处理，要把他流放到齐国去。没办法，虽然先秦时代的男女关系比较开放，但赵婴和已故侄儿的妻子有染，这事儿确实有点离谱，老赵家呢也是要脸的。赵婴自知理亏，只能够借由家族利益向两个哥哥求情，他会怎么说呢？这桩狗血的伦理剧又会怎么演变成为灭门的大祸呢？赵婴也知道自己做事不地道，别跟他两个哥哥说，那有我在啊，咱们家族的敌人呢才不敢打主意，如果我走了，那两位兄长会深陷危险之中，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不能够谨守礼法，但却可以保护赵氏家族，两位兄长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赵婴的两个哥哥听了这话吧，估计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还要臭骂他一顿，臭小子，你干出这种事儿来，只不过是惩罚你流放，换个国家住够照顾你的了，还厚着脸皮求情。最终赵婴的哥哥们并没有改变家族对他的处置，赵婴只能够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晋国。一脚把罪魁祸首踹出去，赵氏家族以为这事儿就平息了，然而他们显然忽略了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公主赵庄姬的想法。自己和赵婴的秘密交往被搞得人尽皆知，情郎也远走他乡，他是越想越气，决定给赵氏家族一点颜色瞧瞧。公元前583年，赵庄姬向晋景公告状，称赵氏阴谋叛乱。公主出面告发，加上赵氏有弑君的前科，晋景公对赵氏长期掌握大权又憋着一股火，几种情绪叠加，那就像是一堆火药桶里头丢了一小火柴。晋景公很快取得了国内其他大族的支持，继续下令赵氏叛乱确有其事，诛灭全族。这场屠杀当中，只有赵朔的儿子赵武因为跟着赵庄姬的母亲居住在宫里没有受到牵连。而赵氏家族土崩瓦解之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赏赐别人，此时有人出来劝说，称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
那些一心向善的人们感到恐惧。而且周书中也说，不能够欺负孤儿寡母，希望晋景公高抬贵手。赵盾是否真的忠诚，这事儿历来有争议。说他忠于王室吧，他的弟弟赵川把国君干掉了；说他不忠吧，赵川杀死了晋灵公的时候，赵盾在外流放，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但不管怎么说，晋景公把这话听进去了。他让剩下的那名赵氏孤儿，已经15、16岁的赵武继承了家业。几年之后，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了发髻，然后再戴上帽子。这个仪式的目的呢，是宣告男子已经成年，拥有了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礼之后，赵武按照当时贵族的惯例去拜访掌握大权的卿们。这些政坛大佬有的对他发出了一些年轻人想赶上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早呢这些警告，但更多的人还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给予赵武一些实在的教诲。有人说，你生得很英俊，其实我侍奉令尊，那个时候你就是个漂亮的小孩子，只是不知才干如何，年轻人要加强修养。有的人说，贤人越是受到国君的宠信，就越要慎重，愚者越是受到宠信，就越是骄傲。明君会赏识敢于直谏的臣子，而昏君却会惩戒他们。古代的圣明君主们都会建立德政，广纳百姓、百官、商旅的意见，以纠正自己的言行。你要记住，明君最痛恨的就是骄傲。还有人告诫赵武，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以后要多与善良正直的人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会无所适从。倘若你接近恶人，恶人就会举荐恶人给你，长此以往，善良正直的人都会离你远去。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是宫室有了墙壁和屋顶一样，需要时常的去除污垢，保持清洁，不然的话戴它有什么用呢？而这些忠告和教诲，赵武显然都听进去了。他一生秉持温和、忠信、礼仪、谦谨的处事原则，倡导天下共和，促成了秦国和晋国的再次交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晋国和楚国因争霸引发的摩擦，维持了和平的局面。赵武做官期间，赵氏家族得以重新振兴，再次成为了晋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而100多年之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三家分晋，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就此诞生。这就是《左传》中的赵氏孤儿。在其成书后的200多年，司马迁才写下了《史记》。或许是受到了战国以来种种传说的影响，太史公最终留下了一个有关忠义、传承、复仇的跌宕史诗。顺带着说一句啊，其实在《史记》的记载当中呢，并没有说明程婴和公孙楚旧从哪儿找来的这个替死婴儿。可如果说程婴正好有一个同龄的男婴，这概率呢其实不大。当时事情紧急，这个孩子很可能是程婴老哥俩买来甚至是偷来的。而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则将孩子改为程婴的亲生子，两个同样无辜的孩子在那一日被交换了命运，走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这无疑给戏剧增添了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数百年的时间当中，这出杂剧不仅征服了咱们国内无数的观众，就连文化风俗迥异的国外也不乏为他深深着迷的观众。1753年，启蒙运动领袖大文学家伏尔泰就无意中看到了赵氏孤儿的法文剧本，一读之下顿时被里面曲折跌宕的情节所感染，他亲自动手将这个中国故事改编成了五幕的舞台剧，在巴黎一经上映便大获成功。于是不久之后又有英国作家出手，英文版赵氏孤儿也在伦敦被搬上舞台，据说不光英国观众看得如痴如醉，

连一贯口味刁钻的文艺评论家们也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边倒的给了这个中国故事五星好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未必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那般，但是千百年来史家和剧作家们对他的加工延展和演绎却塑造了一个深沉曲折的宏大悲剧。戏中的故事并非真实发生过，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忠臣义士的敬重，对沉冤得雪正义昭彰的期盼却是鲜活而生动的。现在这个古老的故事已经被改编成歌剧舞剧，还被拍摄成了电影，这个故事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被诠释和演绎着。赵氏孤儿的经历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深刻感受。虽然现代生活早已经没有古代的那般危险，很多人仍会像赵武一样把振兴家族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于中国文化土壤中诞生的故事还会传播得更远的地方，让不同文化不同经历的人一窥咱们这个古老文明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天天打拼真辛苦，刷单刷单很靠谱，我要轻松赚大钱。
1: 刷单赚钱，动动手指就能致富的好事儿，为啥那些比你聪明还辛苦工作的人不去做？
0: 你懂啥？天天在家数钞票，小投资大回报。
1: 那么高回报率的网络投资，当真不是陷阱吗？
0: 信我信我准没错，一步一步来操作，输入验证码。
1: 手机验证码等同于银行密码，为啥要把密码交给别人？还有股神带你来理财，他和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带你去挣钱？肤白貌美的美女和帅气逼人的帅哥，为何偏偏要在网上找你谈恋爱？当真不是杀猪盘？
0: 天上不会掉馅饼，一夜暴富是陷阱。你是家人的小宝贝，可千万别为骗子流眼泪。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3: 嘿，朋友。
2: 嘿，朋友。
4: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2: 还是办公桌前，
4: 是步履匆匆，
2: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0: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1: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0: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1: 唤醒沉睡耳膜，
0: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北京时间9:03，这里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怎么样啊，各位周一早晨的精气神儿？这 A 说，哎呀，有点困了。我说困什么困，不许困，起来嗨。然后我刚正准备跟那个 J 解释的时候啊，然后刚好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也就是开始了，那同时也来跟大家一块儿来说一说，就确实一到了夏天之后啊，这个天气稍微有一点点闷，就会让人特别没有精气神儿。我觉得没有精气神儿这个事儿，就是特别适合我的周六一天还有周日的早晨，因为可能这个周五之前跟大家预告过，我说周五我们的新节目已经开启了新的一轮的试播，那所以证明我们的新节目啊也非常快的要跟大家见面了。然后这个试播完成，其实整个人就有一种这已经被掏空的感觉，因为它本来就需要动，然后再加上你可能中间要协调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周五就有一种要被掏空。然后周六呢，我还不肯放过我自己，周六早晨约了一节8点钟的这个健身课，然后早晨8点钟练完健身课，就更感觉到这个身体已经被掏空了，然后紧接着那一天的事情还非常的繁琐。就为什么要就是周六，其实就是为什么说要已经很忙了，还要再约一节这个健身课？这个约的原因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健身课唤起一下我的身体，就不会让我觉得干什么事儿就是属于人在前面跑，然后魂儿在后面飞的感觉。然后紧接着周六又没有休息好的时候，周日紧接着又是这个工作，因为周日潮白讲坛嘛，来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周日整个上午彩排的过程当中啊，这继续有一种已经说完词儿了之后，我说了什么，完全不知道啊。但唯独什么是最放松的啊，就是唯独当我和大家说到我们下一期潮白名家讲坛再见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整个人醒了，好恐怖啊。也不能说醒了，应该是下午的那个时候醒了，但那个时候就完全结束的时候，感觉到整个人都是属于放松掉的。这中间主持过程，这串场的过程啊，这个我在后台休息，然后当时就有同事问，他说那个一丹晚上决定吃什么，我说不好意思啊，就现在这个话题我没有权利去想。他说什么叫没有权利去想，我说当我这个问题，就当我这个事儿还没有完成的时候，你让我去想晚上吃什么，我说我特别害怕，我也特别担心，我说如果这个中间，因为他现场直播的情况，你真的不太确定啊，他中间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说当结束的那一刻您在问我的时候啊，我说我肯定有特别多的想法。果然这个昨天就非常顺利的就结束了，结束了之后呢，就问这一丹吃什么，我说想吃串儿。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呦，夏天的夜生活时光真的是太好了，尤其是当你处在了一个完全放松的状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我昨天真的有，就是连续两天就是非常比较有强度的这个运转吧，然后终于在晚上的时候我能放松，我能休息的时候，然后又加上三五好友，大家一块可以这个吃个烤串啊，然后一块聊聊天啊，我觉得这是夏天夜生活给我一个最幸福的时候了。所以今天啊，在节目的一开始，我先问大家一个不知道能否让大家嘴角上扬的问题。我也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干了什么，就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呀，大家晚上都干了什么呢？你看啊，这个夏天的夜晚啊，就跟白天的画风完全不一样，因为就是昨天晚上还不是那么的热，我们在外面在吃饭的时候啊，这个有点小凉风拂过的时候，哎，好像还挺舒服。这白天是属于，哎呦，得了，能不出门咱就不出门了，太热了。这晚上可不是，晚上是，哎，我能出门溜达一会儿，那我就得溜达一会儿。这白天一天都没动了，是吧？我晚上我得带着孩子，现在孩子都放暑假了。这白天是别找我，晚上是走啊，出去啊，咱出去转转去，往哪儿转？你看是往烤冷面摊转呢，还是往烧烤摊转的？然后现在很多朋友们因为天一热嘛，就也会有这种夜跑的习惯，所以夏天呢，它就是有一种自带魔力的转，爱的魔力转圈圈。它可能比白天凉快，比冬天的夜晚呢会更热闹，然后比秋天和冬天的这个夜晚有一种一点都不想回家的冲动。我觉得每天，尤其是我小时候过暑假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晚上。为什么？因为只有晚上的时候可以和父母一块儿这个去广场去玩。我刚刚看到了这个山西老乡啊，这个安稳说走回侯马，
然后一说到走回红毛，我就想到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大的广场，叫做新田广场，我们那会儿叫世纪广场。然后这个每天晚上父母都会带着我们在那边这个玩各种花灯啊，然后吃冰淇淋啊，每天吃完饭带着我们就去了，吃完饭带着我们就去了。然后你也可以这个穿着拖拉板是吧，然后这个去夜市吃烧烤，还可以骑在这个共享单车上一边走一边兜兜风。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个互动话题，我的夏天夜时光一般都会选择干点什么呢，一起来聊一聊那些属于夏天的夜晚。来吧，今天呢我们不仅来说的是给夏天的夜晚啊，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说的是能不能通过夏天的夜晚来给大家增点盼头。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就说了，这周五咱的啤酒节就开幕了是吧，这一次开幕的时候还会邀请非常非常多的大咖，到时候就可以来跟大家说，就说实话啊，这个先来跟大家剧透吧，什么关晓彤啊、胡海泉呐、尚雯婕呀，这都来。然后最让我令人期待的是，这个鸡排哥要来摄影。我说我可以呀、啊，这个因为可能到时候会去现场。我说那个我可以去，然后这个这些剩下的人看不看都两说。就虽然也很非常喜欢，我说但是吸引我最大的就是那个鸡排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就是我的所有的鸡排都经过什么精致的调理。然后他也是通过他自己本身这个很真性情的性格吧，然后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啊，我的夏天夜生活。欢迎大家打开抖音那一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第一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不同，送给各位。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远离城市的喧嚣，听到小草的呼吸，仰望满天的星星，哇，露营好浪漫，我想去露营。
2: 我也是。
1: 走起，咱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3: 等等，露营可没那么简单，
1: 带着吃的喝的还有帐篷不就行了吗？
3: 当然不是，得好好准备准备。
1: 你刚露营回来，给我们讲讲吧。
3: 好，比如你想去哪儿露营？
1: 山里，越偏僻越好，远离城市的。
3: 错，露营要选择安全的区域，尤其对新手来说，不要去人迹罕至、手机信号差的地方。
1: 那我们就在郊区随便找片草地搭帐篷。
3: 最好啊，还是去有资质的露营基地，找个地势平坦的地方搭帐篷，远离河边、山沟等容易涨水的地方。
1: 行，我现在就上网预定，随时出发。
3: 出发前一定要先做好功课，避开暴雨、雷电、大风等恶劣天气。
1: 我看看啊，哎，太好了，明后天啊都是大晴天，到时候我们去森林里采些野果野菜，点火做饭，纯纯的野餐啊。
3: 野菜、野果以及不明的野味啊，别随便尝试，小心食物中毒。还有，千万不要在帐篷里使用明火，做饭时一定要做到有火不离人，准备一桶水以防万一。
1: 哎呀，你好像感冒了。
3: 对呀，还要提醒你们带上常用药，像消毒水、纱布、感冒药、止泻药什么的，有备无患。露营地早晚温差大，带好厚的衣物，避免感冒。
1: 露营还有这么多讲究呢？
3: 当然了，如果不准备好，就变成人在囧途了。
1: 你该不会是露营冻感冒了吧？
3: 可不是嘛，这都是教训啊。
4: 露营虽美好，安全更重要。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5: 9:15，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夏天夜时光。哎呦，说实话，我觉得一到了夏天，有太多值得我们期待的事情了。比如说，这个今年有很多的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他们将会迎来这个属于他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暑假吧。就我觉得，尤其是现在高考的孩子们啊，就前一段时间还在和同事聊，他说，这个瞬间一下就感觉到孩子就长大。我说是，我说就是您会发现啊，就孩子刚一高考毕业完了之后，瞬间一下就大了，就他能够独立自主的去完成很多事情。我说有的时候家长可能还不会，就还不太能够适应，还会有一些这个失落感。他说是，然后这个每天都约着同学呀、啊、什么的一块出门。我说对，我说在我印象当中那个高三暑假简直不要太幸福。我说我10天可以吃9顿烧烤。哎呀，然后呢，所以可能就是对于很多朋友们的夏天夜时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路边摊呐、啊、烟火气里的快乐呀。就为什么喜欢去路边摊，那不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当中的烟火气嘛。然后昨天就很幸运找了一家这个露天的一个，我们现在叫什么，叫小野串是吧，找了一个露天的野串。你要说有多好吃，就是说实话就能看着它那个肉绝对是非常鲜的肉。然后但是呢，最重要的我觉得是您能够坐在那边，然后就大家一块儿能够非常放松的去聊一聊天儿啊，然后能够非常放松的去乐一乐呀，我觉得这个过程是很放松的啊。然后同时夏天也会给大家准备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比如说夏天我觉得是一个玩水的季节，对吧，我们很多的水上乐园。然后前一段时间我还跟朋友说，我说夏天特别适合去东北泡个温泉。我说东北有很多的那个人室外的泡温泉的项目啊，我说冬天泡不了，但是夏天能去。我说这个夏天可以适合去，然后包括夏天可以去海边，比如说像去大连呐、啊、什么的。我说你看人家温度多舒服呀，是吧，还可以玩水，还可以踩水。然后夏天呢，同时也可以去散步。然后每一天我觉得散步最多的就反而是夏天，就我感觉冬天 天是最出不去门的，我本身也比较怕冷啊，这一到了冬天我就喜欢窝在家里，然后拿这个毛毯一盖，你谁都不要叫我。然后比如说在门口看着大爷下象棋呀、啊、然后之前那个小区里面还会有很多朋友们就直接拿着麻将下来，然后去打麻将啊，去搓麻将啊，然后看着小孩们然后这个疯狂的这个跑啊乐啊笑啊，哎呦真的是一种很幸福的事情啊。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属于这个一点这个什么都不干型的，就每次回到家干什么就刷剧啊，就躺平，然后就各种打游戏。哎，这个很像这个之前啊，这高三之外的我，每天晚上不要叫我出去，嗯，除非什么情况能叫我出去啊，是父母说行了，那个你也别玩了，你都玩一天了，那个你去写会儿作业去。我说妈妈咱们一块去遛会儿弯吧。啊，只有这种情况下啊就可能会叫我。然后还有现在很多夜跑的夜骑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选择这个朋友小聚的等等等等，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来聊一聊您的夏天夜时光。然后来看一下这边这个豆瓣鱼啊，这个豆瓣鱼说，这么热的天啊不开空调已经是对于夏天最大的尊重了。豆瓣鱼是可以做到的吗？就我觉得北方吧，你要说现在不开空调，有一些不怕热的人是真是，就尤其是我昨天这个在那个进到屋里面没有开空调，我觉得我呼吸到的每一口热，就是每一口气它都是热气，我感觉我都已经呼吸不上来了。然后但确实啊，就是不怕冷的，就是怕热，这个不怕冷，怕这个不怕冷的朋友们，他人就是可以不。这个就是可以不开，然后但是你像豆瓣鱼相对来说吧，这生活的偏南方一点，这南方现在是不太就不够热是吗？然后他说，而且包括你像现在吧，他说我基本上是睡觉我就不开，然后据说开空调睡觉对身体不好，你把据说过去了。就我觉得尤其是啊，就是可能这个很多体质好的朋友现在真不怎么觉得，然后随着年龄慢慢在增长的时候，他可能会觉得每次一吹完空调之后啊，身体可能会有一些热，就是身体可能会有一些难受，就包括现在我在吹空调，就我很少吹空调，我跟豆瓣鱼一样，晚上睡觉我一定是不开的，最多定两个小时，定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会把这个空调和窗户就一块开着，就是那个时候就为了你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个窗子啊，就是它能够就有一个这个穿堂风，然后但这个一定要注意啊，就千万不要直吹到自己的身体上，因为我刚好是斜着吹，我能借点风的那种，然后所以这个时候晚上睡觉是比较舒服的，晚上现在开个窗睡觉很舒服，然后但是呢你要说这个我要开一晚上，不，我也不行，我必须得稍微盖一点东西，要不然身体会觉得比较难受啊。然后这边安稳说，哎呀现在感觉北京晚上不开空调的这个温度刚刚好，是就是晚上稍微开点窗户，然后这个不开空调，然后这个温度真的是刚好，你睡觉会很舒服，然后稍微有一点怕热的朋友你就开上半个小时，开上一个小时，你就等着自己睡了之后，哎，那个空调一关你会觉得身上倍儿舒服，晚上睡觉的时候也非常踏实。然后这边笑天说，哎呀这么说看来北京还没入夏呀，真想把新疆的太阳给你传过去，就甭了，就别了，就别了，小天，您就自己晒葡萄干吧，好吧，您就自己毒干吧，就别叫着我们了。这个我们刚刚还在说，因为安文是这个山西的老乡嘛，然后我就说，真的是现在山西的这个就我们所处的那一块地儿啊，这个比北京要热得多。我说我六月份回家的时候，至少要比北京热四五度的这个样子。所以尤其是六月份吧，前一段时间还总结了一个天气情况，六月份全程全月无高温，然后包括整月的温度都是非常舒适的。但是在往年的时候可真不是，往年去年的时候我就记得已经非常热了，所以今年热的相对来说会比较晚，但今年的这个雨水也是很多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提示各位啊，就及时的关注一些预报预警信息，就不要把这些事情不放在心上。我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刚好是迎着雷回去的，这个还说实话这稍微是有一点点这个危险的，所以说既然

有了这样的预警信息，咱就甭想着说，哎，我是不是有一些什么侥幸心理啊，咱别想这事儿啊。哎呀，再来看一下这边还有朋友给我们分享的，他说这个给你破个招儿，这边蓝色海洋说这个不想开空调，这整上一桶，哎，你这个是之前很多朋友们说的，这整上一盆水，这之前没有空调的时候可能老方法嘛，或者小的时候我们这个教室里没有空调，但是天儿很热，因为尤其是这个我们当时一个班还四五十个孩子呢，你说这天儿要很热的情况，这个教室空间又小怎么办，老师说就打盆水，然后往地上泼，这个泼上两盆水，然后他们说现在会怎么办，就这个我爱蓝色的海洋，我见他们说冻上两瓶水，就冻，就是冻石上的两块冰，你给它放在一个盆里，然后你给它拿到房间里，然后盖上一层我们平常用的那个湿毛巾布，他说你会发现整个周围都会非常凉快。我想试一试这个，因为家里面总是会有一些喝完水的那个瓶子，你给它冻实了两瓶，悄摸的，然后给它放到这个冰箱，放到冰柜里面，然后这个放到卧室里面，咔给它拿毛巾那么一盖，哎，没准啊，这个可能会稍微有点好。哎，但说实话，这个，你说再整一个冷风机，我觉得那你这给我添活了，那不行，我必须得用我手里现有的这个工具啊，这放一个冷风机，那还不如我把我们家空调开一开呢。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啊来跟我们聊一聊我的夏天夜时光，欢迎各位啊这个来跟我们聊一聊，一到了夏天之后呢您会选择干什么。这边有朋友说这个我夏天基本上这个会坚持我的夜跑，然后会在夜跑的路线上一圈一圈的跑，或者说吧一到了晚上可能会去健身房这个撸铁呀跳操啊，反正至少把这一天的疲惫都给代谢掉。他说因为白天反而太热了不想动，晚上这一凉快就觉得哎跑跑步啊也能让身体醒了，哎，是这个怎么说呢？就对于像我这种不怎么运动的朋友啊，这个也是一到了夏天，可能运动的那个频率就会高一些，因为反而一到了夏天之后啊，这个您在动的时候，你会觉得身体能够动起来的状态会很高。你总比冬天去健身房，你先脱一层羽绒服，然后你再脱一层毛衣，然后你再脱一层这个线衣，然后你再脱一层秋衣，你再脱一层保暖。这脱完了之后，你身体你还得再活动半天。你活动完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哎，这个其实半节课已经差不多都过去了，但你整个夏天来说你身上就是热的，然后你随时动，你随时你都会觉得那动起来就很舒服，所以反而一到了夏天，这个大家运动的频率和运动的频次也就很高啊。然后这一说我晚上呢开着窗户拉着窗帘睡觉，这是怎么了，是不该开呀还是不该拉呀？这不很正常吗？开着窗户拉着窗帘，然后我可能会习惯性的，比如说窗户在这边开着，这个很大的一块玻璃嘛，窗户在这边开着，我咔这个窗帘就拉到窗户的那一块，就我会把窗户那一块露出来。但当然了，这个很多时候啊，这个我们也得注意一下，比如说这个开灯之前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全拉。比如说你晚上睡觉你关灯了，我到现在我都有这个习惯，晚上睡觉一旦关了灯，然后我就会把露出来窗户的就窗纱的那一截，我会把那个窗帘给它拉开，把那一块窗户完全露出来，这样晚上睡觉的时候稍微有点凉风，哎，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这个第二天早晨起来，或者是你要再开灯的时候，我要再把它全部拉上。所以这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这是我的一套特有流程，对吗？这流程也没毛病啊。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这个夏天夜晚的这个常见的这个打开方式。然后这边有朋友说蓝色海洋说了，哎，我们新疆可是咱也没说新疆不是个好地方啊。这我昨天还在和朋友聊，因为刚好我有一个同事，人家就是从小就在新疆长大，然后他终于可以去新疆。我说去新疆这一件事情啊，是我好像刚驻台的时候我就开始说我要去新疆，我要去新疆，然后我要去新疆，然后这个直到我发现我朋友圈里所有的朋友想去新疆都去了都去了一圈的，然后到我这儿我说我想去新疆，我想去新疆。
然后一直没有去。我觉得是因为什么，因为可能我还没有那么长的这个假期，我觉得新疆就特别适合一口气，你至少得玩个这个15-16天，你可能才能玩到新疆的非常。

很小的一部分，你就更别说就我这点假期了。然后我又很想自驾去，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自驾去的时候感觉可能会不一样吧，所以我又非常想自驾的时候去新疆。然后再加上我还没有那么多的假期，所以到现在我一直处在一个口头表达状态，我想去新疆，我想去新疆。然后昨天嘛，刚好和朋友一块吃饭，朋友还在说，他说那个打算去新疆了，然后打算这个待几天。我说好，这个全世界又背着我，这都去了一遍新疆，然后只有我还留在原地。你说我能怎么办呢，是吧？然后里面还有朋友说，他说我想去顺义，去顺义首都机场，怎么了？看飞机起落是吗？哎，之前还跟大家说过，这个顺义有很多的一个绝佳的去观赏飞机的一个地方，然后每一次呢，你就能看到飞机可能就从你的头顶然后掠过，哎呦，真的有一种非常庞大的感觉。然后同时我觉得，就是我自我感觉还会有一点点压抑感。然后当它从你的头上空中掠过的时候，虽然有很高很高的距离，然后但是你还是下意识的缩头，然后你要下意识的这个缩个脖，你愿意去挡一下的啊。然后这边这个夏天说了，没关系，新疆的景色不会消失，等你休长假，是再多等一等吧，再等个五七八年的。哎，我的十天长假马上就要来了。来吧来吧，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啊，专属于您的夏天夜时光。一到了夏天的夜晚，您都会选择怎么样去度过呢？就比如说像现在大家一到了七八点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或者是特别的活动呢？尤其是现在我觉得有孩子的情况下啊，可能一到了夏天还愿意带着孩子出门玩上两天的。这个每一年有没有固定的我要去的地方啊？你像尤其是我觉得北京的朋友吧，这个固定的京津冀这周围的，他们可能都会去溜达一圈，比如说北戴河啊，比如说草原呐、啊，因为这些都很近嘛，所以很多朋友们都会说，哎呀，这可能每年一到这个时候，这都愿意去溜达一圈，避暑舒服，踩踩水，心情也不错啊。来吧，也欢迎各位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 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天点播的一首歌《芷若初见》，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载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阻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养成守法、安全、文明的骑行习惯，让我们的绿色出行更有序，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
0: 顺水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9:36，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夏天夜生活啊。那同时，我们刚刚就跟大家说了，哎呦，夏天有太多的活动就准备着大家了，就等待着大家了。你看，我们前一段说到的，比如说我们的荷花节，然后呢，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个露营地，然后还有很多关于玩水的这个澳水的这个

说关于啤酒节的这些事儿吧。我们之前和大家说了确实好场，然后这一次呢会迎来关晓彤、胡海泉、尚雯婕将会轮番登场，然后开幕式结束之后呢还有鲍春来惊喜加场。首先关晓彤就不用说了，去年的时候我们就说了，这个我在现场我还看到了这个关晓彤真的是又瘦腿又长又非常美啊，因为我们在开幕式的当天关晓彤是来了的，因为作为这个燕京啤酒的全球品牌的代言人嘛，所以说这个关晓彤会亲临开幕式的现场，然后所以大家可以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整个现场的魅力。然后主持人当时我看到的是和这个关晓彤互动，然后当时我就第一时间我就先看到有没有这个传说中的那个腿那么长啊，真长啊然后非常这个确实是非常瘦，然后这个确实是这个脸啊这个非常小，这个要比我们在电影上看到的这还要好看啊。当然看完了之后这个编导一直叫一丹走了，一丹走了，我说让我再拍一张哎呀，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云坛的实力大咖胡海泉会重磅加盟，所以有很多啊，一说到胡海泉有很多刻在我们的青春里的很多的经典旋律啊，大家可以这个沉浸式的聆听，然后能够聆听到他现场的这个歌声，然后大家还可以会根据熟悉的旋律熟悉的节奏我们一起大合唱。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胡海泉之后呢还会有尚雯婕，尚雯婕呢有非常多的这个歌曲，她是以她自己独特的嗓音还有一些强大的气场著称的，就尚雯婕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飒，然后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帅，所以每一次我在听她唱歌的时候我反而有一段时间非常迷她。我什么时候认识她的？我认识她的时间也不久我什么时候认识她？是她上歌手的时候我才认识她，我突然发现哦，原来她的嗓音那么的奇的，就辨识度非常的高，然后能够亲自啊能够在现场去听一次他唱歌，我觉得还是非常赚的。然后演出结束之后啊还会有很多这个惊喜的彩蛋，比如说世界冠军鲍春来会惊喜现身带来他的个人单曲，然后我们可以感受到啊，就当这个运动健儿的飒爽风采邂逅到我们的啤酒节的热闹氛围之后，这个神奇的氛围又会将那种新鲜感拉满啊。所以说如果有想要去到啤酒节的朋友们，哎，不妨7月10号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啤酒节。然后一说到啤酒节，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很期待的就是鸡排哥，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刷到过，我刚说完鸡排哥之后没有人理我，那看来这个还有朋友没有刷到过啊。这个鸡排哥他是什么，就相当于那是在路边的小摊儿，然后他凭借着个人的手艺，然后很多的这个高情商的金句吧，然后特别的爆火，然后现在应该是一个百万网红了吧。然后他是我要控制什么油温的火候，然后每一块鸡排我要精准的炸到什么金黄酥脆才能递给顾客，他的每一套小词儿说的都非常的说非常的这个顺口，然后当然排的队人多了，他说炸完你的炸你的，炸完你的炸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不要着急慢慢来然后当时这个手势在网上特别火，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但这一次呢这个专门有一个这个招牌的这个香酥鸡排的一个摊位，然后大家可以在现场能够感受到鸡排哥的经典的鸡排，然后他有他自己的独家的配方，然后精准的把握火候，然后把这个外皮炸得非常的酥脆爆汁。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我们应该是上一次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啤酒节的很多的事情，然后包括我记得上一次应该是马达给我们分享，他说我现在好像有一点点不是很期待这个很多夜市的美食了，他说首先是同质化非常严重，然后其次也很贵，然后吃的也特别不好吃，然后但这一次呢就尤其是到今年呢从车展开始啊，就大家就能够明显的去发现有很多的不同。有什么的不同？就是我们在做很多美食摊位的不同，因为你会发现当有一个商家他上升了他的层次之后，其他的商家就不得不去上升他的品质和层次，为什么？要不然就是他可能就是那个被淘汰的那一个。所以在今年的这个啤酒节，除了有网红的这个鸡排哥的摊位之外，还汇集了全球各地的多种各样的美食。首先是肯定有一些足不出京就能吃到能够品尝到全国各地的一些味道，什么德式香肠啊，印度飞饼啊，一些异域的特色小吃，还有老北京的老字号的经典滋味，更包含比如说牌楼熏肉啊，上年烤鸭呀，这类顺义本土的

以老字号美食。这个上年烤鸭虽然没有吃过，但前一段时间刚吃了这个牌楼熏肉啊。这当时这个朋友刚好去那边这个采访，然后他问我这要不要吃牌楼熏肉啊，给你带一点回来。我说这里面都有什么，他说他们家的香肠特别好吃。我说香肠能好吃的，因为我可能平常对香肠不是太感冒的一个人。他说他们家非遗，我说这肉我还能申请非遗的。然后确实是让人吃出来的口感味道就是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说哎呦你在意香肠什么能够做的着实一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哎它里面有肉粒儿，不就你打开他们家香肠肉全是肉，就是淀粉，你就感觉到肉旁边糊了一层非常细微的淀粉，全是纯肉，吃出来的肉你就放心嚼，越嚼越香，它居然有那个肉香味儿。所以我当时第一个印象是我说这肉肠好吃，我说这我回家我得给我父母带一点啊，我说这个肉肠真的是太香了。所以大家可以去在现场去感受到啊，然后包括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德式香肠啊什么的，就是去年的时候吧，去天竺的这个冰球小镇，它有一个冰球小镇嘉年华，然后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个德式香肠，它是纯正的，就是外国的朋友来到中国，然后他做的这个德式的香肠是非常贴合人家那边的口味的，所以吃出来的那种新鲜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大家这个有需求的朋友啊，这个可以去看一看。然后比如说墨西哥的 taco 啊，衢州鸭头啊，我觉得这个衢州鸭头什么这可能都是下酒的是吧。然后还有这个哈根达斯啊，然后包括这个桂林米粉啊，反正国内外吧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都可以齐聚一堂，然后美食配精酿快乐翻倍是吧。然后这个豆瓣鱼也说哎呀说到这个喝酒这怎么样啊，这酒量怎么样，记得之前和大家聊过关于这个冰箱里的互动话题是吧，没别的就是冰箱里面什么最多，只有酒最多啊。然后紧接着我刚刚看到应该有朋友说的，他说特别想来北京是吧，我觉得尤其是一到了暑假吧，就你上地铁你就能发现，尤其一到了暑假的这个七八月份的时候，这个地铁上什么人最多，就小朋友最多，因为全是这个家长带着小朋友来这边玩的，然后瞬间一下这个暑假一结束，你又发现某一条线它又有一点空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小朋友们就该开学了。这来跟大家说一下，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的中心消息，为了满足大家暑期游览的需求，即日起一直到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的文物古建院落，包括园中园，周一是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的。然后你像我们的颐和园佛香阁的排云殿，还有天坛公园的祈年殿，北海公园的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然后包括国家植物园的北园展的这个展览温室。去年我去国家植物园的这个展览温室我都没有看上，因为它闭馆特别早啊，然后就完全没有看上。那这一次一看啊，这个周一已经正常开始了，然后包括唐人亭公园，然后这个中国园林博物馆，路线故城的遗址博物馆，周一也是正常开放的，但是周二它是错峰闭馆了。然后各个公园的游船呐，包括商业文创空间呐，包括展示展厅啊，也会根据游客的情况适时的会安排一些延时的服务。那具体场馆的开放情况包括服务时间，那就请大家以公园还有博物馆的公示公告为准。很简单，如果说您想去，比如说您想去颐和园，那您就在微信的页面去搜索颐和园，然后那个上面就会出现专门的颐和园的小程序，然后或者是颐和园的一个公众号，那个上面就会有它的所有的公布的信息，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就对症去找就可以了。然后紧接着呢，再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已经7月6号了，我们的很多高考的朋友们现在应该是刚刚报完志愿是吧，因为这个前一段时间才问我说哎这个孩子报没报上，他报了，这个最近在等着这个结果呢。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中考的孩子们，7月9号的12时，北京呢将会公布中考成绩以及分数段的人数统计。那为了帮助大家第一时间去查询到我们的这个中考成绩，京考依旧是我们的京通 APP 会对接北京教育考试院的官方数据，全新推出中考程序的预约查分服务，在考前点击一键预约出分就能自动推送了，可以让查分更为从容啊。
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挺方便的，但是也挺让心里泛起一阵的波澜的，就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可容错的空间。这哎，我先看一下语文啊，你一点一点顺着那个成绩给它扒拉扒拉出来，你没有这个空间，就相当于你只需要预约它那个分数出分的这个特点，然后紧接着到点十二点叭，他就给您弹出来一条消息，你连这个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您就能知道您的总分是多少了，玩的就是一个刺激惊险啊。哎呀，但是你这时候不管怎么着你成绩都定了嘛，对不对？您只需要打开京通的 APP， 然后登录上您的个人账号，然后点击京京 AI 搜索初中学考或者是初中中考的成绩查询，或者说在服务的页面啊，通过服务页面点击更多服务，然后在教育考试的板块找到初中学考或者初中中考的成绩查询入口，进入服务之后填写考生的这个信息，并且点击预约按钮就可以完成预约。这个很简单，就是您一打开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 AI 的页面，然后您就在这个 AI 的页面呀、直接去搜索初中学考，然后紧接着它所有的相关页面就全部出现了。然后在这里要提示您啊，如果说您需要接收那个正常的，像我刚刚说的12点1秒叭你的成绩就出来了，您需要在手机的设置页面提前去开启京通 APP 的消息通知权限，然后比如说这个您需要点设置，然后找到通知，然后在这个通知的页面，然后去找到您相对应的 APP， 然后点击允许通知，就是它必须得允许它给您发送消息，如果不允许您预约了，那它也弹不出来啊。它是目前处在了一个自己骗自己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个有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这个不妨提前预约一下。然后紧接着呢，来跟大家说一下，从这个昨天开始啊，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民航公司的国航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下调了，但是它是部分的航线，不是所有全部的航线。首先这个中国内地的很多的航线客票燃油费会下调，那对比燃油附加费的标准，比如说800公里含以下的航线呢，将会下调30元，然后800公里以上的航线呢，将会下调50元。所以这个有任何这个需求的朋友们，大家可以不妨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机票，然后或者说看一下，哎，这个燃油费有没有比之前便宜啊？如果有的话，最近有一些行程就可以安排上了。来吧，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夏天夜时光，也欢迎呢大家打开抖音的页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小福星点播的，来自于邓紫棋的《让你知道》，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阴，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度。夜间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度。那在这儿温馨提示您，未来3天会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也请各位在出门的时候随身携带雨具。这个未来3天比较多雷阵雨的天气确实是啊，但是可能到了临近的预报或者是有任何的预警，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会告知大家。然后昨天大家问这个下周的天气怎么样，我一打开我说嚯，全是雨啊。从这一周开始，从周一开始一直到下一周吧，可能每天多少吧，这个局部地区可能都会下点雨，因为像顺义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地方，那一天确实是这个赵全营那边还是李桥那边下的非常大，但是顺义城区这边哪有雨啊，哪有雨啊。然后但是这个刚好有这个我们的同事有记者在那边拍新闻，他说哎呦这边雨大的已经可以开船了。我说啊，我们这边这个天气非常非常的晴朗啊。所以说这个最近首先第一个是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第二个在这一周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带上雨具，确实是临近，别说临近三天了，可能我那天看的是临近5天可能都会有雨，但是有任何的这个变化我们也是第一时间会告知大家啊。今天呢我们来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夏天的夜时光，其实聊的不仅仅说的是晚上干什么，而是说忙了一天之后您在晚上放松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面对生活的，您是如何会对自己好的，您是如何去疏解自己心情的。所以夏天的夜晚我觉得反而是最宽容的对待我们自己的时候，就是它不需要你有任何的枷锁，它也不需要你成为某一个什么样人的身份，也不需要有任何的考核，哎，他就可以，你喜欢热闹那你就去凑热闹，你喜欢安静那您就享受您的独处时光，只要是你喜欢的那就是最美好的夏天夜生活。你看今天这个子阳宝宝刚来我就知道他说这个撸串的是吧，然后但昨天可能处在很多一线的工作人员现在的这个我们的天气不稳定，可能在一线的工作人员的压力也会更大，你没发现吗，这个蓝哥都已经很久没有来了是吧，因为可能对待他们来说这个非常，他说昨天真的是干了一晚上的活，因为天气非常不稳定，然后有备降的呀，然后有没有正在等待起飞的呀等等等等，所以可能到了凌晨4点多钟的时候可能才下班，所以也确实是对我们所有的一线的工作人员说一声啊，这个辛苦了。我们昨天也是在群里面发布了这个四级预警的时候，就所有的同事们真的是要半个小时之内全部到岗，甚至是临近的至少要10分钟，这个15分钟左右就要到岗，基本上吧，比如说我们排到下一个人的这个班的时候，大家那个时候就是属于一种随时待命的状态，一到下雨就甚至是这个班儿，这个要不我晚点走吧，万一有四级呢，就可能大家的这个意识都会逐渐的提高了。所以说啊，一到了夏天不管我们怎么过，只要说是您觉得开心那这样过它就是值得的。夏天的夜晚啊很珍贵，一年也就那么几十个嘛是吧，所以说希望我们都能够用自己特别喜欢的方式去度过夏天的夜晚，但前提啊要这个健康。

要注意安全就足够了。好了，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伴随着最后一首告五人和张杰的《带你寻找夜生活》，希望大家在夏天都能够快乐幸福。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哎，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侠的火红年代》燃情上线，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5: 第一百集。
6: 大连市公安局得到情报，一批伪造的苏联通用券即将进入大连市场，这让傅家庄等人非常紧张。尽管提前设卡拦截，但通用券还是进了大连城。谁也没想到，文工团的金青居然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他把藏在道具假山里的通用券偷偷运到了粮运洋行。

0: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1: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2: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0: 对呀，忽视了这个问题。
2: 不过这也好办，我们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军通用券都盖上印，不就行了吗？
0: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大连710万人口，
2: 发动群众可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只是新钱盖印，旧的不用盖。
1: 新钱市面上不会太多吧？
0: 我们已经2年多没有发行新的通用券了，应该很难见到。
2: 这就更好了呀，即使谁家存了新的也没有多少，盖印的继续当钱用，没有印的就成了废纸呗。
0: 就不怕特务浑水摸鱼也跟着干？
2: 他们要是敢出来干，狐狸尾巴就得露出来。你们想想看啊，老百姓家里才几个钱，还得是嘎巴新的，特务运来的又是多少？
0: 大连的有钱人也不少。
2: 是不少，可谁能傻到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招贼啊？就是不怕贼也怕老鼠啃啊。
1: 大侠说的对，有钱的要么把钱换成金条了，要么都存进银行了。
2: 就是不换金条不存银行，自己正道上来的钱也敢光明正大盖印？
3: 高大侠思路越发清晰，傅家庄与他对视了一眼，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3: 连夜商量出了具体的盖印细节后，傅家庄与高大侠起身告辞，正要出门时，安德烈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喊住了他俩。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打算明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礼堂举办一个舞会，向马斯洛瓦小姐求婚，希望你们能来见证我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1: 哼，恭喜你安德烈同志。
2: 小马同志得高兴坏了，我们一定来。
0: 马斯洛瓦小姐还不知道求婚的事情，我希望二位能替我保密。
1: 哼，你是要给马斯洛瓦小姐一个惊喜了，我们一定保密。
3: 夜沉如墨，傅家庄与高大侠并肩漫步在安静的街道上，路灯的光晕温馨。高大侠幽怨地瞥了一眼傅家庄，
2: 人家小马比我小那么多，都要结婚了，真幸福啊。
1: 没想到安德烈竟然如此浪漫有情调。
2: 你好歹也在苏联留过学，就没跟着人家学学？
1: 学什么？
2: 苏联老大哥的情调和浪漫呗。
1: 以前我也懂，现在不会了。
2: 怎么不会了？
1: 因为认识了你，浪漫都应该在天上飘着，可你不一样，你接地气。
2: 你就是转着弯的说我土呗。你看我穿这一身不比小马差？
1: 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说的就是大连人舍得穿未必舍得吃。
2: 那你还说我土？
1: 我是说你实在踏实，会过日子。
2: 去你的。
3: 傅家庄轻轻揽住了高大侠，高大侠轻声笑着推了他一把。微风轻拂，树影摇曳，夜色下传来一阵欢快的嬉戏打闹声。
4: 看报看报，重大消息，苏军通用券使用出台新规定。
3: 粮运洋行里，麻苏苏看着报纸，眼前顿时一黑。只见报纸上面的标题写着，此次使用的新通用券一律加盖苏军警备司令部专用印章。
5: 他们这招好狠呐。
3: 同样看着这份报纸的傅家庄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
1: 潜藏在大连的特务们，你们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3: 红记大舞台剧场里，演员们正在排练，邢团长拿着报纸阔步走上舞台。
0: 大家停一停，我宣布两条消息。第一件事，报纸上发通知了，通用券盖章，团内目前还只有一小部分新印发的通用券，需要警备司令部盖章后才能继续使用。第二件事也与警备司令部有关，安德烈邀请文工团全体成员参加司令部的周末舞会，时间就在今晚。
3: 金青听到第一条消息的时候脸色变了变，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显然正是冲着昨天偷运进大连的那一批新通用券来的。党国的经济战看起来还没开打就要草草收场了，可在听完第二条消息后，金青又暗暗松了口气。午后乌云低垂，粮运洋行里，方若愚茫然地仰头看着麻苏苏。
5: 大姨命令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苏联人的印章。
6: 既然命令的是你，大姐怎么又把我招来了？
5: 我想借你的桥过河。
6: 什么意思？
5: 安德烈今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举办舞会，文工团在受邀之列，到时候我想让袁飞燕帮我缠住安德烈。
6: 我不允许你们打飞燕的主意。
5: 小芳，眼下可不是讲究个人情感的时候，你要为党国大计考虑。
6: 不行，我们的事情跟飞燕无关。
5: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直说了，这个桥我搭定了。
6: 谁要敢动飞燕一根头发，我就跟他鱼死网破。
5: 那我也撂下一句话，今天晚上袁飞燕要是不肯配合，他就别想再见到你了。放心，网不会破，但鱼一定要死。
6: 无耻！
3: 方若愚像是被毒蛇蛰了一下，咆哮着扑了上来，狠狠卡住了麻苏苏的脖子。
6: 你不想让我好过，我就杀了你。
3: 正当麻苏苏奋力挣扎，脸色憋得紫青的时候，一拳狠狠砸在方若愚的后脑勺上。方若愚被砸得一个趔趄，跌跌撞撞地朝前抢了两步，扑通一声昏倒在地。甄京喜焦急地扶住了麻苏苏。
7: 姐，你没事吧？
3: 麻苏苏咳嗽着摇头，一只手揉着被掐红的脖子，气恼地踢了方若愚一脚。
5: 果然是胃炎，脑瓜子后面真长了反骨。
7: 怎么办，姐？
8: 用绳子捆上，把嘴堵上，扔到柜子里去。
3: 甄京喜托起了方若愚，麻苏苏亲眼看着方若愚被塞进衣柜，不禁冷冷一笑。
5: 老姨父，你护女心切，我算见识了。我倒要看看，这个袁飞燕，是不是也能护父心切。
3: 傍晚时分，麻苏苏换上了一身华丽的晚礼服，正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身后忽然出现了一个身影，悄无声息。
5: 谁？我。
3: 麻苏苏旋即看清了来者的面目，居然是许久未见的大令。相比上次见面，大令看上去憔悴了许多，却也更加令人捉摸不透。这实在不是一场令人轻松的会见。麻苏苏上一次提及大令的名字，是安排吴姐与甄京喜前去监视他，并在他意图叛逃时将其处决。虽然二人当下没有明说，但对于彼此之间的嫌隙与防范都是心知肚明的。
5: 大令，你当妈妈了？
9: 快一岁了，白白胖胖，感谢老姨。
5: 你来有什么事？
9: 虎头派我来的，他有南京方面发来的那批通用券，没有经费补充，兄弟们干劲不足。
5: 大令，虎头不会不知道
10: 这批通用券有大用吧？
9: 当然知道，不过兄弟们手里没钱，谁愿意为党国效力？虎头说至少让我带回去一部分，剩下的你们怎么用都行。
10: 哦，大岭摇身一变成了虎头麾下大将，
9: 怎么有难处？
10: 虎头的地盘远离大连城，全然不清楚苏联人与共产党针对这批通用券做出了新的布置。
9: 什么布置？
10: 苏军要求在通用券上加盖他们的印章才能使用，你拿去也没用。
3: 大令也是一阵为难，没有顺利带回通用券，虎头必然是一阵责备，可带回一堆没用的通用券，结果也一样。因此大令只得在粮运洋行里留守一夜，等待麻苏苏归来。今晚麻苏苏将混入苏联人的周末舞会，盗取通用券的盖印，届时苏联人的封锁便也不攻自破，这批通用券自然可以发挥用处了。眼看天色渐暗，麻苏苏便也不多停留，出门前他朝大令神秘一笑：
10: 大令，有个人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9: 京戏，
10: 算你有良心，你俩聊吧。
9: 真京戏，快出来。
3: 真京戏从货柜后走出来，看着大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大令忍着泪水强作欢颜：
9: 京戏。
3: 真京戏委屈地点点头，抓起了桌边的红酒一饮而下。分明是进口的高端红酒，可真京戏无论怎样回味都只能尝出苦涩的味道。他使劲抹了抹眼泪，从厨房里端来了一大盘包子：
7: 快趁热吃，大姐包的排骨包子可好吃了。
3: 空气中传来了隐约的抽泣声，真京戏一怔，抬眼望去，看到大令一双婆娑的泪眼，眼里仿佛是千言万语：
7: 我去给你拿葱蒜。
9: 别去，我不饿。
3: 大令一把抓住真京戏的手，浑身颤抖：
7: 你不饿，可孩子要吃奶，你也不能不吃饭，对不对？
3: 大令双手攥紧了真京戏的手。真京戏忽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刚随着麻苏苏来到大连那阵子，每回见到大令总是伴随着拳脚相向，如今时过境迁，当初凑在一起都要互相甩开的两双手，现在已然不自觉地紧扣在了一起。
9: 京戏，对不起。
7: 是我没有福气。
3: 真京戏摇了摇头，起身要走。他害怕再多停留一刻，泪水会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大令忽然站起身，紧紧抱住了真京戏。真京戏一下愣住了，默默感受着身后传来的体温和滴落在背上冰凉的泪水。大令抽泣着，苍白的脸颊紧紧贴着真京戏的后背：
9: 京戏，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
3: 真京戏不由泪如雨下，回身热烈而有力地拥住了大令：
7: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3: 两人静静依偎着，空气中只剩细微的抽泣声，他们互相依靠，仿佛世界只剩下彼此。
9: 来人了。
7: 不管。
2: 大姐在吗？京戏，开门啊，这店里没人吗？
9: 高大侠。
3: 真京戏开了门，门外赫然站着高大侠与傅家庄，一个旗袍飘飘，一个西装革履，他们是去赴今晚的舞会的。临行前，傅家庄打量着高大侠的身姿，目光落在他天鹅般的脖颈上，意识到他还需要一条闪亮的项链，于是二人便来到麻苏苏的小店， 这里果然没有令他们失望。真精细为高大侠挑选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项链，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如水的微光。这是麻苏苏为今夜的舞会特别准备的，一共有两条，另一条已然被他自己戴上。
2: 精细，你姐呢？
7: 我姐早都出去了。姐，给你一份包子，要是在舞会上能遇见我姐，给她垫垫肚子。都是刚刚出国的，她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1: 你姐也去舞会了？
7: 不知道啊。
2: 那你叫我烧上包子。
3: 高大侠疑惑地看着他，任精细抓了抓后脑勺。
7: 他戴着跟你一样的项链，我猜大概也是去一个地方吧。
2: 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精细真是越来越精细了。
3: 天空阴云密布，警备司令部门廊下彩色的流光依次闪烁，大厅内金碧辉煌，围绕舞池中央环绕着蒙着白色桌布的小桌，乐队成员做着准备，一场盛大的舞会即将拉开帷幕。麻苏苏缓步穿行在来往的人流里，目光四下扫视，与远处的金青遥遥相对，又各自走开了。原本麻苏苏是没有资格进入舞会现场的，纵使有金青领路也不行，把守大门的苏联战士只允许文工团的成员进入司令部。可麻苏苏兵行险招，让金青从司令部里喊来了袁飞燕，笑里藏刀地与他谈起了他的父亲，着重强调了自己与他既是亲戚又为同志的关系。一语双关的咬字令袁飞燕不寒而栗，随即又按下了惊慌，替麻苏苏打通了关节，领着他进入了会场。麻苏苏在舞池边悠然漫步，看见了不远处的袁飞燕缓缓走上前去。袁飞燕冷眼盯着麻苏苏：
8: 你把我爸怎么样了？
10: 哼，他怎么样取决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
8: 你无耻！
10: 你不要刺激我，我要提醒你，你一定要替你爸想想，要是因为你爸丢了性命，你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会安宁。
8: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10: 不，你错了，我们是在报效党国和领袖。飞燕呐，你应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这样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8: 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3: 袁飞燕疾步离开了麻苏苏，麻苏苏的笑容令袁飞燕感到不安。傅家庄开着吉普车，载着高大侠向苏军警备司令部疾驰，突然砰的一声闷响，车轮爆胎了。傅家庄和高大侠下了车，傅家庄无奈地仰头看看天，天色阴沉，乌云低垂，闪烁的霓虹灯照亮了一动不动的吉普车，后轮的车胎有气无力地瘪了下去。
2: 那就走着去呗。
3: 二人别无选择，只得步行前往苏军警备司令部。可是没走出几步，高大侠脚下的高跟鞋已然磨得脚背生疼。
2: 老了，早些年在哈尔滨，我穿着高跟鞋走路带风，面不改色的。
1: 我现在还记得在哈尔滨街头第一次跟你照面，那天你呼哧带喘，鞋也插进了地砖缝里，特别狼狈。
2: 你就能记住我当年那些糗事儿，我长脸的事儿你一件也记不住。
1: 你放火烧小鬼子的飞机，我没亲眼看见。
2: 哦，鞋跟陷进砖缝里，你倒是看得真真切切啊。哼，我让你再看今天的高大侠是怎样行走如飞的。
3: 高大侠说着，颇为豪迈地掀起了长裙的裙摆，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高跟鞋，回身朝着傅家庄顽皮地一笑，光着脚迈开步子在夜幕下飞奔起来。
1: 哼，可要了老命了。
3: 傅家庄目光追随着高大侠的背影，街头闪烁着七彩的霓虹，高大侠的身影如燕子般轻盈，小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光影，恍如林间精灵。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那个场景就是在多年以后也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天地昏沉，惊雷四起，赤着脚的高大侠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长长的裙摆在风中翻飞，仿佛他行经之处，金色的阳光便随之挥洒。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盛意，行动我心。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下午茶是英国绅士太太浮生半日的闲情，下午茶是中国士大夫退隐书斋后的逸致，文化自是迥异，却同样有钱有闲有情调。静坐、思念、消磨、感受，茶与记忆填满了时光。读书品人生，我们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吃下午茶去，作者董桥。茶有茶道，咖啡无道，茶神秘，咖啡则很波西米亚。套用罗兰巴特的说法，茶是英国人的图腾饮料，每天上下午两顿茶点是人权的甜品，只剩午饭晚宴之后才喝咖啡。硬说餐后喝奶茶是俗夫所为，没有教养，宁愿自讨苦喝，喝不加糖不加牛奶的黑咖啡死充社会地位，还要忍受着外国人笑他们煮出来的咖啡味道像弄湿了的脏衣服袖子拧出来的水。幸好詹姆斯·雷沃幽默解嘲，写茶经说咖啡提神，烈酒催眠。18世纪法国人大喝咖啡，出了一批会编写百

全书的鸿儒。这批鸿儒要是一边喝酒一边辩论学问，结果不是挥刀宰掉对手，就是沉沉入睡。茶则喝了既不会催眠，也不致好辩，反而心平气和。难怪英国人有忍让的气度云云。其实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室的手段并不忍让，终于在美利坚惹出了茶叶齐党独立骑士。懂得茶的文化大半就是讲究品名正道了。有一位长辈来信开玩笑说，茶叶虽好，用煤气炉带石灶，不锈钢壶带瓦锅，自来水带明泉，则不免大煞风景。池塘老人主张喝茶以绿茶为正宗，说是加糖加牛奶的红茶没什么意味。对乔治吉辛的《草堂随笔》冬之卷里写下下午茶的那段话很不以为然。吉辛到底是文章大将，他领悟得出下午茶的三味，落笔考究的像是英国的名词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又堪清婉。午后冷雨，明蒙散步回家，换上拖鞋，披旧外套，蜷进书斋软椅之中等喝下午茶。那一刻的一丝闲情逸致，他写来不但不繁琐，反而智慧。笔锋回转处，少不了点一点满架好书，几幅图画，一管烟斗，三两知己。说是生客闯来，西明不斥独神，旧朋串门喝茶，不亦快哉。见外孤僻，到了带几分客气的傲慢，实在好玩，不输明代茶寓的许然明。宾朋杂沓，只堪交中觥筹，乍作饭焦，又须长品稠醋，唯素心同调，彼此畅事，轻吟雄辩，脱落形骸，时可呼同运火，汲水点汤。到了女仆端上茶来，吉辛看见她换了一身清爽的衣裙，烤面包烤出了一脸的醉红，神采愈显地焕发了。这时繁琐的家事他是不说的，只挑一两句吉利话逗主人一乐，然后笑嘻嘻地退到了暖烘烘的厨房吃他自己的那份下午茶。茶边温馨，淡淡描来，欲饮还现，好得很。茶味常常叫人联想到人情味，不然不会有茶与同情之说。偏偏十八世纪的乔纳斯·汉威不知分寸，骂人家的侍女喝茶太狂，花容憔悴，又骂修路工人偷闲喝茶，算出100万名工人一年工作280天，每人每12个工作小时扣掉1小时的冲茶喝茶，英国国库每年要亏损583333英镑。老实说，这些贵族是存心不让工人阶级向他们看齐。东印度公司操纵茶是100年左右，伦敦茶价每磅值4英镑，只有贵族富家才喝得起。那期间欧洲其他的国家先后压低茶税，次级的茶叶这才源源输英，只售2仙令一磅。普罗大众纷纷尝到了茶的滋味了。小说家费尔丁老早就认定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果然19世纪中叶，一位公爵夫人安娜发明下午茶之后，闺秀名媛的笑声泪影都映照在了白银白瓷的茶具之中。在雅致的碎花桌布、黄瓜面包还有蛋糕方糖之间，搅出茶杯里的分分合合。从此妇女与茶给文学平添了不少酸甜浓淡的灵感。初寻鲜美，再则甘醇，三寻意欲尽矣。仍以初寻为亭亭袅袅十三余，再寻为碧玉破瓜年，三寻以来绿叶成荫矣。煎茶烧香总是轻视，不妨公子指老，正好消磨无聊时光。英国茶痴怎么不学一点气度呢？茶杯里的风度最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已持续一生。

静无声，薇薇安迈尔在身后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加冕和恒久的意念。这明静无声并非他生理性的阴哑或日常语言的强行关闭，在日常生活中他仍然是发生的。以一个持续40年的保姆管家的身份，他和男女主人进行简洁有效的交流，他和孩子们当然说得更多些，为了行使照管和教育他们的职责。他的铭记无声主要是指他对自己终身从事的另一行当摄影的彻底缄默。他近乎疯狂却又无比隐秘的拍摄，收好所有底片，密不示人。起先他随身携带这些底片，并以报纸索要来遮掩他们，后来住所再也放不下了，他便将底片寄存于当地的储物柜，哪怕每月要为此支付对他而言十分昂贵的费用也在所不惜。当他于2009年去世，人们从拍卖会上以极低的价格拍得他的遗产，也就是那几十只储物柜时，他们惊呆了。他留下了15万张底片，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曾冲洗的，也就是说因为无力冲印，他自己亦未见得自己的艺术成品。这些照片一经面世，不仅在网络上造成轰动，就连纽约最好的摄影大师都承认薇薇安迈尔已步入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行列。这样的命运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他生前漫长的83年里，他未曾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虽然他曾经的女雇主中有一个恰巧是当地报纸的图片编辑，他也从来没有与女编辑探讨过摄影艺术，或是有过求得图片发表的意图。是的，连意图都没有，更别说付诸言行。所以后来当得知薇薇安迈尔惊人的成就时，这位图片编辑只能陷入诧异和沉默。人在两种时刻言说的欲望与热情最高，求爱或谈论艺术，前者是众生皆会经历的阶段，后者则出现在最新艺术者之中。谭艺录、歌德谈话录以及诸多艺术气息浓郁的自传和日记都是从艺者谈论之下的产物。做出艺术品还不够，还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这是艺术家某种未被认证却广泛存在的天性，是类似于人体分泌物一样的东西。而薇薇安迈尔对此只字不提，在某时某地只字不提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从事艺术工作所必须的。而整整一生都像蝉一样隐于黑暗的地下，这只有包括薇薇安迈尔在内的极少数人做到了。仿佛不是他带着一个秘密生活，而是一个秘密卷裹着他，把他当作一个人质从这世上行过。他坐在一辆叫秘密的大卡车上，篷布拉得严严的，他用摄影机牢牢地死死地记录着外部，在外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望见他，而且即使望见了也并不以为意。他生于1926年，那是个有些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一生的职业都是保姆、管家，一生都在为谋生付出。在芝加哥，在纽约，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中产之家，收入微薄，然而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后者正是他想要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放置越来越多的底片而不被人发现。这个职业也是遗传，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保姆，他的家族还遗传另一样东西，未婚。他的外祖母未婚生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下他就和他父亲分了手，而薇薇安迈尔自己也是一生未婚。男性一直确如透露的自然是这个女性家族对男性世界的失望与恨意，对于薇薇安迈尔则部分地解释了她一生如此幽闭内心，如此自成一个动人世界的原因。她本是法国人，她的口音一生都带着法国味儿，她一开口漂泊而来的天性便暴露了，而她对这一

且讳莫如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为芝加哥的富人家庭帮佣，他每到一家提出的唯一且固执的要求是，给我的住所装一把锁，闲人莫入，他固守自己的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醉心于摄影。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没有一家雇主发现他的秘密。说真的，这个世界早就如此，除了无聊时张望一眼，除了必要时对他人的生活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演绎一番，甚至去打击一番，谁还会真正的去关注谁呢？只有身边的孩子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因为孩子们看见他拍摄任何见到的事物，果断专注，像空中的老鹰俯视下界的食物一般。当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并不急于扶起他们，而是一个劲儿地猛拍他们的窘状、哭泣与伤处。他脖子上永远挂着那个年代最好的禄来双反相机，这种相机垂下来后一般位于人肚脐的位置，摄影者需要低头取景，这样被摄影者很少被惊扰到，因而他们总是留下很自然的样子。多半时候他是拍街头，因为这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因此被后来的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街拍摄影师。然而他的街拍对象并非红男绿女，并非一波波涌动的时尚，这些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他的灵魂会自动摒弃这些。他拍的最多的是街头的人，那些潦倒者，醉趴于地的酒鬼，乞讨的流浪汉，衣着寒酸的有色人种，还有狗，翻找垃圾的狗，有着外伤或内伤的狗，断了腿打上白色绷带的狗。他也拍静物，比如报纸，街角报亭里粘贴的一张，地上被风卷刮起一角的一张，一大捆报纸最上面的那一张。这些报纸都有共同的特征，便是上面醒目登着诸如被虐待、强奸或者弃儿的内容，这透露了他所关注的与他灵魂契合的东西，被遗弃者的命运、落魄者的沮丧，以及突如其来让人根本来不及躲避的祸患。这是边缘之所在，是人性之黑暗、世界之沦丧的那一部分，他把这些抓得死死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他像一枚钉子钉入面对的事物，钉入这个世界，他紧闭的灵魂只为他们一次次打开。他的确是灵魂紧闭，他的外貌出卖了这一点。他像梵高以自己为模特不断自画一样，他不断的自拍，从镜子与玻璃上，从一切反光的物体上，他与其中的自己有种显明的距离，或者说隔离，仿佛一个人望向一个陌生人，很不解，要探究他何以存在，仿佛他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他的脸有矿物质的冷、石头的单一以及凛然不可侵犯之气，他不笑，不笑的人即使身处人群中还是那样孤僻，神思恍惚。他不在此处，或者说他抑郁像刻刀雕镂一块石头那样活着。他有一些男性气质，穿宽大的外套，戴大檐帽，试图藏起自己的身体。他穿款式中性的衬衫，配他没有笑容的表情，很酷。他即使穿裙子，裙子也没有任何灵魂，只是一块布遮盖住他的身体。他这样的冷酷，在他所处的年代，甚至所有的时代，都只会显得怪异与疏离。梵高、塞尚、卡夫卡都是这样，这算不得什么。基于性情，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的一些原因。他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一声都未说出。这个捂住嘴巴的动作令他一生都处于紧张之中，而紧张，你知道，往往是艺术创作者所必须的某种氛围。他为自己制造了这种与其艺术匹配的恰如其分的氛围，同时他并不自知，
他只听凭天性的指引，寻求最贴合的状态，达到一种天然的完成。当然，这完成在薇薇安·迈尔那里是通过死亡来实现的，成为星辰，唯欠一死。很多天才的命运都是如此。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也不多见，这也像果实，唯有从高高的枝头坠落，若是悬挂在空中，一枚水果永远成不了自己。晚年时，他已无力支付储物柜高昂的费用，连栖身之所也是他曾照管过的几个孩子凑钱为他租下的。他长时间坐在河边，不与邻居交流，每个人都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最后，他跌了一跤，很快就死在了医院里。微贱如斯，他也并不曾吐露那些底片的秘密，不曾揭开高贵内心的一角。他很大程度上只面对自己的灵魂。潜心灵魂的人才不需要向外，外界的认可，外界的反响，这些喧嚣与躁动反而是对他寂静灵魂的打扰。他早已洞穿这一点，只有洞穿，他才独自穿过这漫长时间，他才不言不语。他死去后，人们拍卖他的那些柜子，有人赌博般的买下，大约花了390美金。那个人面对他镜头下20世纪50-60年代的芝加哥，敏锐地嗅到背后的故事。他寻访他的来历，将他的部分照片上传至网络，他的秘密逐渐曝光。这是缘分，也是巨大的商机。如今他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已卖到200美元，而原件一件8000美元。他终于以铭记无声惊动了世界。在庸常人间，一生只做一件事已经算是了不起，已经是有境界了。而他在一生只做一件事保姆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摄影。而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这另外一件事情，这已接近于神的做法。神不都是这样吗？菩萨有可能化身平民，亦有可能在乞丐身上显灵，这也接近于大地的做法。在时间与大地的合谋下，一次岩浆活动便捧出大地的珍宝，而他与时间合谋留下这些底片。或许他是最深刻的理解时间的人，他不是战胜时间，而是成为时间本身。他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位。有一次，他与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一个游戏，当孩子们问你是谁时，他并未敷衍，并未玩笑，而是极为肯定与镇定地回答，我是一个间谍。的确是这样，他终生潜伏人间，没有人比他把一个间谍的使命完成得更好。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喜欢风吗？刮风啊，是一种天气现象，很多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呢，就容易把地上的尘土吹起来。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天气干燥，气温变化很大，所以就总是爱刮风，也更容易出现极端的天气，比如沙尘暴啦、扬沙了等等等等现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如果风刮得太大了，就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害，比如暴风啊、台风啊、飓风啊等等，就会把大树还有农田里的庄稼都吹倒。要是出现了龙卷风啊，还会出现房倒屋塌、水电中断，甚至还会把汽车啦、大型的牲畜啦等等都刮得无影无踪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可是风除了给我们带来麻烦以外，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我们都知道啊，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啊有很多。首先呢，植物花粉的传播还有种子的传播都离不开风，因为植物不能移动，所以啊，它们只能靠风来把植物的花粉还有种子带到其他的地方，帮助植物授粉繁殖。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蒲公英，它的种子啊就是靠风来传播的。另外，风还能把花朵的香味传播出来，招来蜜蜂、蝴蝶，帮助传播花粉。还有啊，就是风是一种到处都能见到的，而且永远也用不完的能源。比如我们人类的祖先早就发现了风能够推动风车的转动，产生能量，带动机器，可以抽水啦、加工粮食了等等。现在的科学家们也利用风的能量进行风力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减少了化石能源的利用，保护了环境。小朋友，你知道吗？风在农业中对改善农田环境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呢。风啊，能够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气、热量等等进行输送和交换，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风还能够使大范围的热量和水汽混合均衡，调节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改善某个地区的气温和温度，能把云雨送到遥远的地方，使地球上的水分得到循环。小朋友，你说风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义，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论语》共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记录的有关孔子及其一些弟子言行思想的书。孟子这部书一般认为由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人所著，现存七篇，内容主要是谈论有关品德的修养、人性的善恶，以及鼓励仁政、宣扬仁爱忠义等。四书中的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做的，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和不变。四书中另有大学是曾子写的，该书从自身的修养谈起，一直谈到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曾子杀猪。曾子呢，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曾子教育子女时重视言传身教，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要一起去，妻子说，听话，我回来让你父亲杀猪给你煮肉吃。孩子一听立刻停止了哭闹。下午妻子回来见曾子正在磨刀，就问他要干什么。曾子说，杀猪给孩子煮肉吃呀。妻子一听忙说，哄孩子而已，怎么能当真呢？曾子说，我们要给孩子树立好榜样啊，今天你骗他，将来他就会骗别人。妻子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就帮助丈夫把猪杀了。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香园。
1: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2: 哪里哪里？
1: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请听第十集《第三次相遇》。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哈维尔不再从那个小巷子里过了。他抵制住任何诱惑，不再让好奇心扰乱自己的思绪，也在心里深深地埋藏了他想告诉老爷爷四件事的想法。确切地说，就是他想离老爷爷还有他的魔镜远远的。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后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为了弥补这次的不及格，哈维尔得特别用功的学习，再加上爸爸已经气得要把房顶掀翻了，他几乎都不敢离开房间，也不敢看电视，一直都在努力的学习。值得骄傲的是，哈维尔达到目的了。一个月后，在他向数学老师请求来的另一次考试中，他答出了所有的问题。哈维尔受到了老师的称赞，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好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那天下午，当他从那个偏僻的小巷子经过的时候，别想歪了啊，他只是想快点到家。快了，已经很近了，几乎都看到家门了。而那个双眼会变颜色的白胡子老爷爷，还穿着那件大褂，还拿着那张海报。哦，卖魔镜的人。哈维尔有两个反应，一是恐慌，一是愤怒。恐慌是因为他有时候还会想到他的魔镜，愤怒的是因为他很想跟老爷爷反映一下这第二面魔镜是多么的不好。哈维尔在犹豫，不知道是该立刻的就朝相反的方向走掉呢，还是继续向前。第一种意味着他要兜好大一个圈才能到家，而第二种就是从老爷爷面前经过，后果呢，就是得跟他聊聊。好吧，愤怒战胜了谨慎，心里的怒火使他步伐坚定地走向了那位老爷爷。很奇怪，不像前两次遇到他的那条小巷子，这条街不是空旷无人的，但是在人行道上经过的人们从老爷爷面前经过时，既没看他，也没对他的海报和穿着产生任何兴趣，这显然十分蹊跷。男人、女人、小孩子，或者独自一个人的，或者结伴而行的，或者安安静静走路的，或者是在聊天的，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他。怎么会？难道他们不感到吃惊吗？还是他们对这个交易不感兴趣？哦，又或者是他们看不到老爷爷。哈维尔在距老爷爷一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等老爷爷抬起眼睛看他。现在老爷爷的双眼，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最终，白胡子爷爷把目光投向了哈维尔。他笑了。嘿，老爷爷打招呼道，又见面啦，孩子。
1: 哼，你脸皮可真厚啊。
0: 哈维尔回应道，一时间他忘记了他良好的教养，还有他父母的教诲，说 对待老人家要亲切有礼的。
2: 你怎么了？
0: 老爷爷莫名其妙地问道。
1: 你的魔镜呗，这回可不是我的错了。
2: 你确定吗？
1: 是的，你别笑我好吗？
2: 等等等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他预测的结果都是对的，但是当我想做点什么的时候，他总是阻止我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那是我本想努力去做的事情。
2: 好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详细的讲讲呢？我想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话。
0: 哈维尔感到非常非常生气，他只想告诉完老爷爷那四件事情之后就马上走掉，但是老爷爷却病态地迷恋什么细节。
1: 想知道细节，很好，你会知道的。
0: 于是哈维尔就给他讲起来了。他讲了那次考试他没及格，讲他是怎么抗争的，一遍又一遍地看魔镜，但他呈现出来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没及格。然后他又讲了第二天是怎么出的题，还有那个如果没看魔镜肯定会复习到的题目。
1: 怎么样，现在你明白了吧？
0: 哈维尔总结说。
1: 他说我会不及格，他说对了，到这里都还好，我是没及格，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早就复习到这个题目了呀。所以，
2: 哎，所以又是魔镜的错吗？
1: 当然，不然还是我的错吗？哦，不是的，这回可不是这样的，这次你别想骗我。
2: 孩子，你想啊，你又把命运交到了魔镜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说过，这面镜子仅仅是向你展示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次又一次都被它言中了，而过错还是你的，你依旧有能力来扭转局面。进一步来说，如果你没看魔镜的话，你会学习的，也会通过考试的。魔镜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但绝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啊，不能事事都依赖于它，要依靠的还是他自己。
0: 哈维尔试图思考老爷爷的这个推理，毫无疑问，他做到了，但是这回他并没有盲目地相信他的话。
1: 那么得到这个魔镜有什么用呢？
2: 哎，很有用处啊，如果你知道如何掌控它的话。
1: 好了好了，你不要给我说什么说明书。
2: 没有说明书，因为它不是电视机，不是摄像机，也不是微波炉，所以它不能按照逻辑来操作。使用它的秘诀在这里。
0: 老爷爷用右手的食指指向了哈维尔的脑袋。
1: 不，

0: 这不是真的，魔镜根本没有用，这只是个骗局。如果命运不靠它，而是在我们自己手里呢？
1: 确切点说，它是用来再次确定未来的事情的。如果我们真的打算这样做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改变它的。魔镜警告你会发生些什么，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努力来避免的话，那么它的图像就成了一个信号，一盏指示灯。
0: 哈维尔做了个恼火且极其不耐烦的手势。我又给搞错了，不是吗？
1: 恐怕是这样的。
2: 哈维尔看着那些过路的人，他们看他的目光很奇怪，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老爷爷。哈维尔刚想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老爷爷打断了他。
1: 孩子，我想你已经从第二次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训，现在关于魔镜你又知道的多一点了，你还有机会纠正。
0: 不可能。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把第二面镜子也打碎了。
2: 老人家直直地看了他几秒钟，然后从他满是皱纹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个笑容。他重新在他的大褂里找啊找，而那张海报就像以前一样漂浮在空中。这回哈维尔已经不感到震惊了，尽管他很想知道老爷爷是怎样做到的，他的眼睛又是如何变色的呢？很快的，老人家又拿出了一面镜子，特别的小，只有上次卖给他的那个一半的大小。老爷爷把它拿在掌心，对哈维尔说道：
1: 你的运气不错啊，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面啦。
2: 哈维尔吃惊地倒退了一步。
1: 来吧。
2: 老爷爷催促他道，声音美得就像人鱼公主的歌声。
1: 你不想要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致敬平凡英雄，传承榜样力量，顺义好风气专栏。记者曹思龙报道。近日，光明街道金汉绿港社区发生了一幕邻里互助、接力救人的感人场景。一位有脑梗病史的老人独自外出时突然身体不适，紧急关头，社区居民、沿街商户、物业工作人员相继伸出援手，以凡人善举彰显社区温情，绘就邻里同心的文明图景。当天10时许，金汉绿港社区居民李先生在独自遛弯回家途中突感头晕乏力，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子。就在他即将摔倒的危急关头，同单元邻居崔玉荣恰好遛弯经过，他一眼察觉到异常，立即快步上前查看。崔玉荣回忆，当时老爷子脸色发白，站都站不稳了，身体一直在往旁边倒，我一看就觉得不对劲，赶紧上前扶住他。认出是同单元邻居后，崔玉荣一边稳稳扶住李明德，一边拨打了其家属电话，然而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就在他焦急万分之际，一名沿街商户工作人员恰好路过，二话不说主动上前搭手相助，二人将老人扶到路边休息。社区保洁领班韩春英巡查路过时发现这一情况，随即联系物业主管王巨廷。王巨廷迅速抵达现场，在了解李明德有脑梗病史，浑身无力，寸步难行后，没有丝毫犹豫，主动弯下腰说，大爷，我背您回家。到家后，韩春英连忙为李明德递上温水，细致询问其身体状况，反复确认是否需要立即前往医院就诊。老人此时意识清晰，表示暂不需要就医，但大家始终放心不下，继续尝试拨打家属电话，依旧无法取得联系。担心其独自在家发生意外，王巨廷和韩春英一致决定留下陪护。他们一同守在李明德家中，时刻留意其身体状况，不间断地拨打家属电话，直到11时电话终于接通。11时45分，家属匆忙赶回，二人详细讲述了救助经过，并反复叮嘱家属多留意老人身体状况，尽量不要让他独自外出，确认老人平安无事后才安心离去。李明德在身体恢复后立即联系居委会，对向他伸出援手的热心人表示感谢。他说，多亏了这些好心人，在我特别无助的时候帮助了我，让我心里特别感动温暖，住在这个社区真是福气。从邻居的第一时间搀扶，到热心商户的主动搭马手，再到物业工作人员将老人背送回家，这场环环相扣的爱心接力，彰显出凡人善举从未缺席，邻里守望正在每一个细微处生根发芽。记者梁田报道。当人工智能悄然走进社区，会为日常生活带来怎样的改变呢？在马坡镇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社区，3台智能机器人已投入使用1个多月，全天候开展巡逻与清洁作业，让居民的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这正是马坡镇深入走访调研，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以智能物业服务升级为抓手，用科技赋能提升新建小区治理效能的生动实践。整洁的社区道路上，一台全自动智能巡逻机器人正沿着既定路线平稳行进，其顶部搭载的360度高清摄像头如同一双无死角的火眼金睛，能精准捕捉人员流动和环境异常。底部的多组传感器则构成触觉神经，确保其在遇到路面障碍物时灵活避让。它能根据需求调整作业频次，高峰时段加密巡逻，低峰时段保持常态化值守。这位不知疲倦的哨兵借助内置的智能算法，默默为居民筑牢安全防线。不远处的景观道旁，一台全自动智能清洁机器人正低鸣作业，遇到落叶纸屑便将其吸入集尘仓，连角落的碎渣也不放过。 其内置的视觉识别系统如同智能大脑，能快速区分落叶、垃圾和绿植，精准锁定清洁目标，既保护了景观完整性，又确保了路面时刻清爽。正在遛弯的居民管秀玲说，中午要是保洁员休息了，他还在那儿运行，树叶之类的扫得特别干净。我觉得小区环境本来就特别好，机器人加入后就更棒了，能填补好多人工的空档。转入地下车库，清洁机器人灵活穿行于车位之间，内置的避障算法就是它的导航仪，即便在狭窄空间也能灵活转弯，精准停靠。一旦探测到泥土、碎屑或水渍污痕，清洁模块就会立刻启动，快速清除脏污。任务结束后，它会凭定位系统自动返回充电桩充电加水，实现全天候无人值守保洁。招商中建顺义真龙府是马坡镇临时代管的新建小区，面对居民对安防和环境的双重诉求，马坡镇坚持把群众的小事当作大事来办。党员干部多次下沉社区，深入楼栋，面对面听取居民意见，现场梳理问题清单。在一次次的下基层访民情中，镇政府发现传统人工保洁和巡逻存在时间盲区、效率瓶颈，于是主动靠前服务，牵头推动物业引进智能机器人，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期待。马坡镇新城社区联合筹备组组长陈丽表示，接下来我们还会和物业一起，针对小区治理的难点与居民诉求，及时深入调研，推动问题逐一解决。从居民诉求的收集到智能方案的落地，无不体现着工作人员脚下沾泥、心中有泥的工作作风。这些充满未来感的服务场景背后，是马坡镇把为民办实事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力量筑牢安全防护网，用智能化作业换新社区环境，助力顺义区打造宜居宜业的生活场景。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记者李一鸣报道，盛夏顺义田野里的消暑神器已经准备好了。近日，记者在杨镇、北坞镇的多个大棚看到，藤蔓葱茏间，一颗颗圆润饱满的西瓜逐渐成熟，许多看不见的绣花功夫托起了一场关于风味的变革。顺义西瓜的上市给人的直观感受是从容，从四月中下旬首批早熟瓜抢先上市，到六月中旬大量应季瓜集中登场，再到九月份仍有补充上市的夏秋茶瓜，顺义西瓜的供应期被巧妙拉伸了近半年。科学利用设施温室和大棚，采用多茬口种植方式，是支撑这一节奏的有效措施。区农科所所长杨学文解释，这种种植方式通过优化设施环境调控，集成轻简化、智能化管理措施，可实现分批成熟、分批采摘。这对于观光采摘和本地鲜销尤为适合，农民自己种的瓜成熟度有把握，这种方式比较契合目前的市场需求。不追求某一茬口的极致产量，而是用技术换时间、换品质的稳定性，让市民在更长周期里都能见到本地鲜瓜。瓜田里也很少见明水漫灌，只有磨下微喷的细密水珠无声浸润着根系，瓜秧也不是密不透风，而是通过合理化密植，让每一片叶子都能迎接光照。如果说技术是骨架，品种则

0: 备引进试种，筛选出适合本地水土又能特色小西瓜。顺义种出的西瓜中心糖度普遍稳定在11至12度以上，肉质能呈现出难得的酥脆感，风味层次分明。记者手记，从种好瓜到种出每颗不一样的瓜，顺义的瓜农正在用差异化品种、精细化技术重新定义本地西瓜内涵。当越来越多的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品尝到五色三味的本地西瓜，我们看到这场风味变革不仅丰富了市民果篮子，也让田间果香化作农户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记者梁田报道。打工人在发生事故后能否认定工伤，如何完成认定工作，下面我们就为您一一解答。什么情形应当认定为工伤？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三、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四、患职业病的；五、因工作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六、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认定为工伤的其他情形。在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能认定为工伤吗？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可以视同工伤。工伤认定应该由谁申报及实现？用人单位应当自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不认可且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受伤害职工或者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用人单位未在30日内提出工伤认定申请的，是不是必须改由个人申报？只要用人单位同意申报，在事故伤害发生之日或者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之日起1年内，仍然可以以单位名义来申报工伤。如果用人单位既未在30日内提交工伤认定申请，也未在30日内提交延期申请，会有什么后果？用人单位需承担在此期间发生的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工伤待遇等有关费用。个人想申请工伤认定，与用人单位未签订劳动合同，应该如何办理？需先去劳动仲裁确认劳动关系，确认劳动关系时间不计算在工伤认定申请时限内。如果受伤职工没有缴纳工伤保险，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吗？可以，没有工伤保险并不影响工伤认定，影响的是工伤待遇由谁支付。未依法为职工缴纳工伤费的，由用人单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规定的相关项目和标准支付待遇。职工因工作遭受事故伤害应如何就医？受伤时可以先到就近的医疗机构治疗，工伤认定申请提交后需前往工伤定点医疗。

0: 疗机构就医。如何查询工商定点医疗机构？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官网便民服务机构名录，北京市工商医疗机构名录查询。如何确定工商职工的停工留薪期？用人单位根据工商医疗机构的诊断证明，按照北京市工商职工停工留薪期管理办法里停工留薪期目录，确定工商职工的停工留薪期，并书面通知工商职工本人。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地，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4: 得嘞，
5: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

0: 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施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波。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儿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来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0: 增加一双公筷，
1: 增加一份安全，
0: 共享一只公勺，
1: 共享一份健康，
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4: 妈妈，
3: 我真的好累啊，
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4: 耶！
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7: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6: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7: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8: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9: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0: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9: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0: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9: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0: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9: 哟，小赵啊。
1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9: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1: 行。
1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3: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5: 鞋款网格2合1，
16: 脚步丈量百家心，
15: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天心星。
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9: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9: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0: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7: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8: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啊，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9: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8: 得嘞，那咱
19: 走着。
20: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1: 铜铃，先炼了一趟，柳叶磨身棉丝掌，绝活。何道元、尚道明两位道爷的亲传。你要看外边，他练的这东西啊，软了吧唧，两臂舒展，身形晃动，哎，看不出什么精妙之处来。但是要行家里手里看，可了不得，外柔内刚，这就是柳叶磨身棉丝掌的精华呀。当然了，启动的时候它是慢，练的需要的时候就快上来了。单说铜铃是越练越快，越练越快，天下的英雄眼睛都没眨么定眼看着。纪元济慈往圈椅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一边看着一边点头，就连那专横跋扈的铁面切兰佛也不得不竖大指称赞：弥陀佛。师兄，这大老杆名不虚传，真有两下子。师弟，我说的怎么样？果然不差呀，这铜铃的确有独到之处。他练的是柳叶磨身棉丝掌，这种掌法集金砂掌、银砂掌、铜砂掌、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于一身，取其精华，外柔内刚。看表面轻松柔软，实质力有千斤，单掌开杯即时如粉，这可了不得。你我弟兄要多加谨慎。 我明白，
19: 别人品头论足也在这议论纷纷，铜铃练完柳叶磨身棉丝掌，唰一收招，底下掌声雷动。完了，休息了片刻，铜铃开始把双月抄在掌中，又练了一套月法。这是两位道爷的真传，翻天36路，一路拆8招，就练了双月。但见光华缭绕，夺人耳目，呼呼刮风，使人目不暇接，是眼花缭乱。掌声一阵挨着一阵，是一浪高过一浪，这下了不得了。
21: 看热闹的人不仅是铁山寺的和背景的朋友，这是后山，后山还不住着不少人家呢，猎户啊，本地的客户啊，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人也都来了，越聚越多，大人孩子，老头老太太，甚至有走道的也驻足观看。这外来的人呢也有一千来号，越聚人越多，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些外来人当中可有不少了不起的高人，也夹杂到群众之中假装看热闹的。这些人一看佟林练拳脚而后练兵器，也不住的点头，好，佟林不含糊，的确是个了不起的侠客，我们见过那侠客多得很，比上佟林的几乎没有，但也有几个瞧不起佟林的，就这两下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不配，也就仅此而已。安下这些人怎么评论怎么想怎么不说，单说佟林双月练完的合在一起装入鹿皮套，佟林一收招然后一抱拳，各位献丑了献丑了，练完了吗？就这么点活。佟林转身呢就想下台，就在这时候他刚一转身，台下有人施展燕子三朝水轻功提纵术，唰唰唰唰唰，几下飞身就登上比武台，双脚落地声息皆无啊，紧跟着冲佟林喊了一嗓子，飞佟林留步，你先别走。佟林刚要走，一听这一嗓子从身后传来的，赶紧驻足转身，一看后边有个小老头，小老头是怎么意思，个儿也不高，岁数不算太大，不到六十岁，干巴巴一团精气神呢，两颗黄眼珠子锃明刷亮，留着八字胡，精神一身土黄布的裤褂，腰里沙着袋子，蹬着一双大尾巴兜跟撒鞋，背后斜背着包裹，鼓囊囊沉甸甸，不知包的什么家伙。这人说话声似巨钟啊，你看个儿不大，声可挺高。佟林一看不认的，既然年纪比自己大，那就是前辈，佟林向来是这样，赶紧转回身来冲来人一抱拳，老爷子您叫我啊，佟林，刚才你登台献艺，老人家我都看见了，而且我是认认真真看的，老实说，你练的双月月招，你练的掌法都不怎么地，平常稀松而无眼，我你老师就教给你这玩意儿，不就凭你这两下子还想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呀，你不糟改吗？你不骂人吗？我说佟林呐，我奉劝你把这话你收回去，你回到你老师面前，你告诉你老师， 就这几样东西拿不出手去，狗屁不是。让你师父也收敛点，你还得回炉另造。按你现有的条件，你再练个30年、50年，也许再提这个口号还差不多少。嗯，你什么玩意儿你？我替你丢人，还呸呸呸！不有那么一句话吗？话别说太绝了。这同林30卦0的年纪，多大的名望？当着普天下的英雄，你说这顿架得给挖苦。同林那脸一阵紫，一阵青，又一阵白呀、啊。那火撞到脑门子，又压下，又撞到脑门子上，实在控制不住。同林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等他说完了。红林笑得很不自然。好，朋友，您的提议嘛，我可以参考。我还没请教您是哪位呢。假如我回去，我老师问我这谁说的，我怎么回答呀？请您把明镜赏下来吧。好，好啊，红林。你不想转圈套我，你是不是想报复我？你报复我也不怕，我告诉你，我是广西罗家寨的，在下姓罗，我叫罗天齐，人送绰号叫神行无影，罗天齐。同林想起一件事儿，为什么听他报了名，佟林就一愣呢？这里边有原因。说出的一张嘴呢，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就是在佟林和雍亲王胤禛从杭州起身赶奔云南茂山铁扇寺的路上，遇上那么一回事儿。他们住店打尖都安排好了，日头老高的睡不着，哎，在门口凉快，正好发现那个村口啊，拉着队来了不少难民，背包罗伞的，有的抱着孩子，有的推着车担着袋，狼狈不堪。这个雍亲王那心还挺软，就这么让佟林呢拿了50两银子给大家分散，一边分银子呢一边打听，老乡你们哪儿的，听你们的口音不是本地人的，你们这个家乡出了什么事儿了？这些人闻听此言是唉声叹气，说我们是罗家寨的人，广西的，我们那个地呀可好，旱涝保收，一点天灾也没有，主要是人祸。这雍亲王一听就好奇，是人祸？什么人祸？哎呀，别提了，我们罗家寨来了一伙强人，叫罗家八横，那老头叫罗天齐，他有8个儿子，罗天勇、罗天猛、罗天刚、罗天强、罗天龙、罗天虎、罗天彪、罗天雄，这老罗家这一家子就是灾星啊。他们手下有那么700-700人呢、啊，坐镇罗家寨，增捐派税。俨然就成了国中之国，是胡作非为。你说咱老百姓种那点粮食，拿2份税拿得起吗？哎，税钱还少说，就说他们这个胡作非为受不了。谁们家有少妇长女，只要被他们看上，抢进罗家寨， 就休想再回了。净做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们在那实在没法住下了，这才到外乡逃难。这么一说，那佟林和雍亲王脑袋印象深刻了。哦，罗家八横，罗天齐啊，等等等，记住了。那么雍亲王就问说，你们本地没官府吗？为什么你不联名告他呢？哎，老百姓说，告啥呀，这年月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啊，那本地文武衙门不敢碰罗家寨的人呢。您军队去了，去少不解决问题，去多了他们跑了，军队一撤他们又回来了，变本加厉呀。再者一说，人家有的是钱呢，把本地官府都给买通了，杀条人命跟撵个臭虫差不多少。这年月就是老百姓最没理呀，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呀。不到三年的光景，原来那罗家寨的老户几乎都跑光了，剩下来的甭问，都是家里都有加入罗家寨匪帮的人，没有关系早走了。佟林和雍亲王打听清楚之后，回到店房气得一宿觉都没睡好，就是离得太远，要离得近呢，顺脚捎带就把他们收拾了，为本地百姓除害。但是又急于参与九月九重阳会的事儿，鞭长莫及，所以这茬呢就扔在一边了。哎，没想到今儿在比武台上，罗天齐这老家伙自报名号，佟林呼啦朝把那事儿想起来，有心说话，该报未报，时刻没到，时刻一到，一切都报，送到门上来了。要换个旁人，我绝不能下死手；要换成罗氏父子，我焉能容饶啊！佟林就动了杀机了，再看他剑眉挑了几挑，脑门子上这根利线都蹦起了多高啊。佟林点点头，啊、哦、久闻大名，好，那么请问你叫我回炉另造，我这两下不配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你凭什么呢？别喊，姓佟的，听这口风你是有点不服啊，那我就实际的教训教训你，我要你的命，是吗？好，这要旁人说这话，佟某我还十分感激，唯独从你们父子嘴中说出这种话来，我一不听，二我还要进行报复，哈哈哈哈哈！大老杆有你的，既然这样，你山家伙，说着他把包裹解下来，包皮打开之后，从里边拽出一对八卦太极针。那说那真能打仗吗？名儿叫真，比那真得大得多得多，粗细有大拇指差不多少，长下是一尺八呀，一头有尖儿，一头有眼儿，跟那绣花那针形式差不多，但比那大的太多。这对阴阳太极针在左右一分。

0: 刚想伸手，他儿子罗天勇从台底上来了。这家功夫不错呀，利用燕子三朝水的功夫飞身行上了台子。爹，你老人家不用跟他伸手。您跟他伸什么手？就他一个大老杆，还用得着您吗？说着把他爹让到旁边去，他来到近前，把双掌一晃，哎，姓佟的，认识你家大爷吗？说出话来就不是人。佟林一瞅这小子，长得能有6尺多高的身材，方面大耳，一脸的横丝肉，能有25、26岁吧。佟林点了点头，不服又怎么样？我教训教训你，我打你个腿断胳膊折，把你心肝五脏掏出来扔山上喂狼，拿命来吧。说着话奔佟林就扑来了。佟林一看这小子赤手空拳，所以也没拽双月，一掌相还跟他站在一处。你看罗天勇啊，虽然是年轻，觉着不服不分，跟佟林比没法比。要不说这个人呢不自量力，要不咱们说书的怎么老说人分三六九等，木分华丽紫檀呢？十个手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这个人都是形形色色。那么阴天下雨不知道，你吃几碗干饭你不知道吗？你有没有佟林能力大你心里不清楚吗？这死催的。再加上佟林想起老百姓诉苦那个事儿呢，咬着牙跟他伸手，因此一点都没留客气。没到5、6个照面，这老大就有点扛不住劲儿了。哎呀爹，我盯不住，盯不住也晚了。让佟林一转身转到他背后去，这一掌正拍他后脊那啥的。佟林16、10成劲儿，哎，抡中就听见啪，哎呀喂，这一巴掌多大劲儿，把罗老大都打飞了，从比武台上啪嚓四脚朝天摔地上。那地上是山石啊，那受得了吗？摔了个脑浆崩裂，一掌给灌死他那儿。佟林往下一撤身，把双掌一打，心说话，师父，弟子开杀戒了。虽然我不是出家人，我听你们经常提念杀恶人即是善念，就是神佛到处也杀人，分杀的是什么人。哎呀，天下就开了锅了。罗天奇在旁边一看，大儿子活蹦乱跳的，刚才还白白花花，现在一盘臭肉，他能不心疼吗？哎呀，昏倒在擂台。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晚照对晴空，三尺剑刘军功，岭北对江东，烟香楼软途穷，白色对黄铜。

的血不担心，还有晨曦的护士自卫山下是家人珍贵的父子那美妙的画面，被远东的轰鸣声给改变，颠沛流离没时间说再见，我期待着来年又来年，直到只剩我还在为冲锋排练。现在我搬到了平潭，头发花白，拄着拐上了百里，我从不怀疑，看着金门读着汉字，等待你的声音，那伟大的战士。

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九十二点九兆赫，生动盛宴，行动，我信。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传奇讲述人东方。相信喜爱戏剧的朋友都听说过《赵氏孤儿》这出戏，戏曲的全名是《赵氏孤儿大报仇》，讲述了晋国大臣赵朔遭奸臣贾岸贾的陷害，全族被诛灭，赵朔的妻子庄姬因是晋国公主幸免于难，她逃出宫中产下一父子，这个一父子也就是赵氏孤儿，这个孩子被赵氏门客程婴偷偷带出皇宫，屠岸贾想杀害孤儿而不得，竟下令三日之内与赵氏孤儿同龄的孩子尽数杀死。为了保住赵氏唯一的血脉，程婴和同为赵氏门客的公孙楚旧定下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策。程婴不得已用自己的孩子顶替了赵氏孤儿，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屠岸贾所害。程婴则秘密抚养真正的赵氏遗孤长大成人，最终赵氏孤儿赵武长大之后知道了真相，诛杀了屠岸贾，大仇得报。这出杂剧因为尖锐激烈的戏剧冲突，浓郁深沉的情感，被誉为元杂剧四大悲剧之一。咱们都知道，古代很多戏剧故事源于民间传说和创作者的精彩想象，其中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未必与真实历史沾边，然而赵氏孤儿的故事则不然。左传、史记等史书当中对他都有记载。那么在真正的历史上，这出灭门的惨祸又是怎样发生的？戏剧中的人物又有几分真实，几分虚构？为什么说赵氏悲剧从上一代就埋下了？为什么同一个历史事件，《左传》和《史记》的记载会有天壤之别？传奇，东方今天跟您聊一聊赵氏孤儿背后的真实故事。在元杂剧《赵氏孤儿》当中，一开场就是大奸臣屠岸贾的亮相，他自述自己与大臣赵盾文武不和，因而定下了奸计，训练了一条狗，每天让他撕咬紫色的袍服，又向国君谎称西方有一只神獒能够辨识忠奸，国君稀里糊涂的就信了他的话。于是所谓的神獒被放出来，这只受过训练的狗看着赵盾的紫袍玉带，一个劲儿的撵着他跑，屠岸贾以此为由头炮制了冤案，诛杀了赵盾1300余口，这也就是赵氏孤儿这一悲剧的开端。在真实的历史上，赵氏灭门确有其事，但用咱们今天网络流行语来说，赵家出事的时候，赵盾的坟头草都3尺高了。那赵氏是因为啥事儿倒大霉，一大家子给国君杀的只剩下一个孤儿呢？说起来您可能不信，这件事的导火索其实是一桩家族内部的狗血伦理大剧，而更深层的原因则可能是因为赵氏家族曾经做过一件令所有君王都难以忍受的事儿，那就是弑君。要说明白这件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咱们就得先聊聊赵盾这个人。作为晋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权臣，赵盾的人生起点呢是相当的高。他老爹赵衰在晋文公还是公子重耳的时候就追随在他的身边，跟着重耳流亡了整整17年，不离不弃，还数次献计救过晋文公的性命。就这个关系，您说晋文公夺得大位之后能不念着他老赵的好吗？所以虽然赵衰数次以自己才学不足辞让晋文公给他的六卿的职位，但六卿中却有5位处于赵衰的举荐，老赵的政治影响力是可见一斑的。
父亲赵衰做人的成功给儿子赵盾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赵衰去世之后，赵盾以30岁的年纪就继承执政大夫一职，可以说出道即巅峰，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朝中一哥。而且就在赵盾出道的那一年，六经的前四位都追随赵衰去另一个世界报道，这为赵氏势力的进一步膨胀创造了有利条件。按照这个形式，人生赢家赵盾完全可以无痛做权臣，怎么会和弑君扯上关系呢？原来公元前620年，晋文公的孙子晋灵公即位。用咱们今天的话来说，这位年幼即位的国君实在是一个熊孩子，平时闲着没事儿就喜欢站在高台上拿当弓打人，看大家抱着头逃窜的样子他取乐。有一回赵盾进宫觐见国君，远远看见几个宫女抬着一个大竹筐往外走，离近了一瞧，好家伙，竹筐当中竟然露出了一只死人的手掌来。赵盾仔细一问才知道，今天的厨子煮熊掌的时候可能是火候不够，熊掌没炖烂，戳了晋灵公的肺管子。这小国君居然因为这么点小事杀了厨子，还把尸体往筐里一扔，让宫女们抬到外面丢掉。赵盾等人一看国君办事如此残暴，那还得了，于是跑去劝谏。晋灵公嘴上说好好好，对对对，改改改，其实压根儿没把这些话听进去。此后赵盾多次劝谏，把晋灵公烦得要命，再加上晋灵公对于赵氏家族在国内权势熏天多少有点意见，一来二去晋灵公就对赵盾起了杀心。他先是派了大力士去刺杀赵盾，谁知道刺客到了赵家，见赵盾生活简朴，勤于政事，不愿意加害于他，又没法违背国君的命令，最后竟然选择了自杀。后来晋灵公又请赵盾喝酒，在酒席上埋伏了兵士准备动手，然而赵盾手下人发现情形不对，赶忙扶起他，头也不回地向外走去。晋灵公引荐伏兵还未会合，赵盾就要逃出升天，情急之下就放出了猛犬袭击赵盾。后来发生了什么呢？眼见呲着獠牙的恶犬向赵盾扑来，赵盾的下属冲上前去徒手打死了恶狗。赵盾忍不住叹道，抛弃贤人使用恶狗，纵然凶猛又有什么用。随后赵盾和手下人边打边退。赵盾已经知道晋灵公是非要他的命不可了，于是离开了国都，开始流亡。赵盾虽然逃亡，但是赵氏在晋国的影响力不是晋灵公派几个卫士放几条狗就能消除的。这事儿过去没多久，心大的晋灵公就跑到桃园去游玩，而此时他晋卫军的头不是旁人，正是赵盾的兄弟赵川。赵川见着晋灵公这熊孩子都送上门来了，得了，咱也甭客气了，三下五除二就把晋灵公给咔嚓了，随后派人迎回了赵盾，帮他恢复了原本的官位。而赵盾呢，也很快派人把晋灵公的叔叔迎接回国，做了新任的国君，史称晋成公。晋成公即位后的第六年，赵盾去世，亲自下场干掉晋灵公的赵川则走在了他哥哥前面，当事人一个个都没了，晋灵公的死似乎也早就接过去了，赵氏家族高高兴兴地过渡到了晋景公时期。

都讲到这儿了，史记和戏剧中的大反派图案谷咋还没出场呢？其实根据后人的考据，图案谷这人很可能是传说人物，在历史上压根不存在。因为打晋文公成为春秋霸主开始，晋国的官位大权就掌握在卿这个官位手中。根据年代不同，晋国的卿有时候有六个，有时候十二个，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些历任的卿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叫图案谷的人。所以真实情况可能是赵氏家族并非如同史记中所写是图案谷陷害以致灭门的。毕竟司马迁生活的年代距离赵盾父子相差500来年，太史公受到战国以来的一些传说影响也很正常。而这个汇聚了忠诚、友谊、牺牲、复仇的故事，又继而影响了后世的剧作家，最终演变为了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赵氏孤儿。那大反派赵氏家族是怎么倒大霉的呢？这事儿还得从赵盾的儿媳说起。当时为了拉拢把持大权声名显赫的赵氏家族，晋成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赵朔。这位公主现在一般被人称为赵庄姬，但是这三个字啊可不是名字，而是由姓和谥号缝合出来的。赵是她丈夫的姓，庄是她的谥号，姬则是她的本姓。为了大家便于理解啊，咱们后面呢还是使用赵庄姬来称呼她。这位赵庄姬呢，就是戏曲故事当中的庄姬公主。在史记赵氏家当中记载，赵氏全族被诛灭之后，图案谷曾经气势冲冲地进宫搜查赵氏孤儿。赵庄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只好把小婴儿藏在了裤裆里，并祷告说，若天意真要赵氏灭门，那就叫这孩子哭出声吧。若赵氏家族能够侥幸不灭，就别让孩子发出动静。结果图案谷把赵庄姬的住处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这孩子愣是一声没吭。后来这孩子就被赵氏门客辗转救出宫去。后世的戏曲故事多半参考了史记中的形象，将赵庄姬塑造成了一个坚贞不屈的贤妻良母形象。然而根据战国时期成书的左传记载，赵庄姬的故事着实有点狗血。先是公元前601年，赵朔去世，他的死跟灭门没有关系，属于正常死亡。然后在赵朔死后没几年，赵氏族人发现赵朔的那位夫人赵庄姬和赵朔的叔叔赵婴两个人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这中间发生了一件挺有戏剧色彩的插曲。说有一天赵婴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天神对他说，祭祀我，我将赐福于你。赵婴醒了之后觉得这是挺灵异的事儿，于是找人询问该不该祭祀。而被问到的人推脱说并不了解这种梦遇鬼神的事儿，私下里头却跟旁人吐槽说，天神会赐予有仁德之人，降祸于淫乱之人，做了淫乱之事不降祸就烧高香了，如果再去祭祀天神，那不是上赶着找抽吗？然而赵婴显然没有听到这番吐槽，他纠结了一阵儿，还是决定祭祀一下。没想到祭祀刚完事儿，第二天赵婴的俩哥哥就站了出来，代表家族对赵婴进行处理，要把他流放到齐国去。没办法，虽然先秦时代的男女关系比较开放，但赵婴和已故侄儿的妻子有染，这事儿确实有点离谱，老赵家呢也是要脸的。赵婴自知理亏，只能够借由家族利益向两个哥哥求情，他会怎么说呢？这桩狗血的伦理剧又会怎么演变成为灭门的大祸呢？赵婴也知道自己做事不地道，别跟他两个哥哥说，那有我在啊，咱们家族的敌人呢才不敢打主意，如果我走了，那两位兄长会深陷危险之中。人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我虽不能够谨守礼法，但却可以保护赵氏家族，两位兄长就算放我一马又有什么害处呢？

赵英的两个哥哥听了这话吧，估计白眼都翻到天上去了，还要臭骂他一顿。臭小子，你干出这种事儿来，只不过是惩罚你流放，换个国家住，够照顾你的了，还厚着脸皮求情。最终赵英的哥哥们并没有改变家族对他的处置，赵英只能够灰头土脸地离开了晋国。一脚把罪魁祸首踹出去，赵氏家族以为这事儿就平息了，然而他们显然忽略了事件的另一位主人公，公主赵庄姬的想法。自己和赵英的秘密交往被搞得人尽皆知，情郎也远走他乡，他是越想越气，决定给赵氏家族一点颜色瞧瞧。公元前583年，赵庄姬向晋景公告状，称赵氏阴谋叛乱。公主出面告发，加上赵氏有弑君的前科，晋景公对赵氏长期掌握大权又憋着一股火，几种情绪叠加，那就像是一堆火药桶里头丢了一小火柴。晋景公很快取得了国内其他大族的支持，继续下令赵氏叛乱确有其事，诛灭全族。这场屠杀当中，只有赵朔的儿子赵武因为跟着赵庄姬的母亲居住在宫里没有受到牵连。而赵氏家族土崩瓦解之后，晋景公打算将他们的田产赏赐别人，此时有人出来劝说，称以赵衰的功勋和赵盾的忠诚，如果无后于晋国，会让那些一心向善的人们感到恐惧。而且周书中也说，不能够欺负孤儿寡母，希望晋景公高抬贵手。赵盾是否真的忠诚，这事儿历来有争议。说他忠于王室吧，他的弟弟赵川把国君干掉了；说他不忠吧，赵川杀死了晋灵公的时候，赵盾在外流放，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但不管怎么说，晋景公把这话听进去了。他让剩下的那名赵氏孤儿，已经15、16岁的赵武继承了家业。几年之后，赵武长大成人，举行了加冠礼，就是把头发盘成了发髻，然后再戴上帽子。这个仪式的目的呢，是宣告男子已经成年，拥有了治人、为国效力、参加祭祀的权利。加冠礼之后，赵武按照当时贵族的惯例去拜访掌握大权的卿们，这些政坛大佬有的对他发出了一些年轻人想赶上我们这些老年人还早呢这些警告，但更多的人还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给予赵武一些实在的教诲。有人说，你生得很英俊，昔日我侍奉令尊，那个时候你就是个漂亮的小孩子，只是不知才干如何，年轻人要加强修养。有的人说，贤人越是受到国君的宠信就越要慎重，愚者越是受到宠信就越是骄傲。明君会赏识敢于直谏的臣子，而昏君却会惩戒他们。古代的圣明君主们都会建立德政，广纳百姓、百官、商旅的意见，以纠正自己的言行。你要记住，明君最痛恨的就是骄傲。还有人告诫赵武，戴上这顶帽子代表你已经成人了，以后要多与善良正直的人交往，那样的话坏人就会无所适从。倘若你接近恶人，恶人就会举荐恶人给你，长此以往，善良正直的人都会离你远去。一个人戴上帽子，好比是公事有了墙壁和屋顶一样，需要时常的去除污垢，保持清洁，不然的话戴它有什么用呢？而这些忠告和教诲，赵武显然都听进去了。他一生秉持温和、忠信、礼仪、谦谨的处事原则，倡导天下共和，促成了秦国和晋国的再次交好，也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晋国和楚国因争霸引发的摩擦，维持了和平的局面。赵武做官期间，赵氏家族得以重新振兴，再次成为了晋国一支重要的政治势力。而100多年之后，赵氏家族的后人参与了
三家分。

临近，战国七雄中的赵国就此诞生，这就是《左传》中的赵氏孤儿。在其成书后的200多年，司马迁才写下了《史记》。或许是受到了战国以来种种传说的影响，太史公最终留下了一个有关忠义、传承、复仇的跌宕史诗。顺带着说一句啊，其实在《史记》的记载当中呢，并没有说明程婴和公孙楚旧从哪儿找来的这个替死婴儿。可如果说程婴正好有一个同龄的男婴，这概率呢其实不大。当时事情紧急，这个孩子很可能是程婴老哥俩买来甚至是偷来的。而原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中则将孩子改为程婴的亲生子。两个同样无辜的孩子在那一日被交换了命运，走向了迥然不同的方向，这无疑给戏剧增添了更加浓重的悲剧色彩。数百年的时间当中，这出杂剧不仅征服了咱们国内无数的观众，就连文化风俗迥异的国外也不乏为他深深着迷的观众。1753年，启蒙运动领袖大文学家伏尔泰就无意中看到了《赵氏孤儿》的法文剧本，一读之下顿时被里面曲折跌宕的情节所感染，他亲自动手将这个中国故事改编成了五幕的舞台剧，在巴黎一经上映便大获成功。于是不久之后又有英国作家出手，英文版《赵氏孤儿》也在伦敦被搬上舞台。据说不光英国观众看得如痴如醉，连一贯口味刁钻的文艺评论家们也达成了惊人的一致，几乎是一边倒的给了这个中国故事五星好评。赵氏孤儿的故事虽然未必是咱们耳熟能详的那般，但是千百年来史家和剧作家们对他的加工、延展和演绎却塑造了一个深沉曲折的宏大悲剧。戏中的故事并非真实发生过，但千百年来人们对于忠臣义士的敬重、对沉冤得雪、正义昭彰的期盼却是鲜活而生动的。现在这个古老的故事已经被改编成歌剧、舞剧，还被拍摄成了电影，这个故事以一种全新的形式被诠释和演绎着。赵氏孤儿的经历也给人们带来了不少的深刻感受。虽然现代生活早已经没有古代的那般危险，很多人仍会像赵武一样把振兴家族当作自己的奋斗目标，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个于中国文化土壤中诞生的故事还会传播得更远的地方，让不同文化、不同经历的人一窥咱们这个古老文明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讲述人东方，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收听九二九广播小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 二锅头三
2: 买牛栏山踏实，还就得意他骨子里的烟火气，
3: 喝牛栏山痛快，要的就是自带的精气神儿。
2: 得嘞，咱走着。
4: 重现解放战争时期东北大连的谍战风云，广播剧《高大

0: 侠的火红年代燃情受限，石家庄小楼文化、天津米尔文化联合诚意出品，
1: 第一百集。
2: 大连市公安局得到情报，一批伪造的苏联通用券即将进入大连市场，这让傅家庄等人非常紧张。尽管提前设卡拦截，但通用券还是进了大连城。谁也没想到，文工团的金青居然是潜藏的国民党特务，他把藏在道具假山里的通用券偷偷运到了梁运洋行。

0: 这是在大连流通的通用券编号范围。
1: 有了它，国民党费尽心机运来的假通用券就成了废纸。
2: 这个办法好是好，可有一个问题啊，一旦伪造的通用券也在编号范围里面，还是分不清真假呀。
0: 对呀，忽视了这个问题。
2: 不过这也好办，我们把老百姓手里的苏军通用券都盖上印，不就行了吗？
0: 这可不是简单的事，大连710万人口，
2: 发动群众可是我们党的拿手好戏，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再说只是新钱盖印，旧的不用盖。
1: 新钱市面上不会太多吧？
0: 我们已经2年多没有发行新的通用券了，应该很难见到。
2: 这就更好了呀，即使谁家存了新的也没有多少，盖印的继续当钱用，没有印的就成了废纸呗。
0: 就不怕特务浑水摸鱼也跟着干？
2: 他们要是敢出来干，狐狸尾巴就得露出来。你们想想看啊，老百姓家里才几个钱，还得是嘎巴新的，特务运来的又是多少？
0: 大连的有钱人也不少。
2: 是不少，可谁能傻到把那么多钱放在家里招贼啊？就是不怕贼也怕老鼠啃啊。
1: 大侠说的对，有钱的要么把钱换成金条了，要么都存进银行了。
2: 就是不换金条不存银行，自己正道上来的钱也敢光明正大盖印。
3: 高大侠思路越发清晰，傅家庄与他对视了一眼，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3: 连夜商量出了具体的盖印细节后，傅家庄与高大侠起身告辞。正要出门时，安德烈忽然想起了什么，起身喊住了他俩。
0: 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打算明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礼堂举办一个舞会，向马斯洛瓦小姐求婚，希望你们能来见证我们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1: 恭喜你安德烈同志。
2: 小马同志得高兴坏了，我们一定来。
0: 马斯洛瓦小姐还不知道求婚的事情，我希望二位能替我保密。
1: 你是要给马斯洛瓦小姐一个惊喜了，我们一定保密。
3: 夜沉如墨，傅家庄与高大侠并肩漫步在安静的街道上，路灯的光晕温馨。高大侠幽怨地瞥了一眼傅家庄，
2: 人家小马比我小那么多，都要结婚了，真幸福啊。
1: 没想到安德烈竟然如此浪漫有情调。
2: 你好歹也在苏联留过学，就没跟着人家学学？
1: 学什么？
2: 苏联老大哥的情调和浪漫呗。
1: 以前我也懂，现在不会了。
2: 怎么不会了？
1: 因为认识了你，浪漫都应该在天上飘着，可你不一样，你接地气。
2: 你就是转着弯的说我土呗。你看我穿这一身不比小马差？
1: 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说的就是大连人舍得穿未必舍得吃。
2: 那你还说我土？

0: 说你实在踏实，会过日子。
1: 去你的！
2: 傅家庄轻轻揽住了高大侠，高大侠轻声笑着，推了他一把。微风轻拂，树影摇曳，夜色下传来一阵欢快的嬉戏打闹声。
3: 看报看报，重大消息，苏军通用券使用出台新规定。
2: 粮运洋行里，马苏苏看着报纸，眼前顿时一黑。只见报纸上面的标题写着，此次使用的新通用券一律加盖苏军警备司令部专用印章。
1: 他们这招好狠呐、啊！
2: 同样看着这份报纸的傅家庄脸上露出了几分笑意。
0: 潜藏在大连的特务们，你们还有什么招数都使出来吧。
2: 红记大舞台剧场里，演员们正在排练，邢团长拿着报纸阔步走上舞台。
4: 大家停一停，我宣布两条消息。第一件事，报纸上发通知了，通用券盖章，团内目前还只有一小部分新印发的通用券，需要警备司令部盖章后才能继续使用。第二件事也与警备司令部有关，安德烈邀请文工团全体成员参加司令部的周末舞会，时间就在今晚。
2: 金青听到第一条消息的时候脸色变了变，这个突如其来的规定显然正是冲着昨天偷运进大连的那一批新通用券来的。党国的经济战看起来还没开打就要草草收场了，可在听完第二条消息后，金青又暗暗松了口气。午后乌云低垂，粮运洋行里，方若愚茫然地仰头看着麻苏苏。
1: 大姨命令我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苏联人的印章。
5: 既然命令的是你，大姐怎么又把我招来了？
1: 我想借你的桥过河。
5: 什么意思？
1: 安德烈今天晚上在警备司令部举办舞会，文工团在受邀之列，到时候我想让袁飞燕帮我缠住安德烈。
5: 我不允许你们打飞燕的主意。
1: 小芳，眼下可不是讲究个人情感的时候，你要为党国大计考虑。
5: 不行，我们的事情跟飞燕无关。
1: 话说到这个份上了，那我就直说了，这个桥我搭定了。
5: 谁要敢动飞燕一根头发，我就跟他鱼死网破。
1: 那我也撂下一句话，今天晚上袁飞燕要是不肯配合，他就别想再见到你了。放心，网不会破，但鱼一定要死。
5: 无耻！
2: 方若愚像是被毒蛇蛰了一下，咆哮着扑了上来，狠狠卡住了麻苏苏的脖子。
5: 你不想让我好过，我就杀了你。
2: 正当麻苏苏奋力挣扎，脸色憋得紫青的时候，一拳狠狠砸在方若愚的后脑勺上。方若愚被砸得一个趔趄，跌跌撞撞地朝前抢了两步，扑通一声昏倒在地。甄京喜焦急地扶住了麻苏苏。
6: 姐，你没事吧？
2: 麻苏苏咳嗽着摇头，一只手揉着被掐红的脖子，气恼地踢了方若愚一脚。
1: 果然是胃炎，脑瓜子后面真长了反骨。
6: 怎么办，姐？
7: 用绳子捆上，把嘴堵上，扔到柜子里去。
2: 甄京喜托起了方若愚，麻苏苏亲眼看着方若愚被塞进衣柜，不禁冷冷一笑。
1: 老姨父，你护女心切，我算见识了，我倒要看看这个袁飞燕是不是也能护父心切。
2: 傍晚时分，麻苏苏换上了一身华丽的晚礼服，正对着镜子左照右照，

0: 心知肚明的。
1: 大力，你等，
2: 快一岁了，白白胖胖，感谢老姨。
1: 你来有什么事？
2: 虎头派我来的，他有南京方面发来的那批通用券，没有经费补充，兄弟们干劲不足。
1: 大力，虎头不会不知道这批通用券有大用吧？
2: 当然知道，不过兄弟们手里没钱，谁愿意为党国效力？虎头说至少让我带回去一部分，剩下的你们怎么用都行。
1: 哦，大令摇身一变成了虎头麾下大将。
2: 怎么有难处？
1: 虎头的地盘远离大连城，全然不清楚苏联人与共产党针对这批通用券做出了新的布置。
2: 什么布置？
1: 苏军要求在通用券上加盖他们的印章才能使用，你拿去也没用。
0: 大令也是一阵为难，没有顺利带回通用券，虎头必然是一阵责备，可带回一堆没用的通用券结果也一样，因此大令只得在粮运洋行里留守一夜，等待麻苏苏归来。今晚麻苏苏将混入苏联人的周末舞会，盗取通用券的盖印，届时苏联人的封锁便也不攻自破，这批通用券自然可以发挥用处了。眼看天色渐暗，麻苏苏便也不多停留，出门前他朝大令神秘一笑：
1: 大令，有个人在这里等你很久了。
2: 京信，
1: 算你有良心，你俩聊吧。
2: 真京信，快出来。
0: 真京信从货柜后走出来，看着大令，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大令忍着泪水强作欢颜：
2: 京信。
0: 真京信委屈地点点头，抓起了桌边的红酒一饮而下。分明是进口的高端红酒，可真京信无论怎样回味都只能尝出苦涩的味道。他使劲抹了抹眼泪，从厨房里端来了一大盘包子：
3: 快趁热吃，大姐包的排骨包子可好吃了。
0: 空气中传来了隐约的抽气声，真京信一怔，抬眼望去，看到大令一双婆娑的泪眼，眼里仿佛是千言万语。
3: 我去给你拿葱蒜。
2: 别去，我不饿。
0: 大令一把抓住真京信的手，浑身颤抖：
3: 你不饿，可孩子要吃奶，你也不能不吃饭，对不对？
0: 大令双手攥紧了真京信的手。真京信忽然想起很久之前自己刚随着麻苏苏来到大连那阵子，每回见到大令总是伴随着拳脚相向，如今时过境迁，当初凑在一起都要互相甩开的两双手，现在已然不自觉地紧扣在了一起。
2: 京信，对不起。
3: 是我没有福气。
0: 真京信摇了摇头，起身要走。他害怕再多停留一刻，泪水会抑制不住地喷涌而出。大令忽然站起身，紧紧抱住了真京信。真京信一下愣住了，默默感受着身后传来的体温和滴落在背上冰凉的泪水。大令抽泣着，苍白的脸颊紧紧贴着真京信的后背：
2: 京信，如果有下辈子，我一定嫁给你。
0: 真京信不由泪如雨下，回身热烈而有力地拥住了大力。
3: 有你这句话，我就知足了。
0: 两人静静依偎着，空气中只剩细微的抽气声，他们互相依靠，仿佛世界只剩下彼此。
2: 来人了。
3: 不管。
4: 大姐在吗？京信，开门啊，这店里没人吗？
2: 高大侠。

0: 甄京戏开了门，门外赫然站着高大侠与傅家庄，一个旗袍飘飘，一个西装革履，他们是去赴今晚的舞会的。临行前，傅家庄打量着高大侠的身姿，目光落在他天鹅般的脖颈上，意识到他还需要一条闪亮的项链。于是二人便来到麻酥酥的小店，这里果然没有令他们失望。甄京戏为高大侠挑选了一条银光闪闪的项链，在柔和的灯光下泛着如水的微光。这是麻酥酥为今夜的舞会特别准备的，一共有两条，另一条已然被他自己戴上了。
1: 京戏，你姐呢？
2: 我姐早都出去了。姐，给你一份包子，要是在舞会上能遇见我姐，给她垫垫肚子。都是刚刚出国的，她走得急，也没来得及吃上一口。
3: 你姐也去舞会了？
2: 不知道啊。
1: 那你叫我烧上包子啊。
0: 高大侠疑惑地看着他，甄京戏抓了抓后脑勺。
2: 他戴着跟你一样的项链，我猜大概也是去一个地方吧。
1: 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京戏真是越来越京戏了。
0: 天空阴云密布，警备司令部门廊下彩色的流光依次闪烁，大厅内金碧辉煌，围绕舞池中央环绕着蒙着白色桌布的小桌，乐队成员做着准备，一场盛大的舞会即将拉开帷幕。麻酥酥缓步穿行在来往的人流里，目光四下扫视，与远处的金青遥遥相对，又各自走开了。原本麻酥酥是没有资格进入舞会现场的，纵使有金青领路也不行，把守大门的苏联战士只允许文工团的成员进入司令部。可麻酥酥兵行险招，让金青从司令部里喊来了袁飞燕，笑里藏刀地与他谈起了他的父亲，着重强调了自己与他既是亲戚又为同志的关系。一语双关的咬字令袁飞燕不寒而栗，随即又按下了惊慌，替麻酥酥打通了关节，领着他进入了会场。麻酥酥在舞池边悠然漫步，看见了不远处的袁飞燕缓缓走上前去。袁飞燕冷眼盯着麻酥酥：
4: 你把我爸怎么样了？
5: 哼，他怎么样取决于你今天晚上的表现。
4: 你无耻！
5: 你不要刺激我，我要提醒你，你一定要替你爸想想，要是因为你爸丢了性命，你这一辈子都活得不会安宁。
4: 你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5: 不，你错了，我们是在报效党国和领袖。飞燕呐，你应该加入到我们的队伍里，这样我们就真的是一家人了。
4: 我不会跟你们同流合污。
0: 袁飞燕疾步离开了麻酥酥，麻酥酥的笑容令袁飞燕感到不安。傅家庄开着吉普车载着高大侠向苏军警备司令部疾驰，突然砰的一声闷响，车轮爆胎了。傅家庄和高大侠下了车，傅家庄无奈地仰头看看天，天色阴沉，乌云低垂，闪烁的霓虹灯照亮了一动不动的吉普车，后轮的车胎有气无力地瘪了下去。
1: 那就走着去呗。
0: 二人别无选择，只得步行前往苏军警备司令部。可是没走出几步，高大侠脚下的高跟鞋已然磨得脚背生疼。
1: 老了，早些年在哈尔滨，我穿着高跟鞋走路带风，面不改色的。
3: 我现在还记得在哈尔滨街头第一次跟你照面，那天你呼哧带喘，鞋也插进了地砖缝里，特别狼狈。
1: 你就能记住我当年那些糗事儿，我长脸的事儿你一件也记不住。
3: 你放火烧小鬼子的飞机我没亲眼看见。
1: 哦，鞋跟陷进砖缝里你倒是看得真真切切。哼， 我让你再看今天的高大侠是怎样行走如飞的。
0: 高大侠说着，颇为豪迈地掀起了长裙的裙摆，毫不犹豫地脱下了高跟鞋，回身朝着傅家庄顽皮地一笑，光着脚迈开步子，在夜幕下飞奔起来。
3: 哼，可要了老命了。
0: 傅家庄目光追随着高大侠的背影，街头闪烁着七彩的霓虹，高大侠的身影如燕子般轻盈，小跑着越过一道又一道光影，恍如林间精灵。傅家庄心底不由微微一动，那个场景就是在多年以后也会不时地在他眼前浮现。天地昏沉，惊雷四起，赤着脚的高大侠穿行在人来人往的街头，长长的裙摆在风中翻飞，仿佛他行经之处，金色的阳光便随之挥洒。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宇，行动。

0: 迪士尼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下午茶是英国绅士太太浮生半日的闲情，下午茶是中国士大夫退隐书斋后的逸致。文化自是迥异，却同样有钱有闲有情调，静坐思念消磨感受，茶与记忆填满了时光。读书品人生，我们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吃下午茶去，作者董桥。茶有茶道，咖啡无道，茶神秘，咖啡则很波西米亚。套用罗兰巴特的说法，茶是英国人的图腾饮料，每天上下午两顿茶点是人权的甜品，只剩午饭晚宴之后才喝咖啡。硬说餐后喝奶茶是俗夫所为，没有教养，宁愿自讨苦喝，喝不加糖不加牛奶的黑咖啡，死充社会地位，还要忍受着外国人笑他们煮出来的咖啡味道像弄湿了的脏衣服袖子拧出来的水。幸好詹姆斯·雷沃幽默解嘲，写茶经说咖啡提神，烈酒催眠。18世纪法国人大喝咖啡，出了一批会编写百科全书的鸿儒。这批鸿儒要是一边喝酒一边辩论学问，结果不是挥刀宰掉对手，就是沉沉入睡。茶则喝了既不会催眠也不致好辩，反而心平气和。难怪英国人有忍让的气度云云。其实当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茶室的手段并不忍让，终于在美利坚惹出了茶叶其党独立其事。懂得茶的文化大半就是讲究品名正道了。有一位长辈来信开玩笑说，茶叶虽好，用煤气炉带石灶，不锈钢壶带瓦锅，自来水带明泉，则不免大煞风景。池塘老人主张喝茶以绿茶为正宗，说是加糖加牛奶的红茶没什么意味。对乔治·吉辛的《草堂随笔》冬之卷里写下下午茶的那段话很不以为然。吉辛到底是文章大将，他领悟得出下午茶的三味，落笔考究的像是英国的名词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又堪清婉。午后冷雨明蒙，散步回家，换上拖鞋，披旧外套，蜷进书斋软椅之中等喝下午茶。那一刻的一丝闲情逸致，他写来不但不繁琐，反而智慧。笔锋回转处，少不了点一点满架好书，几幅图画，一管烟斗，三两知己。说是生客闯来，西明不斥独神，旧朋串门喝茶，不亦快哉。见外孤僻，到了带几分客气的傲慢，实在好玩，不输明代茶寓的许然明。宾朋杂沓，只堪交中觥筹，乍作饭焦，又须长品稠醋，唯素心同调，彼此畅事，轻吟雄辩，脱落形骸，时可呼同运火，汲水点汤。到了女仆端上茶来，吉辛看见她换了一身清爽的衣裙，烤面包烤出了一脸的醉红，神采愈显得焕发了。这时繁琐的家事她是不说的，只挑一两句吉利话逗主人一乐，然后笑嘻嘻地退到了暖烘烘的厨房吃她自己的那份下午茶。茶边温馨，淡淡描来，欲饮还现，好得很。茶味常常叫人联想到人情味，不然不会有茶与同情之说。偏偏18世纪的乔纳斯·汉威不知分寸，骂人家的侍女喝茶太狂，花容憔悴，又骂修路工人偷闲喝茶，算出100万名工人

一年工作280天，每人每12个工作小时扣掉1小时的冲茶喝茶，英国国库每年要亏损583333英镑。老实说，这些贵族是存心不让工人阶级向他们看齐。东印度公司操纵茶是100年左右，伦敦茶价每磅值4英镑，只有贵族富家才喝得起。那期间，欧洲其他的国家先后压低茶税，次级的茶叶这才源源输英，只售2仙令一磅。普罗大众纷纷尝到了茶的滋味了。小说家费尔丁老早就认定爱情与流言是调茶最好的糖。果然，19世纪中叶，一位公爵夫人安娜发明下午茶之后，闺秀名媛的笑声泪影都映照在了白银白瓷的茶具之中。在雅致的碎花桌布、黄瓜面包还有蛋糕方糖之间，搅出茶杯里的分分合合。从此，妇女与茶给文学平添了不少酸甜浓淡的灵感。初寻鲜美，再则甘醇，三寻意欲尽矣。仍以初寻为亭亭袅袅十三余，再寻为碧玉破瓜年，三寻以来绿叶成荫矣。煎茶烧香总是轻视，不妨公子指老，正好消磨无聊时光。英国茶痴怎么不学一点气度呢？茶杯里的风度最乏味。当年《笨拙》杂志的一幅漫画的说明说，要是这杯是咖啡，那我要茶，可是要是这杯是茶，那我偏要咖啡。吉心的女仆走了，吉心茶杯里的茶还剩再寻，我们吃下午茶去。读书品人生，刚才和您分享的文章是我们吃下午茶去，作者董桥。我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的主持人东方。

是明灯，泥途中为你引航，黑暗中给你方向。书是登上成功顶峰的阶梯，是达到幸福彼岸的航船。书是知识的源泉，平静中沉淀，品读中成长。读书如同旅行，攀枝愈高，望之愈远。读书就像插秧，种下去的是秧苗，收获的是稻穗。读书开阔我们的视野，和谐我们的生活。留一点时间读书，多一天空闲思考，

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以持续一生的明静无声，薇薇安迈尔在身后获得了人们由衷的加冕和恒久的意念。这明静无声并非她生理性的阴哑或日常语言的强行关闭，在日常生活中她仍然是发生的。以一个持续40年的保姆管家的身份，她和男女主人进行简洁有效的交流，她和孩子们当然说得更多些，为了行使照管和教育他们的职责。她的铭记无声主要是指她对自己终身从事的另一行当摄影的彻底缄默。她近乎疯狂却又无比隐秘的拍摄，收好所有底片，密不示人。起先他随身携带这些底片，并以报纸索要来遮掩它们，后来住所再也放不下了，他便将底片寄存于当地的储物柜，哪怕每月要为此支付对他而言十分昂贵的费用也在所不惜。当他于2009年去世，人们从拍卖会上以极低的价格拍得他的遗产，也就是那几十只储物柜时，他们惊呆了。他留下了15万张底片，其中绝大多数是未曾冲洗的，也就是说因为无力冲印，他自己亦未见得自己的艺术成品。这些照片一经面世，不仅在网络上造成轰动，就连纽约最好的摄影大师都承认薇薇安迈尔已步入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师行列。这样的命运真是意味深长，因为在他生前漫长的83年里，他未曾对任何人透露过这个秘密。虽然他曾经的女雇主中有一个恰巧是当地报纸的图片编辑，他也从来没有与女编辑探讨过摄影艺术，或是有过求得图片发表的意图。是的，连意图都没有，更别说付诸言行。所以后来当得知薇薇安迈尔惊人的成就时，这位图片编辑只能陷入诧异和沉默。人在两种时刻言说的欲望与热情最高，求爱或谈论艺术，前者是众生皆会经历的阶段，后者则出现在最新艺术者之中。谭艺录、歌德谈话录以及诸多艺术气息浓郁的自传和日记，都是从艺者谈论之下的产物。做出艺术品还不够，还要喋喋不休地谈论与之相关的一切，这是艺术家某种未被认证却广泛存在的天性，是类似于人体分泌物一样的东西。而薇薇安迈尔对此只字不提，在某时某地只字不提是有可能的，甚至是从事艺术工作所必须的。而整整一生都像蝉一样隐于黑暗的地下，这只有包括薇薇安迈尔在内的极少数人做到了。仿佛不是他带着一个秘密生活，而是一个秘密卷裹着他，把他当作一个人质从这世上行过。他坐在一辆叫秘密的大卡车上，篷布拉得严严的，他用摄影机牢牢地死死地记录着外部，在外面只有极少的几个人望见他，而且即使望见了也并不以为意。他生于1926年，那是个有些兵荒马乱的年代，他一生的职业都是保姆、管家，一生都在为谋生付出。在芝加哥、在纽约，他辗转于一个又一个中产之家，收入微薄，然而有一处稳定的居所，后者正是他想要的，因为这样他可以放置越来越多的底片而不被人发现。这个职业也是遗传，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都是保姆，他的家族还遗传另一样东西，未婚。他的外祖母未婚生下他的母亲，他的母亲生下他就和他父亲分了手，而薇薇安迈尔自己也是一生未婚。男性一直怯如，透露的自然是这个女性家族对男性世界的失望与恨意。对于薇薇安迈尔，则部分地解释了她一生如此幽闭内心，如此自成一个动人世界的原因。
他本是法国人，他的口音一生都带着法国味儿。他一开口，漂泊而来的天性便暴露了，而他对这一切讳莫如深。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为芝加哥的富人家庭帮佣，他每到一家提出的唯一且固执的要求是，给我的住所装一把锁，闲人莫入，他固守自己的领地。也正是在这个阶段，他开始醉心于摄影，这两件事情并行不悖，没有一家雇主发现他的秘密。说真的，这个世界早就如此，除了无聊时张望一眼，除了必要时对他人的生活加上自己的想象去演绎一番，甚至去打击一番，谁还会真正的去关注谁呢？只有身边的孩子们发现了他的秘密，因为孩子们看见他拍摄任何见到的事物，果断专注，像空中的老鹰俯视下界的食物一般。当孩子跌倒的时候，他并不急于扶起他们，而是一个劲儿地猛拍他们的窘状、哭泣与伤处。他脖子上永远挂着那个年代最好的禄来双反相机，这种相机垂下来后一般位于人肚脐的位置，摄影者需要低头取景，这样被摄影者很少被惊扰到，因而他们总是留下很自然的样子。多半时候他是拍街头，因为这是他的活动范围，他因此被后来的人们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街拍摄影师。然而他的街拍对象并非红男绿女，并非一波波涌动的时尚，这些不在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他的灵魂会自动摒弃这些。他拍的最多的是街头的人，那些潦倒者，醉趴于地的酒鬼，乞讨的流浪汉，衣着寒酸的有色人种，还有狗，翻找垃圾的狗，有着外伤或内伤的狗，断了腿打上白色绷带的狗。他也拍静物，比如报纸，街角报亭里粘贴的一张，地上被风卷刮起一角的一张，一大捆报纸最上面的那一张。这些报纸都有共同的特征，便是上面醒目登着诸如被虐待、强奸或者弃儿的内容，这透露了他所关注的与他灵魂契合的东西，被遗弃者的命运、落魄者的沮丧，以及突如其来让人根本来不及躲避的祸患。这是边缘之所在，是人性之黑暗、世界之沦丧的那一部分，他把这些抓得死死的。在快门按下的瞬间，他像一枚钉子钉入面对的事物，钉入这个世界，他紧闭的灵魂只为他们一次次打开。他的确是灵魂紧闭，他的外貌出卖了这一点。他像梵高以自己为模特不断自画一样，他不断的自拍，从镜子与玻璃上，从一切反光的物体上，他与其中的自己有种显明的距离，或者说隔离，仿佛一个人望向一个陌生人，很不解，要探究他何以存在，仿佛他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他的脸有矿物质的冷，石头的单一，以及凛然不可侵犯之气。他不笑，不笑的人即使身处人群中还是那样孤僻，神思恍惚。他不在此处，或者说他抑郁，像刻刀雕镂一块石头那样活着。他有一些男性气质，穿宽大的外套，戴大檐帽，试图藏起自己的身体。他穿款式中性的衬衫，配他没有笑容的表情，很酷。他即使穿裙子，裙子也没有任何灵魂，只是一块布遮盖住他的身体。他这样的冷酷，在他所处的年代，甚至所有的时代，都只会显得怪异与疏离。梵高、塞尚、卡夫卡都是这样，这算不得什么。基于性情，也许还有其他我们永远也不能明白的一些原因。他紧紧捂住自己的嘴巴，一声都未说出。这个捂住嘴巴的动作令他一生都处于紧张之中，而紧张
你知道，往往是艺术创作者所必须的某种氛围。他为自己制造了这种与其艺术匹配的恰如其分的氛围，同时他并不自知，他只听凭天性的指引，寻求最贴合的状态，达到一种天然的完成。当然，这完成在薇薇安迈尔那里是通过死亡来实现的，成为星辰，唯欠一死。很多天才的命运都是如此。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也不多见，歌德那样在世即已名满天下的幸运儿并不多见。这也像果实，唯有从高高的枝头坠落，若是悬挂在空中，一枚水果永远成不了自己。晚年时，他已无力支付储物柜高昂的费用，连栖身之所也是他曾照管过的几个孩子凑钱为他租下的。他长时间坐在河边，不与邻居交流，每个人都认为他精神有问题。最后他跌了一跤，很快就死在了医院里。微贱如斯，他也并不曾吐露那些底片的秘密，不曾揭开高贵内心的一角。他很大程度上只面对自己的灵魂。潜心灵魂的人才不需要向外，外界的认可，外界的反响，这些喧嚣与躁动反而是对他寂静灵魂的打扰。他早已洞穿这一点，只有洞穿，他才独自穿过这漫长时间，他才不言不语。他死去后，人们拍卖他的那些柜子，有人赌博般的买下，大约花了$390。那个人面对他镜头下20世纪50-60年代的芝加哥，敏锐地嗅到背后的故事。他寻访他的来历，将他的部分照片上传至网络，他的秘密逐渐曝光。这是缘分，也是巨大的商机。如今他的一张照片复印件已卖到$200，而原件一件$8000。他终于以铭记无声惊动了世界。在庸常人间，一生只做一件事已经算是了不起，已经是有境界了。而他在一生只做一件事保姆这件事的背后，其实做的是另外一件事，摄影。而他真正的目的，他真正的价值所在，正是这另外一件事情，这已接近于神的做法。神不都是这样吗？菩萨有可能化身平民，亦有可能在乞丐身上显灵，这也接近于大地的做法。在时间与大地的合谋下，一次岩浆活动便捧出大地的珍宝，而他与时间合谋留下这些底片。或许他是最深刻的理解时间的人，他不是战胜时间，而是成为时间本身。他早就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位。有一次，他与孩子们在花园里玩一个游戏，当孩子们问你是谁时，他并未敷衍，并未玩笑，而是极为肯定与镇定地回答，我是一个间谍。的确是这样，他终生潜伏人间，没有人比他把一个间谍的使命完成得更好。读书品人生，我是英杰，刚刚与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人间间谍》，作者王小丽。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喜欢风吗？刮风啊，是一种天气现象，很多人都不喜欢刮风，因为一刮风呢，就容易把地上的尘土吹起来，特别是春天的时候。咱们国家的北方地区天气干燥，气温变化很大，所以就总是爱刮风，也更容易出现极端的天气，比如沙尘暴啦、扬沙了等等等等现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如果风刮得太大了，就会给我们人类带来灾害，比如暴风啊、台风啊、飓风啦等等，就会把大树还有农田里的庄稼都吹倒。要是出现了龙卷风啊，还会出现房倒屋塌、水电中断，甚至还会把汽车啦、大型的牲畜啦等等都刮得无影无踪的，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损失。可是风除了给我们带来麻烦以外，对我们的生活还有没有好处呢？当然有。我们都知道啊，空气流动就形成了风。风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啊有很多。首先呢，植物花粉的传播还有种子的传播都离不开风，因为植物不能移动，所以啊，它们只能靠风来把植物的花粉还有种子带到其他的地方，帮助植物授粉繁殖。比如我们最常见的例子就是蒲公英，它的种子啊就是靠风来传播的。另外，风还能把花朵的香味传播出来，招来蜜蜂、蝴蝶，帮助传播花粉。还有啊，就是风是一种到处都能见到的，而且永远也用不完的能源。比如我们人类的祖先早就发现了风能够推动风车的转动，产生能量，带动机器，可以抽水啦、加工粮食了等等。现在的科学家们也利用风的能量进行风力发电，这样一来，我们就减少了化石能源的利用，保护了环境。小朋友，你知道吗？风在农业中对改善农田环境还起着重要的作用呢。风啊，能够对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氧气、热量等等进行输送和交换，为农作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风还能够使大范围的热量和水汽混合均衡，调节空气的温度和湿度，改善某个地区的气温和温度，能把云雨送到遥远的地方，使地球上的水分得到循环。小朋友，你说风是不是我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呀？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豆豆姐姐今天继续和小朋友一起来学习《三字经》。内容是这样的：《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义。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下面呢，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段话的意思是，《论语》共二十篇，是孔子的弟子再传弟子记录的有关孔子及其一些弟子言行思想的书。孟子这部书一般认为由孟轲及其弟子万章等人所著，现存七篇，内容主要是谈论有关品德的修养、人性的善恶，以及鼓励仁政、宣扬仁爱忠义等。四书中的《中庸》是孔子的孙子子思做的，中是不偏不倚，庸是平和不变。四书中另有《大学》是曾子写的，该书从自身的修养谈起，一直谈到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下面啊，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曾子杀猪》。曾子呢，是春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也是孔子的弟子之一。曾子教育子女时，重视言传身教。有一次，曾子的妻子要去赶集，孩子哭闹着要一起去。妻子说：“听话，我回来让你父亲杀猪，给你煮肉吃。”孩子一听，立刻停止了哭闹。下午，妻子回来见曾子正在磨刀，就问他要干什么。曾子说：“杀猪给孩子煮肉吃呀。”妻子一听。

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今天啊，我们继续来收听好听的系列故事《魔镜》，请听第十集《第三次相遇》。接下来的三个星期，哈维尔不再从那个小巷子里过了。他抵制住任何诱惑，不再让好奇心扰乱自己的思绪，也在心里深深地埋藏了他想告诉老爷爷四件事的想法。确切地说，就是他想离老爷爷还有他的魔镜远远的。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今后和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要特别小心。为了弥补这次的不及格，哈维尔得特别用功的学习，再加上爸爸已经气得要把房顶掀翻了，他几乎都不敢离开房间，也不敢看电视，一直都在努力的学习。值得骄傲的是，哈维尔达到目的了。一个月后，在他向数学老师请求来的另一次考试中，他答出了所有的问题。哈维尔受到了老师的称赞，总算松了一口气。他迫不及待地想赶回家，好告诉爸爸这个好消息。但他完全没有想到，就在那天下午，当他从那个偏僻的小巷子经过的时候，别想歪了啊，他只是想快点到家。快了，已经很近了，几乎都看到家门了。而那个双眼会变颜色的白胡子老爷爷，还穿着那件大褂，还拿着那张海报。哦，卖魔镜的人。哈维尔有两个反应，一是恐慌，一是愤怒。恐慌是因为他有时候还会想到他的魔镜，愤怒的是因为他很想跟老爷爷反映一下这第二面魔镜是多么的不好。哈维尔在犹豫，不知道是该立刻的就朝相反的方向走掉呢，还是继续向前。第一种意味着他要兜好大一个圈才能到家，而第二种就是从老爷爷面前经过。后果呢，就是得跟他聊聊。好吧，愤怒战胜了谨慎，心里的怒火使他步伐坚定地走向了那位老爷爷。很奇怪，不像前两次遇到他的那条小巷子，这条街不是空旷无人的，但是在人行道上经过的人们，从老爷爷面前经过时，既没看他，也没对他的海报和穿着产生任何兴趣，这显然十分蹊跷。男人、女人、小孩子，或者独自一个人的，或者结伴而行的，或者安安静静走路的，或者是在聊天的，来来往往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他。怎么会？难道他们不感到吃惊吗？还是他们对这个交易不感兴趣？哦，又或者是他们看不到老爷爷。哈维尔在距老爷爷一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等老爷爷抬起眼睛看他。现在老爷爷的双眼，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最终白胡子爷爷把目光投向了哈维尔，他笑了。嘿，老爷爷打招呼道，又见面啦，孩子。
1: 哼，你脸皮可真厚啊，
0: 哈维尔回应道。一时间他忘记了他良好的教养，还有他父母的教诲，说 对待老人家要亲切有礼的。
2: 你怎么了？
0: 老爷爷莫名其妙地问道。
1: 你的魔镜呗，这回可不是我的错了。
2: 你确定吗？
1: 是的，你别吓我好吗？
2: 等等等等，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1: 他预测的结果都是对的，但是当我想做点什么的时候，他总是阻止我改变自己的命运，而那是我本想努力去做的事情。
2: 好了，你为什么不给我详细的讲讲呢？我想你没有理解我说的话。
0: 哈维尔感到非常非常生气，他只想告诉完老爷爷那四件事情之后就马上走掉，但是老爷爷却病态地迷恋什么细节。
1: 想知道细节，很好，你会知道的。
0: 于是哈维尔就给他讲起来了。他讲了那次考试他没及格，讲他是怎么抗争的，一遍又一遍地看魔镜，但他呈现出来的总是同一个画面，他没及格。然后他又讲了第二天是怎么出的题，还有那个如果没看魔镜肯定会复习到的题目。
1: 怎么样，现在你明白了吧？
0: 哈维尔总结说。
1: 他说我会不及格，他说对了，到这里都还好，我是没及格，但是如果我不知道的话，我早就复习到这个题目了呀。所以，
2: 哎，所以又是魔镜的错吗？
1: 当然，不然还是我的错吗？哦，不是的，这回可不是这样的，这次你别想骗我。
2: 孩子，你想啊，你又把命运交到了魔镜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说过，这面镜子仅仅是向你展示将要发生的事情，一次又一次都被它言中了，而过错还是你的，你依旧有能力来扭转局面。进一步来说，如果你没看魔镜的话，你会学习的，也会通过考试的。魔镜是一个很有用的工具，但绝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东西。拥有它的人啊，不能事事都依赖于它，要依靠的还是他自己。
0: 哈维尔试图思考老爷爷的这个推理，毫无疑问他做到了，但是这回他并没有盲目地相信他的话。
1: 那么得到这个魔镜有什么用呢？
2: 哎，很有用处啊，如果你知道如何掌控它的话。
1: 好了好了，你不要给我说什么说明书。
2: 没有说明书，因为它不是电视机，不是摄像机，也不是微波炉，所以它不能按照逻辑来操作。使用它的秘诀在这里。
0: 老爷爷用右手的食指指向了哈维尔的脑袋。
1: 不，这不是真的，魔镜根本没有用，这只是个骗局。如果命运不靠它，而是在我们自己手里呢？
2: 确切点说，它是用来再次确定未来的事情的。如果我们真的打算这样做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改变它的。魔镜警告你会发生些什么，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努力来避免的话，那么它的图像就成了一个信号，一盏指示灯。
0: 哈维尔做了个恼火且极其不耐烦的手势。
1: 我又给搞错了，不是吗？
2: 恐怕是这样的。
0: 哈维尔看着那些过路的人，他们看他的目光很奇怪，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到这个老爷爷。哈维尔刚想问他这是怎么回事，这时老爷爷打断了他：
2: 孩子，我想你已经从第二次的事件中得到了教训，现在关于魔镜你又知道的多一点了，你还有机会纠正。
1: 不可能。
2: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把第二面镜子也打碎了。
0: 老人家直直地看了他几秒钟，然后从他满是皱纹的嘴角浮现出了一个笑容。他重新在他的大褂里找啊找，而那张海报就像以前一样漂浮在空中。这回哈维尔已经不感到震惊了，尽管他很想知道老爷爷是怎样做到的，他的眼睛又是如何变色的呢？很快的，老人家又拿出了一面镜子，特别的小，只有上次卖给他的那个一半的大小。老爷爷把它拿在掌心，对哈维尔说道：
2: 你的运气不错啊，这是我剩下的最后一面啦。
0: 哈维尔吃惊地倒退了一步：
2: 来吧。
0: 老爷爷催促他道，声音美得就像人鱼公主的歌声。
2: 你不想要吗？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大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北京时间16:01，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健康新生活正在直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大郭。
2: 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7月6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下午呢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达到7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那要提醒大家的是，未来3天是多雷阵雨天气的，外出的时候要记得带好雨具，同时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明天小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今天是星期一，限号是1和6，明天是星期二，限号是2和7。新闻资讯首先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即日起至8月底，北京多家市属公园、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根据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的消息，为了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接待市民游客，包括颐和园佛香阁排云殿、天坛公园祈年殿、北海公园永安寺、香山公园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旧址、国家植物园北园展览温室、陶然亭公园慈悲庵等。中国园林博物馆、陆县故城遗址博物馆周一正常开放，周二错峰闭馆。各公园游船、商业文创空间、展示展厅也将根据游客情况适时地提供延时服务。具体的场馆开放时间、服务时间以公园、博物馆公示公告为准。
2: 同样也是暑期出行，我们来关注一下暑期部分机票价格比高铁还便宜，宝藏避暑小城火出了圈。这个暑期不仅民航出行选择更多了，机票价格也格外的亲民。据了解，截至目前7月中上旬，仍有不少裸票低于300元机票在售，部分航线价格低于同期高铁价格。航旅纵横数据显示，截至7月3日，7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559万张，同比增长约3%。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机票价格与去年相比稳中有降。除了机票价格亲民外，这个暑期不少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市场版图悄然重构。主打山林避暑的小城预订热度增幅显著，黑龙江伊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成为了黑马。那吉林长白山度假区周边酒店的预订量也是增长了1.3倍。此外，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避暑地表现亮眼，凭借黄果树瀑布、陡峭陡坡塘瀑布等，暑期飞赴贵州安顺机票增超20%。
1: 再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电影院看世界杯太燃了，全国影院放映超2.8万场世界杯赛事。随着2026年的美加世界杯的深入，全国多地的影院持续探索美加墨世界杯的影院观赛新模式。凭借着专业的放映设备与沉浸式场景，丰富球迷的观赛选择与视听体验。在北京的一家影厅内，近400名观众齐聚观赛，场内座无虚席。高分辨率、巨大画幅、色彩显示丰富的银幕，搭配着震撼的音效，让素不相识的球迷因为同一份热爱，共同的欢呼雀跃。在成都的影院里，足球与巴蜀文化同台上演，球迷击鼓助威，齐声高歌，还有川剧变脸演员也登台互动，热闹十足。在福建福州，当地影院推出了观赛套餐、特色饮品，并叠加文旅消费补贴，让球迷在大屏观赛的同时，享受便捷的休闲消费体验。
2: 接下来我们同样也是关注跟世界杯有关的，这届世界杯广东早茶赢麻了。今年世界杯有部分比赛场次的时间是在白天，主要集中在了早上到中午时段，这为餐饮市场打开了新的流量窗口。 广东佛山推出了世界杯加岭南时节限定美食地图，串联起多家特色餐厅和时令菜品，吸引了众多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前来寻味。其中广式早茶的时令新品大顶凉瓜牛肉肠粉、西瓜酸饺子以及融入足球元素的创意点心颇受食客的欢迎。在深圳，一家粤式的茶楼把餐桌变成了绿茵场，食客们动动手指就能够参与足球互动游戏，闯关成功还能够享受新品优惠。数据显示，自6月11日世界杯开赛以来，截至7月1日，广东省内附近喝早茶的酒楼搜索量同比增长8.5倍。世界杯开赛以来，全国上架世界杯相关套餐的商家数环比增长17倍，相关团购订单量猛增47倍。
1: 再来关注一下，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要来了。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告公示，拟发布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并征集公众意见建议。拟新增12个新职业，包括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动物实验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微电网管理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制箱箱艺师、氢燃料电池制造工、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以及电解水制氢工。拟新增22个新工种，包括社区工作者、机场净空巡查员、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以及冰雪雕塑工等。
2: 来关注一下黄金回收。央视曝光黄金回收作弊秤，有消费者投诉在黄金回收交易中遭遇了违规秤，造成了不少的经济损失。据了解，眼下市场上销售利润最高的违规秤是一类专供黄金、白银等贵重金属回收称重的小型精密刻秤。由于当前黄金等贵重金属市场交易火热，这种精密违规秤其产生的非法获利金额远高于普通违规秤交易。在二手交易平台花费788元，很轻松就购买到了一台被加装了特殊芯片的精密刻秤。根据发货地的地址，有记者找到了这家位于重庆万州金嗓子农贸市场周边的专门改装精密黄金违规秤的商户。可是这家商户的老板像是装傻，又使用浓重的方言提醒老板娘警惕眼前的陌生人。经过和夫妻俩不断的攀谈，对方逐渐放下了戒备，最终老板开出了1200元的价格，同意卖给记者一台精密违规秤。老板表示，黄金与普通的货品不同，使用作弊秤涉案金额大，违规性质严重，触犯了法律的风险远高于普通的违规秤，故而售价水涨船高。老板还表示，他们一般不在门店销售违规秤，只给线上那些售卖违规秤的商铺供货，接了单子改装发货，并不直接参与销售环节。
1: 再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网红滴眼液仿冒乱象，仿冒滴眼液获致失明。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着缓解视疲劳的护眼液受到不少消费者的追捧。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多款仿冒产品混迹其中，这些产品看似和正品处方药没有区别，但并没有国药准字资质。记者在平台上随机购买了5款外观相似的七叶洋地黄双甘滴眼液，经医生鉴定，5款当中只有1款是正品，其余4款产品的许可证号分别标注的是遇见团标用字2023-6119号、遇见团标用字2023-8686号、卤味消证字2023-DR007号、卤味消字证2023-DR0204号。记者扫码口字旁的双甘和竹字头的双甘，扫描显示出来的结果居然是狐臭镜。业内人士介绍，消字号这种产品呢是不能滴入眼睛的，它只是用消毒来用的。见字号、装字号这些是不允许去滴眼使用的。如果把含有细菌的非无菌液体滴到眼睛里，轻的话可能会引发细菌性的结膜炎等，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角膜穿孔，甚至是眼内炎，也就是眼科最凶险的急症之一。即使全力去抢救，仍然有一部分患者可能会失明。
2: 同样也是需要我们广大朋友提高警惕的，还有央视曝光次抛的一健康风险。 暑假期间出游火热，不少的年轻消费者会购买平价的刺抛衣，十几元的背心，三十多元的碎花裙，虽然做工粗糙，面料单薄，还可能变形掉色，但是花销不多，一趟行程能够换好几套的造型，拍完照片之后，衣服呢还能够转卖或者是丢弃就行了。然而通过调查可以发现，部分的商家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生产标准，刺抛衣暗藏着健康风险。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可以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当中，面料与材料成分常常被标注为其他，未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

0: 水洗标、吊牌等标识时，商家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主，无法提供更多的图片。专家表示，刺抛衣通常会使用化学纤维等比较低廉的面料，甚至是缝纫线都不是好的材料。有些服装的染料还可能会产生异味，面料上残留的染料、固色剂和增白剂可能会引发皮肤的过敏。二手平台转卖的售卖的刺抛衣卫生隐患更加显著，上面会残留汗液、皮屑、油脂，容易滋生金葡菌、真菌、螨虫，有些需要高温消毒，家中普通的水洗很难彻底的消除风险。对此，专家表示，若已经购买了刺抛衣，需要做好多层的防护，穿着前要充分的清洗并且晾晒，去除化学残留，穿着时内搭纯棉的打底衫，隔绝劣质面料，拍照之后要及时换下，避免长时间贴身穿着。
1: 再来关注一下，见到有人卖这种螺请立即举报。近日，北京一商贩因售卖织纹螺获刑8个月。织纹螺并不罕见，俗称海瓜子儿，含有河豚毒素，一颗就能要命。专家表示，织纹螺有个显著的特点，把螺拿起来，螺口对着自己，可以看到它的螺纹是逆时针旋转的，而可食用的螺类螺纹则是顺时针旋转。国家明令禁止销售、采购、加工，如果有人发现有人卖，请打12345来举报。以上就这时段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活动活动身体，第9套广播体操每天的运动时间。

动，预备，起。

0: 当地震来临，是先关煤气还是迅速往外跑？都不是，应第一时间护住头部。如果在室内，可以先躲在结实的桌子下面，用垫子、枕头等保护好后脑勺和后颈部等脆弱位置。如果在超市，立即远离商品陈列区，用购物筐罩住头部。如果在室外，远离砖墙、广告牌、门柱等容易倒塌的危险物，尤其要注意远离有玻璃外墙的高楼大厦。您记住了吗？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0: 欢迎回来，16:18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啊，我们一起呢去关注了一下这暑期可以去哪玩，可以干什么。那同时呢，在这个暑期我们要提醒大家，因为天气比较炎热嘛，所以饮食安全你也千万别忽视。
0: 对，这个饮食这一块啊，夏天呢那真的是格外的要注意一下。像家里面这吃东西啊，咱尽量的保证新鲜，吃多少做多少，尽量一次都吃完。吃不完的呢，咱尽量的留肉啊，这个像一些剩的蔬菜啊菜类的话呢，只要真实在吃不了的话呢，就不要再留了。
2: 嗯，
0: 你知道前两天啊，我们家切西瓜，切完西瓜之后呢，就我们家最近吃西瓜是怎么的呢，就把那西瓜肉啊切成块放在盆里吃，
2: 这吃得快。
0: 对，然后这样吃得快。后来那西瓜皮呢就留下有些带肉的哈，我就留了一部分，也不算留吧，因为先可肉吃嘛，对吧，咱不能先啃皮。后来那皮呢放厨房搁了一宿，我就想着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闻闻能不能吃这个皮呢。
2: 你放在厨房一晚上了，第二天你还抱有这个试试看的态度呢。
0: 对，是的，试试看的态度。后来我一闻呢，我 一看，哎呀不行，真的不能再吃，吃完再坏肚子。
2: 酸了吧。
0: 嗯，倒没酸，但是就有点那个小小的味道在了。
2: 就已经不新鲜了哈。其实所以说夏天嘛，因为温度比较高，包括我们放在常温的这个切开的水果呀，包括有一些这个剩的菜啊饭呢，如果说啊时间一久了您就千万别吃了，而且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时间限制。最近其实我们家算是迷上了一种做饭的方法吧，就是万物皆可凉拌。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经常做的都是凉拌菜啊，凉拌的这个蔬菜类的，最近我们家就是喜欢上了买一些特殊的调料，比如说什么川味棒棒鸡的调料啊，再比如说买一点椒麻鸡的调料啊，或者凉拌牛肉的调料，这样子呢，只需要把这些肉啊，经过简单的焯水加工拌在一起，就能够使用了。
0: 再切点黄瓜丝儿
2: 啊，
0: 来点豆芽，
2: 放一点洋葱碎啊，
0: 撒点芝麻，
2: 真的是好吃极了。
0: 简单又方便啊，这其实我觉得是个好办法。你像夏天呢，大家都愿意吃点清清爽爽的凉口的，那很多人都会选择什么大拌菜是吧。这去饭店吃饭的时候，就是先来一份家常凉菜，或者来个蘸酱菜是吧，感觉呢特别的舒服。这凉拌菜呀，如果说您拌好了，有的时候呢您要记住这个时间，存放的时间别超过4小时。专家表示啊，这个夏天的室温普遍超过30度，正是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种致病菌快速繁殖的黄金温度带，它的微生物繁殖速度比冬天快了3到5倍。哎呦真的，所以说这拌菜呀，这个您千万别放太久了。
2: 哎，另外呢，你像我们如果说已经拌好的这个凉菜啊，无论是肉类的还是蔬菜类的，在常温下其实放置2小时以后啊，明显的能够发现这菌落的数量就已经达到了致病标准了。如果说您再往下放下去哈，往往你看我们吃饭得吃个半小时吧，你做菜呢可能提前个这半小时差不多拌好了，等到你真的吃完

0: 了之后再放上那么一会儿，超过四小时，这微生物的风险已经显著上升了。就即使我们肉眼看不到啊，发酸了、发黏了，但是你吃了之后也可能会引发恶心、呕吐、腹泻等等的症状。所以建议您，如果说时间比较久了，就别再吃了，直接丢弃。
1: 另外一个就是呢，这生熟一定要分开。我相信小的时候大家可能都吃过这样的一种食物，比如说，葱味儿的西瓜。香菜
0: 味
1: 儿
0: 的
1: 西瓜，香菜味儿的西瓜，就是或者是同样的道理，比如说香菜味儿的瓜，蒜味儿的瓜，这个
0: 你没吃肉那个生牛肉的那个瓜味儿就已经很不错了，在小时候
1: 我还真不知道生牛肉什么味儿的啊。所以呢，这家里面的生熟用具呢，一定要完全的分开。你像这个，比如说是切生菜的，这个生肉的菜板、菜刀，这个是切一些熟的，包括一些新鲜的水果啊，这个这些东西的熟食啊。这个菜板和菜刀，另外这些东西呢，咱们这个切完之后呢，随切随洗，千万别说哎呦放在这儿明儿再洗吧。这东西尤其是咱这夏天的时候，咱就不能说生的熟的了，只要您过了一夜，呵，咱都别说这细菌滋生了，那菜板上那味儿我估计您都受不了了。
0: 嗯，是的，而且就是真的是非常的不安全不卫生啊。其实你看，就是因为最近我们家真的是已经痴迷这各种各样的凉拌菜了，就包括我觉得过几天我还想要做的就是捞汁小海鲜，它也属于凉菜类的。因为你看这个有的时候天热你吃不下饭，做点凉的啊，凉菜类的呢，你吃的可能说口味更好一些了。但是你会发现这些凉拌菜你可能会需要加很多种的菜品，这样颜色更好了，吃起来口感更丰富了，你这种加一点那种加一点，难免可能就会比较多啊。那咱们也要控制好这量，如果说真的是吃不了了，即使扔了浪费了，您也别再使用了。还有就是在预处理的这个环节啊，咱们还是要把这个瓜果蔬菜清洗干净，因为它和你炒菜不一样。像炒菜的话，我们经过高温加热之后啊，即使呢可能有的地方没洗干净啊，说实话吃进去也并没有说太大的影响。但你要生食的这些蔬菜啊，咱一定啊要记得在这流动水下彻底的啊，浸泡冲洗之后才能够食用。推荐大家绿叶菜呢，一定要是流水冲洗之后浸泡个5到10分钟。尤其是很多人愿意吃的，比如说生菜蘸酱啊，啊小葱蘸酱啊，先泡一泡，再冲一冲，这样吃起来更加安心。
1: 不行，像我这样嘴急的，等不了，洗一洗，赶紧吃。
0: 你不会从菜园子直接薅回来，就是摘回来之后冲一下就直接吃了吧？
1: 倒不至于那么脏，毕竟还有土呢。那你知道，就是这种像你说的哈，这捞汁小海鲜呐、对吧？或者是那种就是简单的，有着天然味道的那种，比如说东南亚这个些这个汤汤水水啊等等的、夏天我觉得特别爽口。你知道有一次去朋友家吃饭，他们家呢专门做了这一系列的菜肴，比如说这个捞汁小海鲜。这海鲜里面有鲍鱼啊，有大虾呀、有各种花蛤等等的，泡在这个东南亚这个酸酸甜甜的一个小水里面，哎呦好吃着呢，
0: 我都已经开始馋了。
1: 对，然后再来一盆呢，也是同样的这个味道，然后泡的什么呀，去骨的鸡爪，哎呦呵、你就感觉给我来份冷面吧。我觉得
0: 那顿饭没配点小啤酒，
1: 哎呀那必须的呀，你看我都开始咽口水了。其实有的时候呢，这种天然味道的食材的东西呢，反而呢更健康一些。比如说咱们可以用一些夏天大家都很喜欢的蒜末呀、醋啊、生姜啊，这种天然的生津的调味料啊。当然如果说看您的这个情况，比如说医生最近说了少吃辛辣刺激的，那可能您需要忌忌口了。那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呢，这个像这个蒜啊、醋啊、姜啊，还有一些天然食材，比如说薄荷呀，还有一些这个迷迭香啊，对吧，我觉得还有什么那个紫苏啊，这种带一点天然风味的这个本身的食材的这东西，我觉得都特别好吃。
0: 尤其是如果说搭配的足够巧妙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可能光吃肉你会觉得不是那么的美味，但搭配这些那个天然的调味料的话，可能会让这个口感更好一些。你比如说我其实以前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吃鱼的人，但是直到在有一家店餐馆吃到了那个柠檬鱼，就是没想到就是用柠檬它能够那么好的去去掉鱼的腥味儿，而且口感也更好了。大家其实可以去因为现在自媒体啊，包括新媒体啊，也是非常的方便，有的时候查一查这种的这个短视频，就可以学一道自己从来没吃过的菜肴，丰富你的餐桌。
1: 是的，你知道今天我就是学了一道菜，我因为我特别爱吃鸡肉，你也知道，我就经常会研究一些做一些不同的这个鸡肉的做法。然后如果您家有烤箱的话，其实这烤鸡做起来挺简单的。然后我今天发现一个 新的这个研究烤鸡的办法，就它偏法式的那种烤鸡，它在做之前呢干嘛呢，你就要先找一个大锅或者一个大的一个容器，在里面放上水，然后这个水一定要干嘛呢，就没过整只鸡就行，这鸡的个儿稍微大一点，
0: 先给它洗个澡，
1: 先给它泡泡澡、啊、对，然后怎么样呢，就跟你说的似的，先在里面先不放别的，先放呢250克的盐，然后放了一样很天然的这个食材的料，那就是干嘛，要切2个柠檬放在里面，
0: 两整颗柠檬，
1: 对，两整颗柠檬切成片放在里面、嗯、然后再加入别的食材，把整个鸡就泡在里面，起码要泡10个小时、
0: 嗯、
1: 然后这种味道呢会让整个这个都浸在这个鸡肉里面，然后再在鸡肉肚子里面塞上什么大蒜啊，这个胡萝卜呀、啊、青椒啊、洋葱啊，然后整个这个鸡也是用这个调料喂好之后放进烤箱，其实就是耗点时间的问题，你说做起来不是很麻烦、啊、然后呢经过180度这个预热之后啊，烤上这么1个小时或者1个半小时，哎呦，看得我直流口水，你知道，
0: 哎呦，我已经开始馋了、
1: 嗯、
0: 因为这种菜就是你不用一直守在厨房的，
1: 不用、嗯、
0: 就是你没开火之前，就是其实厨房里面也没那么热，你就先给这鸡泡个澡、
1: 嗯、
0: 其实鸡也没想到我这个死掉之后我还能够洗个这个柠檬水澡、
1: 嗯、
0: 但为什么放着柠檬，其实它能够去腥嘛，
1: 对，
0: 然后包括你为什么要泡那么长时间的水呢，它其实等于是让这个肉汁它含水量更高了、
1: 嗯、
0: 你在烤的过程当中流失了一部分的汁水，依然能够保证这个鸡肉不那么的柴，
1: 所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呢，选择一些天然的这个香辛料，哎，做饭的时候就可能增加口感，同时也更健康。
0: 嗯，
1: 另外一个关于凉菜的这个事儿，就是别相信呢冰箱保鲜。你知道，就是尤其咱的北方地区，有的时候你要去东北饭馆点菜的话，咱先点凉菜是吧、
0: 嗯？
1: 凉菜一定是家常凉菜，甚至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呢，也会拌一大盆的凉菜。你知道，我记得小时候逢年过节，呵，好家伙，感觉我们家那我奶奶家那厨房最大那号盆拿出来拌凉菜了，
0: 因为它特下货呀。
1: 对，然后得
0: 其他都大鱼大肉嘛。
1: 而且重点来了，比如说爱吃辣的，先整个拌出来，
0: 嗯，
1: 先把那辣不辣的那个先拌出一盆来，然后在里面放辣椒再拌上。我小时候有这个印象吗？
0: 原来你们家也这样，
1: 对，好像东北家都这样，是不是？
0: 因为我们家就是好多人都不吃辣，
1: 嗯，
0: 每次都是先盛出那些不辣的。我当时还在想，别人家肯定不这么拌，
1: 都这么拌，然后把辣椒放进去之后再单独盛出来。然后比如说这凉菜最下货嘛，对吧？然后呢吃完之后别着急，再续上又来一盆，
0: 再来一盆，
1: 哎，对。然后有的时候你偏偏就爱最喝底那汤汁儿，特别好喝、
0: 嗯、因为你看糖啊醋啊盐啊都在那汤汁里呢、
1: 嗯、
0: 而且像什么有一些蔬菜类的，它经过这盐呢、啊、一浸泡之后它能够杀出水分来。
1: 嗯
0: 嗯，
1: 你知道我们家有一亲戚，就是他特别爱吃那个就是餐桌上剩完的那个凉菜啊，再放进冰箱里那么拔那么一会儿再拿出来吃，
0: 嘿，
1: 借着那个凉劲儿，汤汤水水全都吃了。而且我尝过两口，就是剩过一段时间那个凉菜和刚拌出来那个凉菜它不是一个味儿，
0: 它更入味儿了，
1: 对了。
0: 嗯，
1: 嗯，
0: 你看有的人可能也就都是这么想的哈、
1: 嗯、
0: 说那个包括有的时候我多拌出来一些凉菜，因为你比如说你要想拌一份凉菜，里面除了放了这个比如说黄瓜丝儿啊、
1: 嗯、
0: 你可能放点豆皮儿啊再放一点其他的东西，
1: 粉丝，
0: 对，然后你加在一起之后就可能一顿根本就不可能能吃得完。
1: 嗯，
0: 但你要拌一半的话，你说这黄瓜切都已经切了还费那二便士干嘛呀。
1: 你就咱这么说吧，比如说饭店上着一盘凉菜哈，你觉得这个黄瓜掉有多少呢，大概有半根儿。
0: 嗯，对，可能是1/3呢。
1: 对，咱自己家的话来一根得了，你说剩这半根你说我怎么吃，吃还是不吃，
0: 可不吗，
1: 都
0: 全拌
1: 了。哎，对，
0: 全拌了之后呢一顿肯定吃不了啊、
1: 嗯、
0: 啊，我也听了健康新生活了，说你这个剩了的凉菜不能够再吃了，我提前留出来行不行，
1: 对，
0: 我不剩啊，我提前装出来一份啊，装到这个密封保鲜盒里放到冰箱冷藏里面，这不就妥了吗、
1: 嗯、
0: 那其实在夏天呢，因为我们的肠道也比较弱啊，也不是很推荐大家采取这样的方法。而且如果说您真的就是说我提前呢保存起来了，而且我确定呢我操作过程当中已经尽量的去避免一些生水和一些细菌了，这种情况下您拿出来食用超过1小时的情况下就不能够再吃了。
1: 而且有些食材咱们在拌的时候呢一定要格外的注意一下，比如说木耳啊，这个像银耳这样的这个藻类的，泡发时超过了4小时容易产生呢高致死率的米酵菌酸毒素，所以这木耳现泡现吃，现泡现炒，吃个新鲜那是最好、
0: 嗯、哎，另外呢你像这个我们说拌凉菜，除了有的人喜欢放这些木耳啊银耳以外呢，有的人喜欢放一些豆制品啊，豆制品也非常的香，优质蛋白，但是这 一类的食材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您在凉拌之前先焯水啊，一方面呢去除豆腥味，还有一方面呢吃起来更加的安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过呢这类的食物啊，它也是不太易储存，如果说时间过久了之后呢，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特别容易导致它变质。
1: 还有就是呢，像鸡丝啊、猪头肉啊、皮蛋的这样的肉类，尤其是鸡丝啊，我觉得拌凉菜的时候放鸡丝不是很多，但如果说你要是咱专门夏天为了做一个鸡丝凉面，
0: 哎呀、好吃，
1: 对吧？有的鸡胸肉一定得煮熟了，有的时候

0: 然后呢，你感觉它已经熟了，但是你拿出来之后晾完了以后啊，当你撕撕撕撕到最中间的时候，发现里面还有红血色呢。
1: 尤其是那鸡翅和那鸡腿儿。
0: 对，然后你就会觉得，哎呀，就这么一点小劲儿，没事儿，都应该煮熟了吧，带点血的带血色吧，撕吧撕吧撕吧就拌里头了，可能这就拉肚子了。
1: 嗯，就也是不太好的哈。嗯、另外呢，你像有的时候拌一些凉菜呀，或者吃一些这个大拌菜呀，可能还会放一些豆芽啊，包括呢有的时候咱们吃点炸酱面呢，也会放一些豆芽啊，包括生菜呀。这类的呢，它其实表面呢也是有一定的这样浓残呐、啊，包括微生物啊，不是特别容易清洗干净。所以说，您最好是先浸泡浸泡，然后再清洗干净，沥干水分之后再来使用。
0: 嗯，接下来就是呢，我在节目当中曾经说过，我个人习惯的就是凉皮儿、凉粉儿。其实大家都愿意吃个凉皮儿，夏天的时候啊，但有的时候那街边小摊儿啊，它毕竟它也没个冰箱啊，是吧？你买那凉粉儿呢、凉皮儿呢，它不是凉皮儿，它是温皮儿，你就觉得吃的很不过瘾，对吧？你就感觉想拿回家再冰一冰再吃。稀里秃噜的还拌着芝麻酱，来多点蒜，是不是倍儿过瘾？但你说这温皮儿您怎么吃啊？就这东西呢，尤其是啊，常温放置呢容易变酸，咱都先别说吃的问题了，如果你闻着或者品一品带点酸味了，咱就赶紧决定把它扔掉，别冒险了。
1: 嗯，因为如果说凉皮儿啊，包括凉粉之类的呢，它其实淀粉含量是非常高的嘛，包括我们以前在节目当中新闻也说过，就是这种如果说变质了发酵了之后呢，它的毒性也是非常非常高的。
0: 嗯，所以呢，夏天只要是凉菜啊，咱得多多留意一下，咱得吃的健康，吃的营养。再来说一说中医说夏天护心要多吃一些红色的食物，首先让我想到就是西瓜啦。
1: 我想到就是西红柿吧、其实红色食物还真的是有挺多的哈、因为这个比如说我们夏天大家都喜欢吃的这个水果西瓜，还有的人就是做菜一定少不了的这个西红柿，还有的呢就是比如说红豆啊，包括猪心呐、以及葡萄柚啊，还有大枣啊，它们都属于红色的食物，都是属于护心的食物。其实你像这猪心，可能有的人一听到这儿说这东西属于红色的食物吗？属于啊，因为它没有煮熟之前它也是红色的，而且呢像来讲吃一些猪心的话，对我们来讲它是很有助于养心护心的。
0: 看来这个我做的还行啊、早上喝的是大枣黑豆豆浆，中午吃的是西红柿炒鸡蛋，多带点红色，对吧？然后呢，
1: 晚上熬点红豆沙。
0: 哎，对，没问题。再来块西瓜，你都是跟红色有关的。
1: 其实因为夏季养生，我们说这个春季养生的话是养肝嘛，夏季的话就是养心护心了。所以说吃一点红色食物啊，对于我们像夏天容易造成的一些炎热呀，导致心神不宁啊，情绪不稳呐、这红色食物都能够起到养心护心，包括养心安神的作用的。
0: 所以别让家里面那些各种颜色的豆子在睡着觉了啊，该醒醒，该吃吃，该喝喝，天很热，注意防暑降温。

0: 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群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夏天到了，怎么开空调又凉快又省电？几个小窍门您记住了。一，千万不要一会儿开一会儿关，如果这样做更费电。正确的做法，先把温度调到最低，风速调到最大，风朝上吹，会带动整个室内温度快速降下来，再调回自己想要的温度。二，先开空调再关窗户。三，夏天空调温度不低于26度，室内外温差最好不要超过7度到10度，空调不要直吹身体，小心受凉。在空调房要重点护住肩颈、膝盖、脚踝这些关节部位，特别怕吹，可以给空调安一个挡风板。四，开空调后每隔2-3个小时给室内开窗通风一次，每次通风10到15分钟，保证室内空气含氧量。

0: 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 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3: 欢迎回来，16:42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大郭。
2: 各位好，我是杨希。这炎炎夏日肯定离不开各种各样的降温神器啊，比如说呢家里常备的空调风扇，再比如说外出常备的这扇子。你看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出去遛弯的时候啊，几乎啊我看到我们家小区里面那些老人人手一把扇子。这扇子又能够扇风纳凉，还能够扇走蚊子。
3: 对，扇走蚊虫。夏天天很热呀，这家里面一些这个像扇子呀、空调啊，刚才你说这些东西呢，都得用上了。有的时候呢，老人会说了，说：“哎呦呵，你这心静自然凉。这晚上了，这太阳落山了，没那么热了，就甭开着什么空调风扇了，待会儿就睡觉了，对吧？”听过这样的话吧？
2: 听过。我们家老人常说的就是：“你得懂中医。”我说：“妈，我比您懂中医啊。”他说：“你这晚上一晚上啊，经常开空调，这寒气到。”全都进入到身体了，不好不好。所以无论天多热，我们家老人秉持的一贯原则就是晚上坚决不开空调。
3: 哎呦，那怎么受得了啊？
2: 他就开一个小小的这窗户缝，有的时候竟然把那窗户也关上了。第二天你一进那屋，嚯，热浪扑面而来
3: 呀，那得倍儿闷呐，是吧？而且小小的窗户缝，要不然您开着窗户睡也行啊，是吧？这空气不流通的屋里面更得热呀。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不可取。
2: 对，然后每次就是惹得我也挺生气的，但是我会告诉自己，亲妈亲妈别生气，也别惹他生气。
3: 所以真的有的时候啊，这个家里老人这个工作啊，您得慢慢的循序渐进的来，也不是一次就能说过去的。当然这个咱都知道有这么一个过程，就是说呢，但凡夏日炎炎的晚上，你睡觉的时候没有空调风扇，后半夜或者是睡睡着怎么样啊，睡一身汗，哎呦难受着呢。
2: 尤其咱们算是年轻人吧哈，就是你看有的时候晚上要真的是热醒了之后，明显影响了睡眠质量，你第二天状态不好。而且其实不仅仅是对于年轻人啦，对于像老年人呢，包括小孩啊都不好。你说晚上如果说小孩睡眠质量不高的话，他其实也影响他长个长身体啊。老人的话如果说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在身体上可能增加更大的风险。
3: 对，你想啊，咱们都有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真的条件允许情况之下，你又没开，睡睡睡呢一身汗热醒了，这个时候呢，你会拿起遥控器，瞬间把这个温度恨不得调到18度，
2: 有这样的，
3: 有这样的。然后呢，这时候呢，你又没怎么盖被，又冷，冻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盖被子吧，继续起来开始调温度啊，找被子啊，开始接着睡了。这一宿啊，从冷到热，从热到冷，就没怎么睡好了，
2: 折腾一晚上。其实很多人固有的一个观念哈，就是说白天比较热，晚上相对来讲比较凉爽，所以不少人呢，白天这空调还都该开开，而且呢，也是各种各样的解暑神器备在身上。包括一些什么凉感喷雾啊等等的，但是一到晚上呢，很多人也都特别怕自己晚上睡觉哈、睡着了之后蹬被子着凉了呀，啊或者哪儿吹到了呀，啊不太舒服呀，所以很多人呢可能晚上就说，哎，反正天也没那么的热啊，20多度没到30度呢，我忍一忍没什么的。但其实晚上热比白天还要上身。
3: 咱们来盘点一下这个晚上很热啊，这个卧室太热了，会有多种的疾病风险大大增加。第一个就是增加呢，这什么呀？就是晚上太热伤身，对人体呢几个危害，增加死亡风险。研究发现呢，这个白天高温干扰之后啊，热夜暴露可能增加40%-50%的非意外死亡风险。所以咱们要把这个温度呢控制好。另外一个，入睡困难，削弱免疫力。研究发现呢，这个人们被热醒的次数越来越多，夜间温度升高，使每年呢每个人年均睡醒的时间减少了44小时，你看看，这就属于你自己的睡眠时间了啊。
2: 还有一点呢，其实如果说晚上太热的话，持续的高温，它也会导致加重我们的心血管负荷，尤其是对于家里有一些慢病的老人啊，要格外的警惕。因为夜间高温呢，它会紊乱我们人体自主神经的系统，造成出现心跳加快呀，包括外周血管的收缩呀，血压波动升高啊，显著加重了心血管长期的负荷，特别容易诱发急性的心梗、心绞痛、恶性的心律失常，

0: 这些疾病咱们都听说过，它其实呢症状是非常的紧急的，而且是非常严重的。包括你像咱们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晚上如果说被热醒了，你除了满身满头是汗以外，有的时候也会跟着心慌啊。所以说呢，咱们夜间要避免高温。
1: 另外就是容易引发中暑了，这个晚上的高温呢也会引发中暑的。这种呢热量的持续沉积累积会对细胞器官造成慢性的损伤，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的表现。另外老人刚才我们提到的啊，经常会说呢，说省点电，热就热点吧，忍一忍，你这个开一宿的这个冷风啊空调啊，寒气入体内特别不容易排出去，其实老人更容易热中风。
0: 而且呢有研究也发现了哈，专业的医生说部分的老人呢因为怕这受凉，所以不敢开空调，关着门呢关着窗，这种情况下更容易导致卧室的温度升高，造成夜间出汗特别多，引发脱水。而且有的老人可能说晚上怕起夜哈，本身就不太敢喝水，这种情况下又没有补水，同时还在脱水，容易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包括呢血容量降低，增加脑梗心梗的发病概率。
1: 所以啊咱们睡前一到两小时最好用36度到40度的温水洗澡或者擦拭身体，降降温，平稳地降低身体的核心温度，辅助入眠。另外呢这个不要用冷水洗澡啊，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的骤缩，血压剧升，加重呢心血管的疾病的风险。另外这个温和湿要双控，建议呢温湿度进行实时的监测，室内温度最好在26度左右，老人呢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呢保持在40%到60%，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确保卧室不燥不闷。
0: 不过也需要注意的就是咱们这空调的冷风出口啊，不要直对着我们的床铺。入睡的时候呢，您可以选择睡眠模式，或者说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先用百风调到一个合适的档位，这样不正面对着我们吹就可以避免吹着凉了。其实最近我一直在用的办法也是这样的哈，就是晚上因为之前我都是先把这空调制冷，开的冷气足足的，等到我要睡觉的时候再关掉，发现呢这样经过几次的试验，后半夜经常还是容易热醒，因为最近几天呢这个天还是真的是挺热的啊。但是后来呢我就开始尝试先把室内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啊，临要睡觉前您把这温度调成26到27这附近，根据您自己啊是不是怕热的这样的一个体质啊来去调节，这样一整晚睡得都特别的舒服，还不至于着凉。最后啊还有两种办法哈，一种呢就是可以适当的增加对流啊，这样能够增强凉风。人体在散热的时候其实需要周围的空气流动起来的，这种情况下您可以用空调和风扇啊电扇来搭配使用，空调呢降低除湿，降温除湿，电扇呢可以加速这空气的流通，而且电扇呢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风速不要太大，同时呢要避免直吹。像清晨呢晚间呢气温相对来讲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开窗通风，增加室内外的空气交换，这样也会更加的舒适一些。
1: 对，千万别说呢开到这18度啊20度的小冷风，把卧室门一关，大棉被一盖哈，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这样一睡特别的舒服，其实反而呢对身体健康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补水稀释血液，建议肥胖老年人群在睡觉之前呢起夜时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的喝点淡盐水，防止体内电解质紊乱。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了，面色潮红了，皮肤发烫了，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的症状，最好呢立即开窗通风，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降温。如果症状没有明显缓解的话，最好需要及时就医了。
0: 安全的事情，身体健康的事情呢绝非小事，我们还是要牢记在心间。尤其是像家里如果说有独居老人的啊，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我们更应该关注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啊情况了。如果说您已经年事已高啊，同时伴有一些慢病，在晚上的时候呢咱们还是要注意，要不然空气流通，要不然呢您最好把空调打开，调成一个合适的温度。因为其实我们家老人，我无论怎么说从来都不听，就是不开那个空调。也已经试过很多次了啊。但是呢你如果说实在要是不想开这空调的话，您最起码开一个风扇，给它设成这百风的模式，让这个空气呢相对来讲流动起来，或者说呢把这窗户和这个门至少开一面啊，您不直吹你的头面部，不会中风，还能够让我们体感舒适一些。
1: 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可能从小的这个观念当中 中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老人那个就是他怕凉。

0: 瑞，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他们不怕热，就总觉得老人好像能扛过炎热夏天。我觉得像你们家还好，至少有空调。
1: 嗯，
0: 就是我在就老家的时候，经常会跟家人说说安个空调吧，不用不用不用，夏天特别短，就那么几天，忍一忍就过去了。
1: 因为咱们东北相对来讲的夏天没有那么的热。
0: 对啊，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你毕竟是老人嘛，他这个我觉得身体还是需要格外的再呵护一下的。毕竟这个东西它还是有的时候能起到一些作用的。
1: 我用过一个办法，我分享给你啊，就是因为我们家现在它是有空调，但老人就是不开，你也没办法。
0: 嗯，
1: 怎么办？现在不是很多空调可以通过这个远程手机操控吗？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天天真的特别特别特别的热，
0: 你偷偷把家里空调远程遥控给开开了。
1: 我在另一个屋，然后我就偷偷的把这个我母亲的那个房间的空调给打开了。
0: 嗯，
1: 但是我没有给它调成特别特别冷的那种的温度哈，因为我知道肯定受不了。
0: 我以为你又把空调空气藏起来了呢。
1: 没有，我给它调成了就是27度。
0: 嗯，
1: 然后那天晚上真的是很热，第二天早上我就问他，我说妈，您觉得冷不冷啊？我妈说不冷啊，可舒服了，我不用开空调。我说昨天晚上睡得好不好？挺好的。我说啊，那以后您就晚上睡觉的时候开成27度。
0: 那
1: 昨天晚上就开了这么一宿。
0: 对，结果你说完之后呢，他什么反应啊？
1: 他说啊，是吗？其实你不开也行。
0: 哎呀，你完了，你不如不告诉他了，你就每天晚上偷偷的开启这个模式就行了。
1: 反正他有点嘴硬，但是通过那一次之后，我明显能够发现，就是至少他睡前的时候觉得热的话，他会先开一会儿空调了。
0: 对，咱都被热醒过，那热醒之后真的是燥得慌啊，浑身的汗特别的不舒服。
1: 嗯，
0: 尤其是这两天呢，这个你说热起来之后啊，这天真的可热了。然后呢，晚上有的时候呢，这前周五晚上吧，应该是那狂风暴雨加闪电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你肯定不能开窗了，
0: 对，那肯定睡不好。这你就有点声的话，你又睡不着，所以说影响睡眠。这睡不好之后呢，第二天你就没精神，对吧？所以呢，夏天咱还是舒舒服服的，尽量的能舒服一点是一点。这空调开开开，你说安都安了，还差那点电费吗？是不是啊？
1: 可不嘛。嗯，而且如果说要实在调不明白这个百风模式啊，不知道怎么去调，让它不对着我们头面不吹，实在不行您安一个挡风板，它也能够避免直吹着凉。
0: 嗯，
1: 还有就是现在其实也有很多人有的时候不太喜欢就是长时间的吹空调，我们说长时间一天一天的吹空调的话，其实对于身体来讲也不是特别健康啊。咱们也可以比如说多开窗通风啊，在天气好的时候啊包括呢在晚上夜间的时候，您是不是可以准备一些这个凉席呀， 包括呢可以电扇呢搭配使用啊，让体感更加的舒适一些。
0: 嗯，节目最后呢和大家说一说呢，咱们饮食当中啊很多人都喜欢吃的一种这个蘑菇金针菇啊。这金针菇咱都吃过哈，这个一个学名咱 see you tomorrow， 这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我这个吃进去啊到时候怎么排出来。
0: 嗯，
1: 同时呢觉得好像说这东西吃进去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营养吧。
0: 哎，但其实呢金针菇可能很多人的方法都吃错了。怎么说呢，它最好切碎了再吃。咱都知道这东西呢煮不烂，甚至还有着脆脆的口感，是因为有一种叫做几丁质的真菌多糖。那么它呢耐热性很好，承受380度温度呢都不溶于水。那很多人看来呢通常是怎么吃怎么进，其实呢它呢真的是可以切碎了以后再吃，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和效果。
1: 嗯，而且其实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几丁质啊，它呢能够更好的刺激我们的肠道蠕动，还能够帮助我们防止便秘。像夏天有的时候我们吃大鱼大肉比较多，吃点这金针菇呢也是能够更好的。而且它呢这个我们刚刚说的几丁质的这种东西啊，它也是对于我们肠道来讲是一种有益菌，哎，能够提供非常好的食物来源。
0: 有人说了，说这东西呢哎呀本身它也嚼不烂，是不是？因为有时候夏天呢吃烧烤还会带着金针菇的。
1: 是的。或者说我其实吃过一种特别好吃的啊，就是酸汤肥牛。
0: 嗯
1: 啊，然后里面放一点这西红柿，放一点肥牛卷，放上一点切好的金针菇，吃起来呢非常的美味。
0: 有人说哎呀既然嚼不动，那就稀里糊涂的咽进去吧。但其实咱们为了能够好消化吸收营养，切碎了吃，这回您再尝尝。
1: 嗯，下次我试一试。
0: 以上今天节目全部内容，我是大郭，
1: 我是杨希，
0: 咱们明儿见，
1: 明天见啦。

0: 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收听的是 FM 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
4: 方向。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7: 空气质量播报，
8: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9: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9: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身边提醒，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船税的优惠政策呢，将会迎来一个重大的调整。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公告，2027年1月1号开始将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的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9: 涉及的车辆呢，不分新旧车辆，全部统一的征税。那么纳税人已有的或者是新增的上述车辆类型包含在内，也就是说这次的政策调整呢，是不分存量和增量的。那么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的车辆呢，都不再会享受到这种免税的优惠政策了。那么对于大众的家庭用车有什么影响呢？纯电动的乘用车和这种燃料电池乘用车，因为它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这种征税的这个范畴，所以呢不受到这一次的政策调整影响。也就是说，百姓您自用的纯电车和氢燃料的电池乘用车等等，仍然是不征收车船税的。不过呢，如果市民，如果您要购买节能型这种混合型的动力的汽车的话，那么买车的时候您得问清楚这政策了。另外呢，这次政策调整是不涉及燃油车的。
5: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车船税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管理人每年征收，具体适用税额呢，是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一定税额幅度内确定。其中对于乘用车按排气量大小分档设置税额，比如说排气量为1.0升以上到1.6升，包含1.6升的税额幅度呢，就是300元到540元。排气量如果是1.6升以上到2.0升，含2.0升的税额幅度呢，是360到660元。对于商用车来说，客车和货车也分别有不同的征收标准。 为了支持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促进节能减排，12年以来，咱们国家明确对符合标准的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对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船税。这节能汽车其实生活当中听的不多。我刚刚查了一下，节能车呢和新能源汽车不是一个概念啊。节能车它通常是指油耗比国家标准低20%左右的燃油或混合动力汽车。
9: 所以呢我们要去理清楚这个概念啊。那么这个车船税为什么取消了呢？为什么会取消这个政策呢？强化财富再分配，其实这个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种叫做促进咱们这个税收的公平。车船税呢是具有财富再分配、调节和引导产业发展的功能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瞧这个税收。优惠政策自实施以来呢，其实对于鼓励咱们消费者去购买新能源汽车、节能汽车，促进汽车产业发展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有数据显示，25年呢，新能源汽车的销量达到了16649万辆。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国内的新车的销量占比就突破了50%。那么随着近年来呢，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一个迅速增长，对于它给予车船税优惠带来的影响、税收的这种公平，还有锐化税收调节作用等这些问题呢，也是日益的显现。那么退出车船税支持的这种政策的必要性也是不断增强。那么25年，你像插电式、含增程式的这种混合动力乘用车，平均的售价呢，大概在21万左右。那么和这个燃油车呢，是同属所有人或者是管理者的一个大额财产，所以有必要进行一个政策的调整，强化车船税的财富再分配功能，促进税收的公平。
5: 很多朋友呢，可能听到了这个取消车船税的减免征收或者是减半征收，会觉得哎，以后买车是不是自己的负担更重了呢？其实并不会啊。就从咱们常用的汽车来看，政策调整之后应缴纳的车船税税额不高，很少有超过500元的。比如说插电式的混动乘用车为例，现在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呢普遍在1.5升级以下，那对于这类车呢，北京市每年需要缴纳420元的车船税，在上海啊、广东啊，这个费用呢是300元。就是说现在的车船税税额不高，在咱们买车包括什么保险啊、能耗啊、保养等综合用车成本当中呢，它的占比其实是比较低的。而且取消优惠政策涉及到的车型的范围也不大，所以呢预计来说是不会对于消费市场产生一个明显的冲击的。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行业呢还是享有国家出台的一系列的支持政策，那包括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以旧换新购买新能源汽车国家补贴政策等等。所以长远来看，这次调整节能汽车和新能源汽车车船税的优惠政策，是根据咱们国家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建立完善同产业电动化发展趋势相适应的税收政策体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9: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为了缓解高峰期客流量，北京地铁呢从2015年的时候呢推出了低峰优惠票价。最初的试点范围呢是八通线、昌平线的一些16座地铁车站。那么乘客在工作日早上7点含7点前刷一卡通去进站，那这时候呢您可以享受的是一个7折的优惠。那么2016年年底呢，北京地铁在八通线、昌平线优惠的方案基础之上，又增加了6号线北运河西站到青年路站8座车站实施的这种低峰的优惠，并且呢将优惠的幅度由最开始的7折调至到了5折。
5: 是的，6号线呢还有一个通运门站是新开通的，它也是在北运河西站到青年路站的优惠范围之内。所以呢咱们在通运门站这个新站进站呢，同样也是可以享受到低峰优惠的。那目前相关信息呢也在北京地铁官网进行了更新，到现在呢北京地铁的低峰优惠车站数量增加到25座，涉及到8通线、6号线、昌平线。
9: 另外呢，根据北京地铁的官网介绍呢，北京地铁的低峰优惠的具体优惠时段是工作日、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是除外的。这个时间是什么呢？早上7点，就是含7点，你只要在这个时间点之前 刷卡进站。那么乘客在优惠车站优惠时间持一卡通刷卡进站，在路网各车站出站扣费，当然机场线除外啊，可以在这个原票价的基础上享受到一个五折的一个优惠。此外呢，还可以和一卡通的基础优惠政策就是叠加享受折上折。如果遇到车站限流、安检或者是其他一些运营突发的情况的话，那导致咱乘客没有这个享受到这种低峰的优惠，那不会再进行弥补优惠。
5: 嗯，是的，除了早上的低峰优惠呢，北京地铁还有每月票价的累计优惠措施，相信大家应该挺清楚的啊。就是目前呢，咱们一卡通的基础优惠政策呢，是每个自然月内，我们使用同一张一卡通卡乘坐轨道交通支出满100元之后，下一次乘车的时候呢，给予8折优惠；满150，从下一次乘车时给予5折优惠。就这个支出累计达到400元之后呢，所有的折扣优惠呢，就不再享受了。当然这个指的是基础的优惠政策。一卡通轨道交通支出累计记录每个自然月呢月底就会清零，下个月呢重新开始累计啊。这个呢大家应该是都一直在享受过程当中的。今天呢给大家主要分享到的是25座地铁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哪25座地铁站可以享受低峰票价的优惠。
9: 首先来关注一下八通线，有11座车站，分别是土桥、临河里、梨园、九棵树、果园、通州北苑、八里桥、管庄、双桥、传媒大学和高碑店。
5: 昌平线呢是5座车站，南邵、沙河高教园、沙河、拱华城、朱辛庄。6号线有9座车站，分别是北运河西、通运门、通州北关、物资学院路、草房、长营、黄渠、大连坡、青年路。
9: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当下这个时节呢，咱们市民之间的这种夜间的聚餐还有娱乐活动呢也增多了。那么酒驾、醉驾等这些违法也是一发多发，是公安交管部门呢近期就全面开展了酒驾、醉驾等各类交通违法的集中整治。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两起案例。在2号晚上9点左右，丰台交管支队丰北大队的民警在万丰路开展夜查工作时呢，将一辆黑色的小客车拦停检查，驾驶人呼出的气体呢让测酒仪闪亮了起来。那么询问得知啊，驾驶员说，我只是吃了用这种高度白酒腌制的菜肴，我并没有直接喝酒啊。那么民警现场呢也是对他进行了一个普法，像酒类腌制的菜肴其实也会将酒精摄入体内进入血液，影响咱们的驾车安全。民警呢对他进行了一个呼吸式的酒精的检测，数值呢是每100毫升有68毫克。那么这个情况呢就是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了，依法呢对他进行了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6个月。
5: 是的，其实这个测酒驾呢是不管过程的，不管我们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啊，只要我们呼出的气体达到了规定的数值之后，那我们就属于酒后驾驶机动车。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警惕，更加谨慎一些。不久之后呢，在同样一个位置啊，又一名小客车驾驶员涉嫌酒驾被民警查获。询问当中呢，驾驶员说啊，自己2017年因为酒驾被处理过了。民警呢对其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数值结果呢是每百毫升当中酒精含量是28毫克，这也是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民警将驾驶人带回大队进行后续处理，因为他是2次酒驾的违法行为，驾驶人将会被依法处以罚款、行政拘留的处罚，同时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9: 所以说呢，这个酒喝了酒，咱千万就不要再开车和骑车了。但凡喝了酒啊，咱就选用公共交通出行，这是最为安全的一种做法哈。另外呢，其实进入到夏季以来呢，是公安交管局呢也是持续会开展酒驾、醉驾及各类交通违法行为的一个集中的整治。那么重点就是围绕酒驾、醉驾的一些高发路段、涉酒事故易发点位等这些动态去部署调整岗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温馨的提示大家，一定要记得喝了酒咱就别碰车了。
5: 哎，是的，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啊。
9: 没错，
5: 所以呢，咱们一定要谨慎对待。 希望大家严格遵守交通的法律法规，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自觉抵制，也主动劝阻啊，身边如果有好朋友聚会的话，其实交通方式还是很多的。
9: 嗯，
5: 咱们说除了这个公共交通之外呢，还有咱们可以打个车，
9: 嗯，
5: 约个顺风车，
9: 嗯，
5: 也可以叫个代驾，对不对？方式很多，但是千万不要觉得哎侥幸一次啊，平时上班路上啊，这条路都没人查啊，没人查就没事儿啊，但并不是这样的啊。咱们要劝身边的朋友，同样喝了酒之后呢，咱们通过其他方式再回家，一起守护好道路交通安全。
7: 暴雨具有突发性、强度大等特点，短时间的降水量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就易导致城市内涝。那暴雨来了应如何应对？当我们在室内时，关紧门窗，关闭一切电子设备，拔掉电源。低洼处居民应采取砌围墙、放置挡水板等措施。当我们在室外步行时，不要沿着围墙和建筑物行走，小心井盖，发现有漩涡的水面要绕道而行，远离电线杆、路灯，以防触电。当我们在室外开车时，控车速，多鸣笛，开防雾灯。顾前后，尽量选择跟在相似的车型身后。慢过水，路面积水不得超过车辆半个轮胎。暴雨天气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及时做好安全防范。
3: 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四时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9: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10: 主持人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持续受冷涡系统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多雷阵雨的天气，六日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雷雨时伴有七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区气象台已经发布雷电黄色、冰雹黄色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注意防范。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天气情况就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9: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10: 再见。

0: 水装在保温杯里了啊，你记得喝啊。
1: 好，知道了。
0: 开车累了你就停下来歇一会儿，千万别硬撑着。
1: 好好，我知道了。
0: 哎，晚上啊我做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啊。
1: 行。哎，媳妇儿，你要是活多我就多拉几个。
0: 不是，哎呦，
1: 有订单了，我先走了。
2: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1: 哎，接。
3: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
1: 您好，请您系好安全带。
3: 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饭菜都要凉了，
1: 你先吃啊，别等我了。
4: 你到哪儿了？
1: 我晚点回，再干一会儿，你先睡吧。
3: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5: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1: 请稍等，我马上就到。
3: 温馨的餐桌旁，有等你平安归来的家人。
6: 爸爸为什么还不回来呀？
4: 老公，你到哪儿了？
7: 儿子，累不累？快回来休息吧。
3: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大家，帮助大家。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七月到九月工会开展送清凉的相关活动具体情况。北京市总工会近日呢进行专项工作部署，自七月到九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主题活动。今年送清凉工作对象将分为重点职工群体和一线职工群体精准推进。怎么说呢？重点职工群体呢，主要是聚焦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以及灵活就业人员。一线职工群体包括夏季露天作业的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的从业人员，存在生产性热源的高温作业场所从业人员，参与全市防汛救灾等工作的应急救灾和服务保障人员。
1: 今年的北京工会将会将这个送清凉的工作坚持走访慰问和精准服务、劳动保护和权益保障并举，并且呢创新的推出了关怀一下、服务一下、守护一下、清凉一下四大主题活动，全方位的去构建职工防暑降温的服务体系。其中呢，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守护一下哈。守护一下这个主题活动呢，是聚焦一些高温劳动保护，各级工会呢将会督促用人单位严格落实防暑降温主体责任，完善高温作业应急预案，科学调整作业时间，足额发放高温防护用品和高温津贴，对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单位将会及时的发出工会劳动法律监督一函两书，切实守护职工的健康权益。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 A 股市场，多项交易新规已经落地了，其中盘后固定价格交易范围将从科创板拓展至全部 A 股，这对投资者来说呢，其实是相当于延长了每天的交易时间。今年四月份，沪深北三大证券交易所修改交易规则，新规主要包括完善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机制，调整主盘风险警示股票涨跌幅限制比例，创业板引入做市商制度等。根据安排呢，新规目前已经正式实施了。
1: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我们这个运动的时候的一个装备啊，运动鞋。你像什么篮球鞋、跑鞋、网球鞋、羽毛球鞋等等。其实随着大众对于运动热情的高涨了，人们对于这个鞋的选择也可以说是日益多元。那么不同项目的运动鞋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运动鞋该如何保养呢？今天在节目里啊，跟大家一起来唠一唠啊。
0: 是的，其实区别是真的有，它不光是外形上的区别，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区别是什么呢？是功能性的区别。
1: 没错，
0: 就是不同运动场景之下，鞋底鞋面的设计和材质呢肯定会有区别。打篮球，那比如说有些朋友呢打中锋位置的或者打后卫位置的，这鞋的样式呢就不太一样，主要是功能上不一样。比如说篮球运动，跑跳急停急走比较多，那所以鞋底的防滑一定很重要，
1: 全方位。
0: 对，就像我原来打篮球特别特别多，我的鞋底已经磨平了好多双了。对，
1: 那其实说到篮球，我们刚刚说到跑和跳，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它会有一个弹跳，
0: 弹跳
1: 是不是也得对减震有要求？
0: 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说一些大吨位的朋友呢，那可能选的一些鞋，比如说你就得买什么像什么詹姆斯系列的呀，就不能买后卫鞋。买后卫鞋的话，这个缓震就不太好，它的缓震不太好的话，对膝盖长久以往这冲击力比较大，可能就更容易受伤。那还有就是脚踝很重要，经常崴脚。
1: 对，打篮球的同学总容易受伤。
0: 我这双脚加起来崴了不止五个数了。
1: 你说的让我觉得有点惧怕这种篮球这项运动。
0: 就是怕是一方面，我觉得安全性，首先我们你看热身，对吧，能更好的防止咱们的这个
1: 运动
0: 伤，对身体的控制，控制不好的话，导致后续的一些损伤的发生。还就是篮球运动就看怎么玩吧。如果咱们平时像我这样现在去玩的话，就为了奔一个出汗，就没必要那么激烈的争抢。
1: 所以就还好一些。
0: 对，如果你频繁的去跳的话有风险，就别人防守太紧了，可能他的脚不经意之间放在你落地的那个点上，你的脚踩别人脚上，这最常见的一种崴脚的方式。
1: 那得多疼啊。
0: 对，所以呢这个保护脚踝很重要。就是鞋面呢，它多采用的是一些不易形变的高强度复合材料或者隔类材料。而且呢在篮球运动当中，你打不一样的位置，你鞋的选择也不一样。
1: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是不有不一样。
1: 我一直以为就是一双篮球鞋，不论你打哪个位置都可以穿，就真的这实话。
0: 如果在野球场的话，其实大家买鞋呢，你针对自己所打的位置来选的不是特别多，主要还是根据喜好。
1: 对，长得好看。
0: 哎，颜色啊，
1: 这个牌子
0: 我喜欢。啊，还有牌子啊。还有就是呢，可能部分朋友经常崴脚，那可能会去多选择一些高帮鞋。啊，像我打后卫位置，那我可能就选一些中帮鞋，因为低帮我担心崴脚，高帮呢就觉得后卫在做对
1: 动作不灵敏，
0: 不灵活，所以呢我就选中帮，既有一定的保护脚踝的作用，哎，也有一定的这个灵活性存在。所以呢根据个人的选择啊，那如果呢您打的比较多呢，比如中锋呀，那可能就选择高帮鞋比较多，因为它的那个跑动的幅度不是特别大。那后卫呢，急停急走加速各方面都有，玩的就是花活，所以呢防滑性得更好一些。就是还有一个鞋就是叫什么呢，叫跟脚鞋，跟不跟脚。
1: 哦，就是合不合脚嘛。
0: 对，平时咱们穿多大的鞋，可能篮球鞋还得小半个码
1: 啊，就要紧一点，
0: 稍微紧一些，你就能感觉到鞋和脚融为一体。
1: 懂了，省得自己一个跳鞋出去了，人脚还在这儿呢。
0: 那这种情况不多，主要是怕这个，
1: 但主要在足球上会多一点，
0: 就是你的脚在鞋里面一个急停急走啊，这脚老是在鞋里面动来动去的，
1: 晃动，
0: 对，也不好，这也不安全。这是篮球鞋啊。
1: 对，其实除了这个篮球鞋之外，你看跑鞋，它除了同样要求减震之外呢，更加侧重的是，因为你要跑嘛，你说你不能负重个十斤跑吧，这鞋齁沉的，对不对？更要侧重的是一个轻便，还有就是散热透气。然后这个鞋的面儿啊，大多数都是那种轻薄的，鞋底呢多是那种纵向指滑的。当然同样就是跑鞋，但是你要根据运动时间啊、步频呐、速度不一样，然后去设计也是不一样的。包括一些专业竞技鞋多在鞋底，它会使用这种碳板。而且呢这个鞋的设计呢，大多数是那种就是脚掌是那种前翘的，像那种小鱼似的那种
0: 啊，是
1: 翘起来的。但是这种审美我真的看不了，就是之前不知道那是专业的跑鞋，
0: 主要是你不跑
1: 啊。对，我之前不知道那是跑鞋，就是有一次逛运动商品店的时候发现，我说这鞋子怎么这么丑啊，我说前面翘着，后来被旁边懂行的人捂住了嘴，他说别说了，说太多就说明你无知太多。
0: 你给他心伤着了
1: 啊。我说后来才知道，哦，原来这是跑鞋，所以才会这样。

0: 可得有所保留，不能说丑，你得说嗯，不是特别好，
1: 不在我的审美上。
0: 对。
1: 然后它前面就翘起来，去增加这种就是咱们比如说在长跑时候这种能量反馈。但是你像日常这种慢跑鞋的话，就注重的就是减震和舒适性了，就鞋底会略略的厚一点点。那健步走的鞋，鞋底就是偏薄，而且得平整，所以就是不一样的，有很多门道。
0: 对对对，你看你就不能拿跑鞋去打篮球。
1: 那当然了。
0: 也最好不要拿篮球鞋去跑步。
1: 那何必要给自己加重呢？对不？
0: 对。还有就是像网球鞋、乒乓球鞋、羽毛球鞋，哎，看上去大差不差的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呢，你要看运动当中是不是有频繁的侧向移动啊，鞋面两侧它会有加固处理，这是不一样的。还有鞋底呢，它是以横向纹路为主，实现侧向防滑。而排球鞋呢，整体的来说它更轻巧，因为排球鞋得跳啊，对吧？那鞋底的止滑性能呢要更好一点，鞋帮呢高度适中，兼顾减震和快速反应，也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
1: 对，你像咱们刚刚又说到一个问题，就是篮球鞋能去跑步吗？跑步鞋能打篮球吗？就是运动鞋能不能混穿混着穿呢？比如说啊，但是有些是可以的，但是有
0: 些
1: 是不行的。你像什么网球鞋、羽毛球鞋和乒乓球鞋，那么它这个运动其实差不多，这个需求都差不多，所以彼此之间是可以的。就是普通人啊，你如果是以休闲为目的的话，
0: 对对，
1: 就是进行这些相关的球类运动时，你可以混着穿。
0: 哎，我觉得像这种混穿的情况啊，在生活当中，如果您不是特别专业，或者打某一个球类运动的时候不是特别激烈，那我其实觉得有一些相似的球可以稍微的混穿一下，只是说咱们如果知道自己是穿了其他运动门类的鞋，那我们就不要太过于激烈，稍微出汗也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比如说篮球鞋，其实篮球鞋我觉得做得好的特别好看，
1: 而且很沉，
0: 还行，没有那么沉，没有想那么沉。
1: 你可能因为我就是一般都是穿那种，
0: 你穿过篮球鞋吗？
1: 我买过一双，
0: 买过一双啊，
1: 就是我就感觉
0: 买的是 AJ 的那种板鞋款吧。
1: 我不太懂，反正我就觉得当时那个红黑的那种搭配很好看
0: 啊，
1: 玫红的那种搭配很好看，然后就果断买了。后来发现它太沉了，而且是高帮
0: 啊，高帮
1: 就是
0: 那就是我说的那款，
1: 不太舒适。
0: 那个以前特别火，
1: 对对对
0: 啊，就日常走路啊，你如果穿那个你见的比较常见的那种打篮球，打篮球其实不会穿你买的那种鞋的。
1: 哦，我想起来叫空军一号吧？
0: 啊，对，
1: 对，
0: 它不太适合打篮球。
1: 哦，它只是个
0: 比较硬
1: 时尚的，
0: 更像板鞋。我个人觉得比较像板鞋。
1: 哦，
0: 如果打篮球的话，可能鞋底啊那个柔韧性有一定的要求，因为它还得跑，
1: 嗯，
0: 和跑鞋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抓地力，
1: 对，
0: 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像现在篮球鞋做的比较好看，你像日常走路啊，搭配一下衣服呀，或者呢普通的球类运动啊，其实都可以穿。但是如果咱们长时间穿的话，可能会有一些足部的负担，所以得根据个人情况。
1: 就是重嘛，穿。
0: 对，
1: 我有一次穿着它去旅游，真的是太沉了，好累，果断就买了一双拖鞋替代了一下。
0: 因为那个鞋
1: 太难受了。
0: 它就是好看
1: 哦，就是搭衣服感觉拍照什么很出片儿
0: 啊，
1: 但是真不适合长途跋涉的那种。
0: 对对对。咱们刚才还说到了跑鞋，专业的跑鞋，碳板跑鞋嘛，
1: 对对对，
0: 鞋底就更硬，鞋头又翘着的，重心比较前倾，所以呢咱们普通的慢跑或日常走路啊，散个步啊，溜达一下呀，你长时间穿可能会影响到步态。
1: 嗯，
0: 你穿着感觉就脚不舒服。
1: 对，因为脚一直是受这个鞋型的影响，它是翘着的，会不太舒服的。
0: 对，所以呢还有一方面呢，我就觉得生活当中啊，咱们刚才说了，不是特别专业也不是特别激烈的话，咱也不用盲目追求所谓的顶配，
1: 所以千万不要去做像我一样就要做一个什么
0: 装备党
1: 一定不要这样啊。其实除了这个运动鞋之外呢，还有一种鞋就是儿童的这种运动鞋，就这种类型啊，就儿童类的这个特殊人群，儿童。那他这个运动鞋的设计其实更为特殊，因为儿童呢他尚处于一种生长发育阶段嘛，所以可选择的这个鞋底的前段三分之一可弯折，后段呢偏硬的鞋，然后这样的话可以让儿童的这个足部的肌肉得到一个充分的锻炼，同时呢鞋头也要做好这种加固的防护，避免磕碰受伤。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咱们挑运动鞋呢要结合自己使用的这个场景，对于防滑呀、减震呀、速度啊、透气，您有哪方面的一些需求，再进行一些针对性的挑选。
1: 另外呢，就是咱们应该学会的就是一些正常的保养，这样的话才能够让我们的运动鞋延长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比如说啊，咱这鞋面有脏污的话，咱们尽量用这种湿巾或者是含少量酒精的 这种清洁布去擦这个污渍。
0: 嗯，
1: 清洗的时候也不要长时间泡哈、啊，你这泡上泡上就开胶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导致鞋面发黄、材质老化等等。
0: 嗯。
1: 另外，你像这种网面的或者织物鞋，这个鞋面的这种，一定不能用那种硬毛刷去刷，这样的话会把那个面给它刷坏的。
0: 嗯，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鞋里边的保养呢，通风干燥就行了啊。
1: 嗯、
0: 咱们运动之后千万别在鞋柜里面放着，还有就是家里面那种密闭的鞋柜，这长时间长了你就能感觉到，哎，这味道不太对劲啊。
1: 嗯，
0: 而且还容易滋生细菌。那如果需要进一步的处理的话，咱们其实可以把鞋垫单独的给它清洗晾晒一下，能好很多。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3: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2: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等一下，等一下，
4: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4: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3: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5: 老王，开饭了。
6: 来了来了，
5: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6: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5: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6: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5: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7: 增加一份安全。
5: 共享一只公勺，
7: 共享一份健康，
5: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1: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路面上的信息。申警官您好。
8: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通顺路双河大街西向东方向、机场东路、顺平路南向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另外提示大家在高速公路行车要全程系好安全带，保持安全车速车距，变更车道时要提前开启转向灯，观察后方路况，确保安全后再并线。驾驶离高速公路要提前并线，错过出口切勿紧急刹车倒车，应从下一个出口驶离。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后，要尽快将车辆移至应急车道，立即组织车上人员疏散到路外安全地点，避免人员继续留在车上或者下车围着事故车辆观看，同时打开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车后方150米处放置警告标识，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那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1: 感谢申警官的提醒，再见。
8: 哎，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接下来的话题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用 AI 炒股。其实现在 AI 的应用面越来越广，功能也越来越强大，真的是发展日新月异的。所以呢，很多朋友一看到 AI 来炒股，哎，是不是行呢？但是自己实践了之后，感觉总是摸不着门道。给的信息要不然不够准，或者呢时间好像又对不上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那自己在刷短视频的无形当中，哎，看到有的博主分享，哎，我这儿有好方法啊，我朋友们。您普通人啊，别瞎炒股了，我有多少多少年的炒股经验啊，最近几年呢又研究了 AI， 我呢是 AI 加炒股，而且我曾经用6个小时搭建了6个 AI 的全自动团队，什么主管呀，总监呐，选股啊，风控全配齐了。
1: 咋那能呢？
0: 啊，专业啊，对不对？
1: 真厉害啊。
0: 而且我的数据量很好啊， AI 狂赚50000块钱，自动数钱。
1: 哎，虽然说我不沾炒股这边啊，但是说实话，就这么一溜话说下来，搁谁都想去问问怎么弄，能教我吗？给我搞一个行不行？
0: 对啊，心动啊。
1: 是啊，
0: 而且还有的博主呢也晒出了一个详细的参略数据。就说我用 DeepSeek 炮股6个月，10万变16万。
1: 等等，6个月10万变，这净赚6万啊！
0: 啊，1个月1万呢？
1: 可观，非常
0: 可观啊！而且他还说了啊，像我这个数据呢，你最少得持有25天啊，亏损8%，硬止损，每日调仓啊。还有就是等权配置，挺专业的啊，这术语我都没听过啊。同样呢，这条视频呢点赞呀评论呀那都是特别多的。
1: 你看，
0: 但是评论区基本都是说在哪买的呀，怎么建模呀，怎么整的呀，
1: 好奇的人还是多的。你看，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之外，还有这个博主自称是啥的，我著名高校经济学博士，原国有大行行长，哎，这语气超自信，说用豆包炒股啊，你记住几个提示词儿啊，那就能挖出潜力股。这普通人请不起顶级分析师，只能靠感觉，怎么可能赢机构？今天我教你5步指令，让选股能力不输职业交易员。怎么突然间感觉好像说的就是我本人？
0: 录个视频，来个反转
1: 啊，就是这种感觉。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刚刚在说的这些视频当中，哎，你没有发现他们的共同点？其实大多数是啥，都是一个哎，告诉你结果赚。那其中其实这个事儿，说实话，投资这事儿有赚肯定有赔啊。
0: 不光

0: 个人呢，就是保险代理公司的理财师，绝大多数是没有人，而是这种什么科技博主 AI 什么炒彩票 AI 什么口语教练 AI 填考志愿，还有什么什么做什么火什么的这种类型呢？
1: 哎，对，
0: 就沾热点的。
1: 对、嗯，虽然他们没有资质，但有朋友又问了啊，你看最近这两年，哎呦喂，小白这个成大神的案例比比皆是啊、
0: 嗯、
1: 他们虽然没有资质，会不会呢研究的特别透彻啊，有不一样的独门秘籍，他就真的能赚呢、
0: 嗯、
1: 而且又结合了 AI， 是不是挺靠谱的？
0: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到底真的靠不靠谱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三名博主呢都发出了相似的指令，在同一个 AI 平台上连续提问三次，指令核心呢基本一样，
0: 嗯，
1: 就是筛选近30天成交量温和放大，市盈率低于行业均值，无退市风险的个股，再核查3年净利润资金流向。结果呢 AI 第一次推荐了3只股票，第二次推荐了4只，第三次推荐了10只，三次结果呢没有1只是重合的。
0: 嗯，随后呢又用了另外一套这个 AI 选股升级指令去同时提问多个 AI 大模型啊，就直接就给拒绝了，然后有的就直接拒绝了，表示说无法直接访问实时 A 股这个行情的一些数据。那有些呢就直接说啊，这个什么跑出就没有办法去给出这个名单，但是说什么呢，说可以提供这个选股的一些架构什么的啊。同样的还有一些呢，他会说的是无法直接连接实时的 A 股行情等等、
1: 嗯、
0: 那基本上其他的这些 AI 呢都是在这种思考之下，哎，在想呢。那另外呢像某个 AI 呢，它在这种思考模式之下呢，给出了3个。说实话，就各个 AI 口径它回复的都不一样啊。这个推荐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样的这种交集，没有办法你去彼此去验证，那更谈不上可靠了，对不对？
1: 哎，是的，
0: 嗯。
1: 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很多博主啊，有的博主呢卖的是指令，有的博主呢卖的是课，
0: 嗯，
1: 就是那位自称是经济学博士、原国有大行行长的博主，他就卖课啊，橱窗里面挂着2000多。的年会员和200多一个月的月会员的培训课，他就说呢，我可以从0到1帮学员构建正统的认知体系，但是呢，他的课程大纲基本上是教人怎么去看懂 K 线图，这些非常非常基础内容。
0: 嗯，哦，那你说实话，就是比如说像我们这些弱势群体，也就是散户，那怎么说呢，一定得借着这个工具，然后这种现象又出现了。那么这位博主主打的是啥呢？说的就是强调散户和量化最大的差距是啥，就是信息差。然后话锋一转干嘛了呢，开始推荐一款 AI 股票机啊，说这个东西能干啥呢，声称能够什么选题材、盯盘、问答、学练、陪伴，你一旦出现这个信号，弹窗就在面前啊，嘣一下就出来了。那是真的吗？
1: 嗯
0: 靠谱吗？
1: 靠不靠谱，它主要就是卖的那个课程嘛、
0: 嗯、
1: AI 股票的股票机，
0: 嗯
1: 啊，售价3000多啊，基本上都是卖的。
0: 嗯，
1: 不光是直接卖课的，卖课程的，或者是卖相关的会员的，还有呢免费的。
0: 免费，
1: 哎，广撒网吸引人、
0: 嗯、
1: 然后呢在你免费加了他们的群，或者呢加了呢他们的一个什么股票工具 APP、
0: 嗯、
1: 他们就在里边呢不断的给你去洗脑，再让你去付费买这个、
0: 嗯、
1: 付费买那个啊，另外得交钱，就像这样的一些机构呢比比皆是。所以呢我们在网上投资啊，或者是在网上去看股票的涨跌的时候呢，一定得理性，更加的客观一些啊。您看看您加的这个博主，您认识这博主，他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您只是为了去了解一些基础课程、基础内容的话，其实在网上很多人都有类似的这个博主啊，十几分钟、20多分钟啊，分享一些经验，或者教你一些炒股的基础知识。
0: 嗯，
1: 所以不要盲目的去依赖技术。
0: 对 AI 炒股它是一种技术赋能，而并非是这种财富大门的一个密码。其实针对于当下的这种泥沙俱下的 AI 炒股这种乱象啊，其实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风险，你就包括为 AI 推荐的这些诈骗，对不对？
1: 嗯，
0: 然后他可能就一些股票啊进行一些诈骗，然后夸大预测能力去诱导咱们投资。还有就是技术本身其实它存在一个认知的局限，很难去预测非理性的这种市场和一些突发的一些事件，同时责任边界其实它不太清晰啊。
1: 是的，
0: 你一旦比如说亏损，那你维权将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1: 嗯，是的。还有就是这个 AI 量化选股呢、
0: 嗯、
1: 也是一种骗局。6月11号呢，深圳证监局官网就发布了警惕非法荐股骗局的风险提示文章，里面就说到了有的

0: 企业呢借助社交平台宣传大数据智能选股系统，宣称啊自己的这个算法特别精准，量化模型胜率突出，以售卖 AI 量化选股软件，提供配套荐股服务为名，收取高额的服务费。但实际上呢，这些企业和人员没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没有投研团队和专业能力。所谓的量化选股软件呢，是通过公开软件的内嵌功能添加简易的选股公式而来的，也根本不具备任何的投资的参考价值。
1: 对，你像有些某些机构和博主声嘶力竭声称的那种什么量化评权要真正落地，其实也没那么简单。工具普惠并不意味着能力平等，量化评权的理念呢，它是存在一定误区的，就是因为机构独占低延迟系统、专属数据和这种叫做策略迭代的一个优势，其实这是普通投资者难以企及的。所以咱们啊，就踏踏实实的吧。
2: 一杯水的重量是200克，一个中等大小苹果的重量是300克。
3: 这花瓶真好看，
4: 真好看，
5: 哇，真好看！
2: 一个花瓶的重量是1200克。如果加上重力和速度，它们瞬间产生的撞击力就会变成自身重量的数倍。如果把它们从高空抛下，就会变成一场矛盾。
6: 谁往楼下倒水呢？真缺德！
2: 一次事故。
7: 哎呦，这谁呀？
3: 哎呀，出血了！
2: 一场灾难。
3: 怎么了？
2: 禁止高空抛物，守护生命安全，让城市的上空只有阳光、雨露和星空。
8: 关注民生法治，
9: 关注百姓生活。
8: 检察官播报，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10: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守护民间飞羽，远离非法狩猎。案情回顾，一片不起眼的苗圃地竟成为了非法狩猎的犯罪现场。犯罪嫌疑人李小明（括号化名）退休后沉迷赏鸟，长期浏览鸟类科普短视频，逐渐萌生私自捕鸟圈养的念头。于是在明知相关鸟类为国家保护动物的前提下，李小明特意挑选了一处平时野生鸟类活动频繁的苗圃地，多次实施非法猎捕活动。2025年9月，李小明在顺义区某村口桥北侧的苗圃地内架起了3张粘网，使用诱鸟器吸引鸟类，再用粘网将它们困住。第一次作案便成功捕获了5只红喉歌鸲和蓝喉歌鸲，把玩几天后又觉得可以以此获利，随后通过交易平台联系到了买家马某某，以450元的价格出售。几天后再次在相同地点架网，捕获了2只蓝喉歌鸲。最终警方在李小明的家中查获了8只野生鸟类，其中2只为蓝喉歌鸲，其余6只为李小明在网上购买的黄雀、绣眼鸟等。经鉴定，李小明捕获的鸟类中5只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红喉歌鸲，3只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蓝喉歌鸲，涉案总价值达12000元。顺义区检察院依法认定其行为构成非法狩猎罪，最终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检察官说法：一、拒绝非法狩猎。野生动物是自然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非法狩猎行为都将破坏生态平衡，广大市民应严格遵守北京市禁止猎捕陆生野生动物实施办法，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进行狩猎活动。即使捕鸟的目的为赏玩、放生、食用，只要行为违反相关规定，均属于违法行为。二、了解保护动物范围。除本案中重点 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受严格保护常见鸟类如麻雀、燕雀、绣眼鸟等属于三有保护动物，非法捕猎同样违法。三，不使用禁用工具、毒药、爆炸物、电击、电子诱捕装置以及粘网、诱鸟器、猎夹、猎套等工具均属于禁用工具，使用此类工具进行狩猎将面临刑事处罚。四，拒绝买卖野生动物。本案中李小明非法狩猎的鸟类被出售给了马某某，虽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但其行为仍属违法，广大市民应拒绝购买、交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共同维护生态安全。五，积极举报违法行为，如发现非法狩猎、买卖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举报，共同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活动。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以上就是今天检察官播报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一枝风雨，冷暖相伴，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阵风七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明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
0: 另外呢，要提醒大家，顺义区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冰雹和雷电黄色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出行呢，咱们如果是开车或者是走路的话，避免在高大建筑物、广告牌、临时搭建物或大树的下方停留，注意防范。
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呢，也要去温馨的提示大家，顺义区呢也发布了大风蓝色的预警信号，然后这个大风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去注意安全。那在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想跟大家去分享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对待生活的态度一定活得要像花儿一样，然后有风呢您就舒展舒展，有光的时候呢就尽情的去绽放自己，
0: 柔软当中呢也藏着一份韧性，热烈的生活当中也要饱含生命力，天地辽阔，自在生长。最后一首歌《莫怕莫怕》送给各位，我是周一，
1: 我是唐雪，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夏夜的风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裹挟着麦芽的醇香，穿过顺义的街巷，吹进人们的记忆深处。那是什么味道？是三五好友围坐畅饮的惬意，是父辈手中那瓶冰爽的鲜啤，是几代人对一个民族品牌最朴素的信任与陪伴。故事要从1992年的夏天说起，那一年首届燕京啤酒节在顺义商业街拉开帷幕，民间花卉、马戏、杂技，街头巷尾都是举着酒杯的笑脸。谁也不曾想到，这场京郊的消夏活动会在日后成为北京夏日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从顺义商业街的民间花卉，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星光璀璨，再到如今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级舞台，变的是场地与规模，不变的是燕京啤酒扎根百姓与城市共生长的底色。每一届啤酒节的泡沫里，都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欢聚。7月10日至19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这场盛会上，我们想做一件特别的事儿，把镜头对准您。我们诚挚邀请您翻开家里的老相册，翻翻储藏间的老物件，唤醒那些啤酒节上关于青春奋斗、团聚与欢庆的记忆。我们正在寻找老照片，历届燕京啤酒节现场留影与燕京啤酒相关的生活老照片等。老物件，历年啤酒节门票、纪念徽章、酒具、周边纪念品等。好故事，您与燕京啤酒的温暖往事，历届啤酒节的难忘经历，家族三代与燕京的不解之缘等，可以是啤酒节上的浪漫邂逅，可以是父辈劳作一天后那口舒爽的感叹，也可以是朋友远行前那场不醉不归的送别。只要与燕京啤酒节相关，我们都愿侧耳倾听。参与方式，即日起至7月9日，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号，通过后台对话框直接发送消息，附上故事简述、老照片翻拍图或老物件照片，并附上联系方式、手机号和真实姓名。我们将从投稿者中精心筛选出2至3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也许是土生土长的顺义老啤酒人，也许是见证品牌成长史的退休职工，也许是热衷记录生活的00后新粉丝，也许是曾被燕京故事感动的

0: 异乡客，我们会将入选者的故事撰写成文章发布，拍摄他们与燕京啤酒节故事的新闻短片，让独家记忆通过官方平台被更多人所知。拍摄须知，入选者需同意出境接受现场采访，并授权相关照片、影像资料在北京顺义官方平台发布使用。一杯酒映照30余载变迁，一群人共筑一座城的记忆。我们不生产故事，我们只是您故事的记录者。燕京啤酒的温度不在酒里，而在心里。期待您的分享，让我们在今夏举杯，敬过往，敬明天。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齐伟伟一捧黑金土，织就邻里同心网。后沙峪镇江山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扎根社区近10载，他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推出无心工作法，以忠心、安心、贴心、顺心、舒心为五维抓手，在多元融合的花园社区交出暖心党务答卷。江山富社区建成于2011年，流动人口、外籍居民多，人员结构复杂，邻里疏离、群众归属感弱是治理难题。齐伟伟结合社区实际，从社区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堆肥破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党务工作贴近群众，落地见效。垃圾分类初期，社区90%居民认可环保，但规范分类率不足10%。齐伟伟意识到，仅靠制度约束难以改变群众习惯，必须让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成效。2021年，他主动对接科研院所，落地全市唯一社区厨余堆肥试点项目，带领党员志愿者将厨余垃圾、园林落叶制成富含养分的黑金土，居民争相用厨余换取黑金土，小小的堆肥箱撬动社区共治新局面。几年来，社区生态堆肥队累计处理厨余垃圾68吨，园林废弃物40吨，产出黑金土38吨，实现碳减排约10.94吨，居民垃圾分类自主分出率从9%提升至92%以上。看得见的生态实效，让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氛围蔚然成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低碳治理实践更走向国际舞台。2024年11月，齐伟伟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9 并发表主旨演讲，向全球展示中国基层党建引领绿色自治的顺义经验，获得国际代表认可。基层党务核心是聚民心、惠民力，作为基层党务带头人，齐伟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实党员理论学习，用好聚心院等实体阵地与线上党建平台，持续夯实支部战斗堡垒。同时，他打破党支部治理独角戏，搭建梧桐树下话家常、春风议事厅等多元协商平台，召开居民议事会100余次，梳理解决环境提升等民生难题35项，推动居民从社区旁观者变为家园建设者，依托居民意识自治，孵化可持续行动志愿小组。我的邻居是老师、只此青绿、邻里花园等志愿项目落地，储备社区治理能人40余名。同时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开设环保公益课堂212场，汇集群众3000余人次。如今社区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生态环境部绿色实践案例等多项荣誉。齐伟伟先后获评北京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等称号。日前，北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齐伟伟荣获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记者侯新泽报道，7月3日，中关村3小顺义学校2026届毕业生迎来一堂特别的毕业大课，看见成长，我们的6年。整场活动历时190分钟，打破传统毕业典礼单向观演模式，以7大校园实景搭建行进式叙事空间，串联起7大成长篇章，用沉浸式纪实戏剧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充满仪式感的圆满句号。本次毕业大课创新引入沉浸式纪实行进戏剧理念， 中关村第三小学顺义学校毕业大课负责人张雪琛介绍，这场特别的毕业大课灵感源自沉浸式戏剧作品，把回溯时光的行进式体验搬进小学校园，是一次全新的打磨与尝试。毕业大课将校园日常转化为行走的成长课堂，兼具德育浸润与美育熏陶双重价值。本次毕业大课以一年级教室、操场、六年级教室、成长走廊、家和厅等七大空间为载体，沿初见入学、校园成长、课堂回望、盛典送礼的时间脉络铺展七大篇章。活动动线即是成长轨迹，串联起六年校园记忆。重回一年级教室，同学们书写专属姓名桌牌。操场设置成长时光展板，陈列同学们六年级项目式学习成长手账。毕业生代表现场分享成长感悟，师生家长共同开展篮球赛，精彩节目展演与亲子合唱同步上演。六年级教室播放成长短片，同学们完成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听写。学生家长在成长走廊回望孩子成长点滴，家和厅举办毕业典礼，包含校长寄语、谢师礼、颁证与集体宣誓等环节。活动尾声以合唱送别，学子领取专属姓名定制蛋糕，整场活动带领孩子们重走六年时光旅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秉持看见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的育人理念，从细节处关照每名学生成长。本次毕业大课里，入校姓名贴、跨年级手写姓名牌、大屏逐一亮名、专属姓名蛋糕等暖心设计，让每个孩子的成长轨迹都被郑重看见。这份有温度的仪式感也延伸到家校协同的全过程中。区别于传统典礼家长仅台下观礼，本次毕业大课将家校协同贯穿筹备现场全流程。筹备阶段，家长主动参与班级成长短片剪辑、成长走廊展板设计、教室场景布置。活动现场，家长组队参与篮球对抗、登台合唱、结伴穿行时光长廊，全方位沉浸式见证孩子六年蜕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 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

0: 和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顺义，行动我心。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新纪律，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兴。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g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情动，我心动。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吸烟的危害，家里面有没有人吸烟呀？
2: 有啊，我爷爷就吸烟，每天烟雾缭绕的，感觉像在变戏法儿，是不是每天都被奶奶说？
3: 听说我爸以前吸烟，但我妈很生气，我爸就再也不敢了。
1: 那你们知不知道吸烟有哪些危害呢？
2: 烟味可呛了，每次爷爷吸烟的时候，我就得去别的屋玩。
3: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1: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4: 这么可怕。
1: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2: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3: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1: 真棒。
5: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3: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6: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7: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先来了啊！
3: 等一下，等一下，
7: 咋的？
3: 取菜用公筷。
7: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6: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8: 老王，开饭了。
9: 来了来了，
8: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9: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8: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9: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8: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10: 增加一双公筷，
11: 增加一份安全；
10: 共享一只公勺，
11: 共享一份健康。
10: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2: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3: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2: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3: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4: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4: 耶！
10: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5: 妈妈，为
13: 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8: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8: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4: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4: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6: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5: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6: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6: 哟，小赵啊。
16: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6: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6: 行。
17: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6: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18: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6: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19: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协管网格2合1，
20: 脚步丈量百家心，
1: 议事厅里解难题，积分板上
21: 天心星。
2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5: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6: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6: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1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2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3: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2: 天问2号探测器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
3: 多部门联合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
2: 广西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俄罗斯称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5: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 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4: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6: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了一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7: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8: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9: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4: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10: 最远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依托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全县24辆救护车全部介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车内救治。
4: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11: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4: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十五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13: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12: 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郝峰：
14: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12: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15: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

0: 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1: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2: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硬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3: 本台消息，国家航天局今天表示，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形成约11000米的追星之旅，于近日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到达距离小行星20千米处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小行星影像数据，同时任务团队利用探测器抵近过程中获得的光学导航数据，改进了小行星星力，将之前仅依靠地基观测所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由上百千米减小到千米量级。后续探测器将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获取小行星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等信息，为做好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4: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从事故调查情况看，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弄虚作假等问题突出，是造成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结合实际情况，重点打击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执法和工贸安全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吴俊荣介绍，
6: 矿山方面呢，重点打击煤矿隐瞒工作面问题，主要包括企业通过绘制假图纸、设置假密币、提供假资料、人员入境不携带定位卡、填报上传假数据等。化工方面呢，重点打击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许可，从事化工和危险化学品生产，超许可范围生产、使用、经营危险化学品，以及呢以其他名义立项但实际从事化工生产等问题。
5: 在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将重点打击高层民用建筑违规使用易燃可燃、外墙外保温材料，人员密集场所违规动火作业，养老机构消防设施缺失损坏，以及粉尘涉爆企业作业现场积尘严重、擅自拆除停用监测报警设施设备等突出问题。吴俊荣表示，此次打非治违工作要强化责任落实，严格行行纪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6: 严格落实属地以及各有关部门责任，完善地区间部门间沟通协调机制，强化科技赋能，用好一案双法、行行衔接、行纪衔接等硬措施，真正做到问责一案警示一片、正视一方，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
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

0: 黄色预警，广西等地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各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工作，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严重洪涝灾害。今天南宁市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等多座水库发生险情，危及下游群众。南宁市应急管理委员会已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和群众转移工作。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2: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会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然后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1: 在防城港市部分区域发生内涝，今天上午随着积水逐渐消退，抽水排涝、临时供电和线路抢修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南方电网防城港防城供电局生产技术部经理杨森：
3: 我们按照先复电后抢修、水退人进的原则，重点对受淹的医院还有这些老旧小区进行抽排水还有保供电的一个总体的工作。
1: 当地内涝医院的危重症患者转运工作也在同步进行。昨日起，广西贵港市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多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14点，贵港市已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全市进入紧急防汛抢险状态。当地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禁止涉水通行，配合现场应急管控。
4: 近期江西持续出现强对流天气，截至今天8时，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青子站水位达到18.01米，这也是今年鄱阳湖水位首次突破18米。在上饶市婺源县境内，多条省道发生塌方险情， S303 省道浙源乡菱角村路段出现边坡塌方，大量泥石覆盖路面，导致道路中断。浙源乡菱角村党支部书记詹干兵：
5: 这一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公路塌方，第一次塌方的时候跟第二次都塌方面比较小，第三次塌方比较严重，就是大约有塌方了1000多个平方。
4: 险情发生后，当地交警迅速实施全县临时交通管制，镇村干部24小时值守各路口，密切监测山体动态，公路养护部门正全力开展排险清理作业，保障群众出行安全。
6: 这两天持续降雨也给江苏多地防汛带来考验，在南通启东市内河水位快速上升，水利部门及时开启境内11座水闸全部开闸放水，有效腾出河道库容，守护沿线村庄与农田安全。启东市水务局堤闸管理所巡堤负责人徐慧斌：
7: 碰到台风期间呢，我们全部到岗，应急情况是我们马上就返回到我们的指挥中心的。
0: 据最新消息，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多座水库发生险情，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讯，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应急物资，统筹做好群众生活保障。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舟艇，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装备赶赴现场处置。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日前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技工院校学制招生目标为125万人。各地技工院校将面向有就业和培训意愿的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围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低空经济等重点领域市场需求和职业技能要求开展培训。
0: 中央网信办通报，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自今年4月启动以来，第一阶段累计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智能体等 AI 产品1.4万多款，清理违法违规信息600多万条。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京举行，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0: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青岛某军港开幕。这次演习设立联合指挥部，由中俄两国海军混合编组，演习分兵力集结、港岸筹划和海上演练三个阶段进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警告称，美国对古巴封锁影响已至临界水平，构成种族灭绝威胁，要求联合国大会于7月7号就此召开特别会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
10: 美国对古巴实施了60多年的全面封锁和非法制裁，给古巴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近期美方又升级封锁和制裁措施，严重冲击古巴的基本民生，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方一贯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古巴的封锁和胁迫施压，停止侵犯古巴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中方坚定支持古巴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来干涉，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持开放态度，期待美国进行调解。俄军当地时间6号确认对乌克兰多地军事目标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称首都基辅遭袭，已致9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5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转变为军事政治集团，使乌克兰问题进一步恶化。俄方希望欧盟不要破坏和平谈判的前景。佩斯科夫还表示，俄罗斯对和平谈判仍持开放态度，并期待美国发挥调解作用。俄始终欢迎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到访。在二人较长时间未到访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通过现有渠道与美国保持接触。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空机、陆机、海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击中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燃料能源设施，以及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波尔塔瓦州、切尔卡瑟州、切尔尼戈夫州和基辅州的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俄国防部称，此举是对乌方袭击俄民用基础设施的回应。当地时间6号，乌克兰基辅市军政管理局负责人特卡琴科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9人死亡、46人受伤。此前，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特卡琴科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正在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
8: 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葬送仪式，当地时间6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5号宣布，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领区域。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2: 据伊朗方面6号消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当天在伊朗首都的黑兰举行，数百万哀悼者出席了葬礼。据了解，送葬仪式于当天6点开始，大批民众数小时前就已聚集哀悼。根据计划，7月7号还将在什叶派圣城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另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当地时间5号消息，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艾杰伊为伊朗司法总监。 五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7月2号至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根据多家海运监测机构的数据综合判断，当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正在逐步恢复，但运输能力、航运效率和市场信心仍未恢复至冲突前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4: 3、2、1，点火！
15: 怒放天空，烟雨飞腾，烽火不见山，永远值得。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7: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9: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小暑，北京雷阵雨转阴，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0: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绘就美丽中国新画卷。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1: 上半年铁路发送货物超20亿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
0: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
1: 俄乌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称打击乌军用设施，乌称打击俄炼油厂。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是中秘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秘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2: 伟大征程。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一泓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96.6%，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三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望谟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8: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4: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50%，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0: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9: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 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10: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11: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营执政的质量实效。
10: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1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10: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13: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4: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1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十五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10: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16: 九三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1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智：
17: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18: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1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琴，他30年来扎根基层治理一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实行四不一事、社区工作36法等社区治理先进做法，调解各类纠纷1000多件，建立吴亚琴工作站，培训基层治理骨干近3万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宁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今年66岁。2001年，长山花园社区叫长山路社区，基础配套缺失，人居环境脏乱，困难群众多，邻里矛盾频发。也就是从那时起，被推举为社区书记的吴亚琴给自己设定了一个目标：
20: 我想叫长山花园社区。我说现在没有，我们就要以后把它建成花园社区，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最衷心的理想。
1: 20多年来，吴亚琴以日复一日的行动将愿望化为看得见的改变。在他的带领下，硬是将一个房破屋漏的社区建成了花园。
20: 没有外部资源的状况下，人的资源是最大的资源，那么党员在人群里是最坚强的资源。所以当时我就提出了这份申请，要求把退休党员回归来社区，跟我们一起来参加社区的改变。

0: 建设。
1: 如今的长山花园社区绿树成荫，环境整洁，是群众安居宜居的暖心家园。打开长山花园社区办公室的这台电脑，3100多户共7000多居民的信息全部录入居民档案库，一键可查，一屏阅览。自打任社区书记起，吴亚琴的手机号码一直公布在公示栏里，小到缴电话费、燃气费，大到养老医疗，他戏称自己是居民的大管家，长山花园社区郭迪。
2: 他能够发现社区里每一个有问题或是有事情的角落，每一户每一个居民都像是他的亲人一样，我们也要像他那样守住这万家灯火。
3: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三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4: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3.58万列，发送货物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铁乌鲁木齐局物流事业部生产组织部经理王晶：
6: 上半年我们在全国首创推出班列加白货集拼专列新模式，开行雪莲速运棉花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60%，运输时间从10天压缩至3天左右。
5: 上半年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80%以上，并吸引超过20万辆汽车入驻95306平台。国铁昆明局多式联运部副经理曲阳平：
7: 客户随时随地都能展扇办业务查动态，特别是在接取送达环节建立了覆盖司机和签约物流企业的全周期评价体系。
3: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导致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安置受灾群众加紧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昨天，南宁衡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磅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
9: 坐好，坐好，小朋友，坐好。
8: 昨天，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圩村，14名群众被洪水围困，消防人员携带救生衣、安全绳等装备，利用橡皮艇分批转运，将所有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衡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肖彩：
10: 总指挥部已经转移到了云表水库那一边，六兰水库往下下游也是最终汇到云表江，再出到玉江，转移群众，再告知里面的安全的群众，给他运送物资。
8: 应广西请求，应急管理部调派2架翼龙无人机到灾区保障通信，调派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1372人、270车、140周艇，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表示，
11: 通过无人机侦测，我们发现下游坝后有多个村庄被淹，当时水位还在涨，我们采取了冲锋舟和皮划艇这两种方式，进行了人员水入前方村庄的勘查，组织了51人的小分队，人员到达一定位置之后，又徒步进入村庄，逐户的进行排查。目前为止，我们有179人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
8: 截至昨晚，据初步统计，南宁市因水库下游洪涝灾害造成的受灾人口约5.5万人，目前采取预警、较应、

0: 跌床、下凉被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家发展广西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1: 据湖北省应急管理厅消息，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昨天19点到23点，黄石、黄冈、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到13级，其中2个乡镇达到13级，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当地救援工作已全面展开。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同期举办2026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和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全面展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态势。
2: 中国之声近日报道了网售箭字号滴眼液乱象，涉及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两家企业，当地立即成立联合调查组，并控制企业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查封设备材料及台账，发函协查并协调下架相关产品，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立案调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与乌克兰连日来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俄国防部6号通报称，打击了乌多处军用设施。乌方称，对距离乌边境约2500公里的俄炼油厂进行打击。分析人士指出，俄乌近期同步加大攻势，背后有着争夺战场主动、兼顾内政外交等多重考量。
2: 中国政府援助委内瑞拉首批紧急人道主义救灾物资6号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国际机场。
1: 由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地带政府媒体办公室6号宣布解散由哈马斯在加沙地带运作的紧急委员会，为将加沙地带行政管理权移交给加沙国家行政委员会做准备。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中，西班牙队1-0绝杀葡萄牙队，2010年后首次晋级世界杯8强。
4: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年7月7号是77事变爆发89周年，今天全国多地将举行纪念活动，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铭记历史，开创未来。日本民间友好团体也将举办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反省历史罪责，汲取历史教训。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将在上海举行，大会将于7月17号到20号举办，展览总面积超10万平方米，超300款 AI 产品将全球首发。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美国队将对阵比利时队。赛前，国际足联宣布对美国队前锋巴洛贡的红牌禁赛暂缓1年执行，引发比利时足协和欧足联强烈不满。国际足联6号表示，不受理比利时足协涉美球员巴洛贡判罚事件的申诉。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
6: 小暑何开，清风携香。河北博物院藏宋代定窑鸳鸯荷花纹印花盘模，通体阴刻荷塘胜景，盘心荷叶如盖，一对鸳鸯嬉戏其下，六只水鸟环绕砌壁，激起水草依依。匠人以瓷坯覆压模具，再经脱模施釉烧制成器，满堂下景便浮于盘面，是宋瓷标准化量产的珍贵见证。

0: 至，温风拂面，蟋蟀居避，鹰始高翔，暑气渐浓而未烈，荷香初动而蝉韵已稠，盛夏气续，万物繁盛而从容，静待一场酣畅淋漓的盛放。
1: 小暑时节，东北地区气温明显升高，且降雨集中，玉米和水稻这些作物进入田间管护关键期。
2: 小暑时节，我们浙江武义十里荷花物种园内的上千个品种的荷花竞相绽放，谢切花的销售是相当火爆的，一天都有三五千只发往长三角。荷花盛开的季节，祝大家都能好运连连。
3: 我们福州坪山社区爱心茶汤店，除了茶水，还增设了手机充电、应急医药，全方位的满足户外劳动者、居民以及游客的需求。
4: 是广昌研学导游，小暑节气我们推出红莲初心研学路线，让孩子们在游玩中学到红色历史。
5: 我是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的程支员，我和战友们此刻正航行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我们24小时不间断值班，只为守护这片皇军运输通道的和平与安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勇、陈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7: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一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8: 今天全场满减，
9: 太划算了，买！
6: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在亦庄开幕，首设4大主题日。
1: 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专项支持政策出台，出海服务平台将获得真金白银的支持。
0: 本市首次举行城市更新推介会，搭建政企高效对接平台。
1: 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雷雨为何如此频繁？
0: 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通过汛期月考。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闻广播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21组于6月22号到7月6号对北京市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昨天，考核巡查组向北京市反馈明察暗访情况。考核巡查组组长何阳通报明察暗访情况，市委书记尹力做表态发言，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主持。何阳指出，北京市切实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向好，但在本次明察暗访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三管三必须责任落实仍有差距，基层安全基础有待加强，部门协同监管机制还需进一步理顺，对重点行业领域监管执法和打非制伪力度仍需进一步加大。何阳强调，希望北京市聚焦建筑施工、城镇燃气、道路交通、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防范和监督执法，加强学校、养老院、医院等消防重点场所火灾隐患排查，切实消除群众身边安全隐患。何阳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同志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尹力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一线，对我市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检查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刻认识做好首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持动真碰硬，加紧制定整改方案，持续开展整改成效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紧盯建筑施工、交通运输、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滚动开展拉网式排查，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同步开展防汛与安全生产隐患双排查，确保安全度汛，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拓宽群众媒体监督渠道，形成群防群治合力。考核巡查组现场向北京市委市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昨天上午，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工作省部级联席会议全体会议暨2026年工作部署会议召开，研究服贸会筹备工作。商务部党组书记、部长王文涛，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出席。会议指出，服贸会作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是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的重要平台。要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决策部署，以首善标准抓实抓细筹备各项工作，努力办成一届精彩纷呈、成效显著的服务贸易盛会。 会议强调要聚焦打造世界一流展会目标，紧扣全球数字贸易、绿色服务等前沿热点，更加突出国际合作，拓宽服务贸易合作网络，助力更多中国服务、北京服务走出去，健全交易对接机制，精准匹配供需信息，力争促成更多交易成果、投资项目长期合作。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服贸会综合带动效应，将城市更新与服贸会举办有机融合，实现以会兴城，注重平会结合，常态化提供对企服务，打造永不落幕的服贸会，高标准建设首钢园国际会展小镇，带动优质产业项目入驻，推动两园一合联动发展，打造开放共享的永定河滨水空间，谋划文商旅体展融合活动，把展会短期流量转化为长期客流和产业增量。会议要求要发挥省部级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清单化推进任务落实，精益求精做好服务保障，多角度推介展会亮点和发展成果，强化科技赋能，提升运营效率，抓好河堤加固、巡查排险和工程安全管理，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确保汛期安全。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今年8月19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北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记者从昨天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和本届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展品预计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150多件，比去年增加20%。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首次设置四大主题日，中国电子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总部党委书记赵云峰介绍说，
3: 8月19日发布日集中发布重大成果，首发新品；8月20日为采购日，集中开展采购洽谈、产业链上下游对接等活动；8月21日开发者日，汇聚全球开发者技术交流，展示成果；8月22日至23日为公众开放日。我们期待广大公众啊，走进现场，触摸未来。
2: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博览会更是精彩纷呈，四大展区场景拓新，展示了机器人的多元应用落地，突出展示机器人在生产制造、仓储、物流、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安全生产、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和解决方案。
3: 本届大会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展览会参展企业300余家，较去年增加36%，同期活动数量较去年翻番，达60余场。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也和大会同期举办，参赛阵容空前，大赛将有来自超过20个国家、6000多支队伍的10000多名赛手同场竞技，日均参赛人数超过4500人次，比赛内容更是听起来就好玩。
3: 竞赛内容前沿，共融机器人挑战赛将比拼各赛队基于无人飞行器航拍视角与地面具身智能系统的协同作业能力。BCI 脑控机器人大赛将就脑控人形机器人、脑控四足机器人、脑控无人车、睡眠监测系统等优质项目进行成果展示，并开放观众体验。现场还将发起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赛会纪录挑战，高水平竞技驱动技术发展。
2: 世界机器人大会一路见证并推动了北京机器人产业的壮大和发展。2026年1季度数据显示，我国人形机器人的出口同比增长了210%，成为中国高端制造出口的新名片。中国电子学会理事长徐小兰回望这十几年，感慨颇多。
4: 我从第一届2015年就开始组织主办世界机器人大会，那个时候国内的机器人的整机企业没有几家，核心零部件90%以上依赖进口。11年过去了，国内外的参展企业从大概不到100家增长到现在的220家，创新的展品从350个增加到了1569个，参会的人数从不到50000人增长到目前将近28万人，大会已经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的盛会。
1: 据北京日报消息，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昌平昨天开园投用，作为北京市一南一北机器人产业布局的北部核心，这片30万平方米研产测用的一体化空间将正式拉开京北机器人产业跃升发展的序幕。与南部亦庄侧重于机器人规模化、批量化生产不同，昌平被定位为产研结合示范区。在这里，实验室里迭代完成的 AI 算法下楼就能直接装配到机械臂上投入产线， 研发团队画出的仿生关节原型，出门就能上专业设备完成检测，落地量产。企业想要对接供应链、拓展市场，沿着 G6 科创走廊，就能一站式配齐全链条创新资源。虽然刚刚正式开园，但园区目前意向签约入住率已经超过了60%。
0: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慧思开悟平台的双大脑模型天狐和我悟近日同步完成北京市网信办最新一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取得人形机器人行业三项全国首创成果。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通用大脑基座模型，全国首个完成备案的具身世界模型，行业唯一双底层核心模型同步一次性完成备案。其中天狐主要具备面向具身智能场景的通用视觉语言理解能力，可以作为机器人智能系统中的认知理解底座，为后续任务规划、交互决策和场景适配提供统一的感知与推理支撑。我悟填补了国内物理仿真底层模型备案的空白，这个模型打通了数字世界和物理实体之间的双

0: 向映射，赋予机器人预判环境、自主避障、柔性操作、动态调整作业方案的物理认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真正走进真实环境的核心前提。
1: 据北京晚报消息，市经信局近日发布了北京首个数字经济出海的专项支持政策，北京市关于加快促进数字经济企业出海的若干措施，用十条措施助力数字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对于企业关心的如何拓宽出海市场渠道的问题，措施提出支持企业链接海外资源，搭建与海外商协会等对接渠道，鼓励企业参与海外行、国际供需对接会等活动，助力企业链接海外市场，借船出海，支持企业参加重点国际性展会。为了鼓励发展出海服务平台，措施还明确健全全市出海服务平台综合奖励机制，根据国际资源链接、海外服务站建设、服务企业成效等情况，单个平台每年支持金额不超过1000万元。
0: 2026北京城市更新推介会昨天举行，一批城市更新项目现场推介并实现签约，这是北京首次从市级层面系统推出城市更新项目资源，为政府与市场搭建了高效对接平台，也为北京完善城市更新市场化推进机制积累了实践经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2: 西城区天桥演艺片区综合更新组团项目聚焦演艺区核心范围，覆盖基建、民生、公共服务、文化产业、数字运营共5大类39项重点项目，最受在场市场主体青睐。西城区住建委副主任王勇以组团中心位置的天桥市场斜街地下空间改造项目举例说，这里虽然已经实现了居民腾退上楼，但目前利用效率较低，配套设施严重不足。
3: 天桥斜街的这个项目呢，目标就是向地下空间要资源，采用暗挖的形式，地下呢打算挖3层，地下1层作为整体的商业运营空间，地下2层、3层作为停车设施，大概能提供300多个停车位。地下我们就跟地铁8号线进行连通，我们在底下也会嵌入一些小的剧场、剧院、脱口秀的一些小的剧场，等于它在地下就可以有这种观演、餐饮、娱乐、休闲等等。
2: 延庆区世园会全域及周边地区也将组团更新。北京世园会举办后，园内33.8万平方米的建筑资源已先后开发为大型活动场地、亲子活动和户外休闲等空间，共15个项目已落地。延庆区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曾博表示，本次城市更新项目将进一步丰富园内业态，补齐生态休闲度假区的短板。
4: 我们在世园这里面呢，规划了为市民提供垂钓啊、宠物互动啊、露营啊这种纯生态的休闲方式。我们利用世园已有的几个大展馆开辟了2类的研学的空间，一方面呢是打造一个未来科技馆，另外一类呢就是生态的研学。
2: 推介会3月启动以来，共征集1273个意向项目，并连续举办6场初选活动，围绕项目成熟度、市场关注度和示范带动作用，综合遴选出14个代表性项目进入市级推介会。这其中既有片区统筹更新，也有重点地块、产业园区和老旧楼宇更新，充分体现北京城市更新由单体项目向综合组团、由空间更新向功能提升、由政府推动向市场协同转变的发展方向。在推介会上，20个项目现场达成合作意向，并举行签约仪式。市住建委党组成员、副主任马庆红表示，从去年开始，本市重点推动综合化城市更新组团的项目，15五期间已谋划了100多个。
5: 今年呢，一二批的城市更新项目3000多个，从前5个月情况来看，基本实现了时间过半、任务过半。这次活动啊，只是开始，不是结束。我们还要加强定期跟踪服务、定期调度。
1: 中轴线地安门外大街158号的老厂房经历百年变迁，如今焕新成为文商旅综合体项目“横宿界时光”，并将于明天向公众开放。这个空间把上个世纪50到90年代的老北京生活场景1:1搬进了商业综合体，让观众沉浸式触摸到老城记忆。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6: 28256，28257。 在横促界时光综合体的二层露台复刻的老北京大杂院里，穿着红色碎花上衣和蓝色长裤、黑色布鞋的小姑娘正在跳皮筋儿。
7: 我们这边有四个怀旧小游戏：踢毽子、丢沙包。
6: 50到90年代的生活场景在综合体内随处可见。前门大街的路牌、照相馆内的老照片、供销社里的业务。

0: 发布黑白电视机以及游戏厅、魂斗罗等游戏机，还会看到穿着海魂衫跳迪斯科的年轻人，还能听到大碗茶的吆喝声、报童沿街的叫卖声，时代感拉满。项目负责人、天恒文旅管理公司副总经理李佳熙说，
1: 我们打造了一个万元户的一个家庭的场景，那里边的无论是沙发还有洗衣机都是一个真实的老物件。
0: 不只是万元户的家庭场景，还有一间高三一班的教室，老师会给游客们上一堂趣味十足的课。班主任郝老师说，
2: 我们是通过做游戏的互动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帮大家完成一些比如说对北京本地的这种常识的一种考察，会有这个奖励和惩罚的这种制度，让大家会有更深的体验。
0: 在怀旧打卡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学习非遗老手艺，走进曾铸造过军博顶部五角星的易和泰店铺，跟着老师傅学做饰品。据了解，这个承载了百年产业记忆的老空间，历史可追溯到1926年的知名裁缝店，到了1958年，通过公司合营组建了北京友谊时装厂，曾是国家领导人礼仪服装的定点生产企业。上个世纪90年代，更名为精工友谊时装厂，成为本市第一家专业女装生产企业。后来，这里成为了东天一市场和北海医院。为了修复中轴线历史风貌，2020年启动降层改造。除了怀旧，这里还有时尚空间、全息时光隧道、数字体验馆、小剧场、脱口秀、话剧演出、文创研学，让老城记忆在新消费里继续活起来。天恒文旅集团副总经理陶丽说，
3: 横溯借时光这个项目，它的前世今生的故事需要有人去讲，别人才能知道。城市更新需要文旅赋能，一个砖瓦堆砌的物理空间是需要人文精神的文旅赋能才能真正的把它活化和传承下去的。也许这样的空间可能不是最挣钱的，但是一定是不能少的。
4: 新闻广播消息，进入七月，高温加雷雨成了天气主角，尤其这几天雷雨一天不落的到访京城。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连续4天启动雷电黄色预警信号。为什么雷雨如此频繁呢？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翟亮介绍，从7月4号开始，有一个冷涡一直盘踞在东北、华北一带，预计将持续到8号才会逐渐移出。在这个冷涡的影响下，北京呈现出雷雨频繁的特点。由于大气状态不稳定，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下的也比较分散，总体是面弱点强。今年6月的冷涡给北京带来了凉爽舒适的好天气，那么进入7月，同样是冷涡，为什么就不一样了呢？气象专家解释说，通常情况下，涡旋在华北一带都是冷性的，旋转过程中会甩出很多股冷空气，但是7月和6月相比，低层气温不同，6月的温差没有那么大，对流天气的强度也不如7月。
5: 新闻广播消息，自去年10月起，历经7个月紧锣密鼓的施工建设，密云水库水毁修复工程已经于今年汛前全面完工并投入运行。经历近1个月的运行观察，目前工程整体情况良好。这次工程旨在对症修复海河257区域性大洪水中遗留的设施创伤，补齐防洪工程薄弱短板，进一步加固首都大水盆。
4: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今年北京将在 CBD 核心区域建设雨水泵站，打造立体排涝系统，预计建成后1小时将能排出约40个标准游泳池的水量。目前工程已经开工，计划2028年汛期投入使用。据了解，这是目前北京埋深最大的雨水泵站，最深处达到33米，相当于11层楼的高度。调蓄池、排涝泵房全都设置在地下，地上建筑面积仅194平方米。
6: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5: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天我们将会迎来24节气中的第11个节气小暑，此时节气温持续攀升，北方开始进入主雨季，干热逐步转为湿热。中医认为，小暑节气以清心降火、健脾化湿为主，三餐宜清淡规律，避免暴饮暴食和大量饮用冰品，减少辛辣、油腻和烧烤食物。
4: 7月9号，北京教育考试院将公布中考成绩和分数段人数统计。

0: 7月13号到17号参加指标分配招生、统一招生的考生可登录北京教育考试院网站填报志愿。
1: 海淀区北新庄西路近日正式竣工通车，这条路是海淀区双新村片区重要的城市支路，它的贯通不仅破除了片区断头路的交通堵点，还有效分流了香山南路的车流压力，让周边居民出行更加顺畅。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本市空气质量二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一阳，播音员超峰加持，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3.3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与污水改造工程一拖再拖，施工围挡封堵道路1年多，居民出行、商户经营双双受困。
4: 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大兴区盛顺街的雨污水改造工程去年动工，施工已经超过1年，如今整条道路依旧被施工围挡全线封锁，导致沿线居民日常出行不便，途经公交改线绕行，沿街商户客流锐减。本是利民惠民的管网改造工程，为何工期屡次延后？盛顺街何时才能恢复正常通行？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易欣的报道。
5: 盛顺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是孙村片区重要的民生与交通要道。去年2月，沿线居民收到施工通知，相关部门计划通过盛顺街雨污水改造工程，解决片区原有雨水管道排水能力不足、汛期容易积水内涝的问题。实施时间为2025年2月25号到6月30号。可是时隔1年有余，这条道路的改造工程仍未竣工。居民王先生介绍，
4: 断断续续的就修不完。其实当时最早的时候说这个工程也就大半年就完事儿了，后来又说是到去年的11月30号竣工。到11月30号呢，就是因为当时给的理由就是说去年汛期的时候下雨什么的也比较多，导致这个就施工就耽误了很多时间。然后后来就是又再发通知要到这个今年春天，现在就根本就看不到就是说有完成的这个迹象。
5: 王先生告诉记者，盛顺街两侧密集分布多个居民小区，还有配套幼儿园和中小学。雨污水改造工程开工后，整条道路被围挡封闭，机动车断行，给沿线群众日常出行带来不便。
4: 这条路其实对这个孙村地区来说非常重要，一个主干路，所有的就是说我们从孙村出去坐公交，公交车的站点都是设在这条路上。这条路呢施工呢导致公交车呢就是走不了，所以呢只能就是说我们得到这个另外的一条街上去坐公交，不方便很多。有的远的小区得走1公里多呢，这条路也是去这个孙村学校上学的一个必经之路，就是上学什么的也都是很不方便。整个这条街上好多这个底商都已经关门了，因为这条路确实现在都没有车没有人嘛。
5: 今年3月，王先生将延期问题反馈给属地相关部门，属地黄村镇政府回复称，该工程一标段中标工期299天，目前合同内工作内容已基本完成，未完成部分因该工程拆改仪立项批复较晚，再进行招投标流程，预计竣工时间2026年6月底。如今已是7月，道路施工仍未完成。王先生表示，
4: 我们其实就是想关注一下进展，政府肯定当时弄这个路吧也是为这个民生着想，但是呢就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迟迟的竣不了工。
5: 7月1号，记者来到盛顺街实地探访，在盛顺街和海心路交叉路口，记者看到东西向的海心路上车辆往来畅通，南北向的盛顺街被施工围挡封闭。当天下午5点半，工地内有多名工人在岗作业，场内大面积土方开挖形成深坑，灰色管线裸露铺设于坑内。记者随即询问一名工人工程何时能完工，对方表示
6: 过几个月差不多，
7: 人们也着急。
5: 记者沿着盛顺街向南继续探访，看到路两侧的人行便道是周边居民唯一的出行通道，行人、非机动车、小型三轮车在狭窄的便道上

0: 混行，沿街商铺经营困难。一位商户老板向记者道出了封路后的经营困境。
1: 怕三面的客源，主要他封的时间太长了，修路的话你没有修这么长时间的呀。一封了之后，好多年轻人都不愿意过来了，海绕有的找不到。
0: 涉顺街与污水改造工程究竟何时能完工？就此，记者首先致电属地黄村镇政府水务站的工作人员表示，涉顺街与污水工程由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负责。随后，记者以市民身份向北京黄村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询问情况，工作人员表示，
2: 从七月初开始，从那个海心路以南的路段，然后一直到8月31号，其他周边的这几条路段就会北挡陆续的全部拆除，正式的通车。然后我们也跟那个公交部门核实了一下，应该是从7月15，海心路和涉顺街这边交叉口那北挡拆除以后啊，公交这边也可以再恢复原来那个路线了，因为它可能现在涉及到路口比较多，它就会陆续的去拆除这个北挡。万象郡这边就稍微晚一点，就可能要8月底。才能拆除完，基本8月底全都完事儿了。
0: 这名工作人员介绍，此前受电力、燃气等管线配套工程影响，导致工期延后，后续施工方将抢抓工期，避免再次延误。
2: 因为这几项工程，不光电力、通讯、煤水，还有包括燃气，就这几项活干的稍微晚一点，我们就是一直在等这个活来着。现在目前等于是那个国家电网那边还有点活，燃气还有点活，他们没有完工，他们完工了以后，我们上面就铺那个面油了，加班加点的再去干，就是说白了，把那个施工的这个时长要稍微的缩一缩。人家也怕下雨，一下雨他们这活就往后延。有的市民确实是住这个干活周边的吧，他那个施工的声音稍微有点影响到他们了。我们也是说，也是要考虑到他们，所以这个施工的时间他们会稍微的集中一下。我们这边会一直的监督
0: 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3: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易心，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4: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5: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4: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5: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资金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
9: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4: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鲍雨涵报道，夏夜的风总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它裹挟着麦芽的醇香，穿过顺义的街巷，吹进人们的记忆深处。那是什么味道？是三五好友围坐畅饮的惬意，是父辈手中那瓶冰爽的鲜啤，是几代人对一个民族品牌最朴素的信任与陪伴。故事要从1992年的夏天说起，那一年首届燕京啤酒节在顺义商业街拉开帷幕，民间花卉、马戏、杂技，街头巷尾都是举着酒杯的笑脸。谁也不曾想到，这场京郊的消夏活动会在日后成为北京夏日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从顺义商业街的民间花卉，到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的星光璀璨，再到如今首都国际会展中心的世界级舞台，变的是场地与规模，不变的是燕京啤酒扎根百姓与城市共生长的底色。每一届啤酒节的泡沫里，都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与欢聚。7月10日至19日，第35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在首都国际会展中心举办。在这场盛会上，我们想做一件特别的事儿，把镜头对准您。我们诚挚邀请您翻开家里的老相册，翻翻储藏间的老物件，唤醒那些啤酒节上关于青春奋斗、团聚与欢庆的记忆。 我们正在寻找老照片，历届燕京啤酒节现场留影与燕京啤酒相关的生活老照片等。老物件，历年啤酒节门票、纪念徽章、酒具、周边纪念品等。好故事，您与燕京啤酒的温暖往事，历届啤酒节的难忘经历，家族三代与燕京的不解之缘等，可以是啤酒节上的浪漫邂逅，可以是父辈劳作一天后那口舒爽的感叹，也可以是朋友远行前那场不醉不归的送别。只要与燕京啤酒节相关，我们都愿侧耳倾听。参与方式，即日起至7月9日，关注北京顺义微信公众号，通过后台对话框直接发送消息，附上故事简述、老照片翻拍图或老物件照片，并附上联系方式、手机号和真实姓名。我们将从投稿者中精心筛选出2至3组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物，也许是土生土长的顺义老啤酒人，也许是见证品牌成长史的退休职工，也许是热衷记录生活的00后新粉丝，也许是曾被燕京故事感动的异乡客。我们会将入选者的故事撰写成文章发布，拍摄他们与燕京啤酒节故事的新闻短片，让独家记忆通过官方平台被更多人所知。拍摄须知，入选者需同意出镜接受现场采访，并授权相关照片、影像资料在北京顺义官方平台发布使用。一杯酒映照30余载变迁，一群人共筑一座城的记忆。我们不生产故事，我们只是您故事的记录者。燕京啤酒的温度不在酒里，而在心里。期待您的分享，让我们在今夏举杯，敬过往，敬明天。
9: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3: 记者张子燕报道，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一个支部就是一座堡垒。在顺义区各条战线上，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冲锋在前，用实干与担当生动诠释共产党员初心使命，以先锋力量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特开辟专栏，讲述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的先锋事迹。今天为大家推送齐伟伟《一捧黑金土，织就邻里同心网》。后沙峪镇江山富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齐伟伟扎根社区近10载，他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推出无心工作法，以忠心、安心、贴心、顺心、舒心为五维抓手，在多元融合的花园社区交出暖心党务答卷。江山富社区建成于2011年，流动人口、外籍居民多，人员结构复杂，邻里疏离、群众归属感弱是治理难题。齐伟伟结合社区实际，从社区垃圾分类、厨余垃圾堆肥破题，把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党务工作贴近群众，落地见效。垃圾分类初期，社区90%居民认可环保，但规范分类率不足10%。齐伟伟意识到，仅靠制度约束难以改变群众习惯，必须让大家看见实实在在的成效。2021年，他主动对接科研院所，落地全市唯一社区厨余堆肥试点项目，带领党员志愿者将厨余垃圾、园林落叶制成富含养分的黑金土，居民争相用厨余换取黑金土，小小的堆肥箱撬动社区共治新局面。几年来，社区生态堆肥队累计处理厨余垃圾68吨，园林废弃物40吨，产出黑金土38吨，实现碳减排约10.94吨，居民垃圾分类自主分出率从9%提升至92%以上，看得见的生态实效，让党员带头全民参与的氛围蔚然成风。党建引领下的社区低碳治理实践更走向国际舞台。2024年11月，齐伟伟受邀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 COP29 并发表主旨演讲，向全球展示中国基层党建引领绿色自治的顺义经验，获得国际代表认可。基层党务核心是聚民心、惠民力，作为基层党务带头人，齐伟伟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抓实党员理论学习，用好聚心院等实体阵地与线上党建平台，持续夯实支部战斗堡垒。同时，他打破党支部治理独角戏，搭建梧桐树下话家常、春风议事厅等多元协商平台，召开居民议事会100余次，梳理解决环境提升等民生难题35项，推动居民从社区旁观者变为家园建设者，依托居民意识自治，孵化可持续行动志愿小组， 我的领

0: 具是老师、只子青绿、邻里花园等志愿项目落地，储备社区治理能人40余名，同时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开设环保公益课堂212场，汇集群众3000余人次。如今社区获得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生态环境部绿色实践案例等多项荣誉。齐伟伟先后获评北京榜样、北京市劳动模范、中国百名最美生态环境志愿者等称号。日前，北京市召开两优一先表彰大会，齐伟伟荣获北京市优秀党务工作者。记者侯新泽报道。7月3日，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2026届毕业生迎来一堂特别的毕业大课，看见成长，我们的6年。整场活动历时190分钟，打破传统毕业典礼单向观演模式，以7大校园实景搭建行进式叙事空间，串联起7大成长篇章，用沉浸式纪实戏剧为孩子们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充满仪式感的圆满句号。本次毕业大课创新引入沉浸式纪实行进戏剧理念。中关村第三小学顺义学校毕业大课负责人张雪琛介绍，这场特别的毕业大课灵感源自沉浸式戏剧作品，把回溯时光的行进式体验搬进小学校园，是一次全新的打磨与尝试。毕业大课将校园日常转化为行走的成长课堂，兼具德育浸润与美育熏陶双重价值。本次毕业大课以1年级教室、操场、6年级教室、成长走廊、家和厅等7大空间为载体，沿初见入学、校园成长、课堂回望、盛典送礼的时间脉络铺展7大篇章。活动动线即是成长轨迹，串联起6年校园记忆。重回1年级教室，同学们书写专属姓名桌牌。操场设置成长时光展板，陈列同学们6年级项目式学习成长手账。毕业生代表现场分享成长感悟，师生家长共同开展篮球赛，精彩节目展演与亲子合唱同步上演。6年级教室播放成长短片，同学们完成小学阶段最后一次听写。学生家长在成长走廊回望孩子成长点滴，家和厅举办毕业典礼，包含校长寄语、谢师礼、颁证与集体宣誓等环节。活动尾声以合唱送别，学子领取专属姓名定制蛋糕，整场活动带领孩子们重走6年时光旅程。中关村三小顺义学校秉持看见每一个孩子，让每一个孩子都在的育人理念，从细节处关照每名学生成长。本次毕业大课里，入校姓名贴、跨年级手写姓名牌、大屏逐一亮名、专属姓名蛋糕等暖心设计，让每个孩子的成长轨迹都被郑重看见。这份有温度的仪式感也延伸到家校协同的全过程中。区别于传统典礼家长仅台下观礼，本次毕业大课将家校协同贯穿筹备现场全流程。筹备阶段，家长主动参与班级成长短片剪辑、成长走廊展板设计、教室场景布置。活动现场，家长组队参与篮球对抗、登台合唱、结伴穿行时光长廊，全方位沉浸式见证孩子6年蜕变。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来自北京应急微信号的消息，自今年6月1日起，北京进入汛期，请广大市民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如有雨情，居家做好防范工作，尽量减少外出，妥善安置阳台遗落物品，提前关闭门窗，防止屋内进水。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施。室外请及时躲避，不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危险区域。驾车、骑车尽量避开积水处，途经漫水、路漫水桥时注意观察，水情不明不涉水通行。安全度汛需要每个人的支持和参与，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安全第一。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记者王浩报道，北京市正在持续开展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工作。开展领取待遇资格认证是国际通行做法，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养老金被冒领，保障社保基金安全。还未做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或者超期未认证的人员请注意，为避免影响待遇的领取，请尽快进行资格认证。哪些人需要进行社保待遇资格认证？如何完成认证？本期内容，顺义融媒记者为您带来社保待遇资格认证操作指南。 哪些人需要进行认证？按月领取北京市社会保险待遇的人员，包括机关事业、城乡居民、企业单位离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员和领取工伤津贴、护理费、工亡人员供养亲属抚恤金的人员，都需要进行资格认证。超期未认证有何影响？认证有效期从每次认证时间向后推算12个自然月，在12个自然月内还可以多次认证，两次认证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按月计算。认证时间可以个性化选择，领取待遇人员可以在认证有效期内选择一个方便记忆的时间认证，如生日、纪念日等，以后每年早于这个月认证即可。如果未能在资格认证有效期期满前完成认证，暂时会影响次月的待遇领取。不过也不必着急，及时完成认证，社保经办机构将会及时恢复待遇发放，并补发期间暂停的待遇。如何办理认证？通过与医保、民政等部门开展数据共享，实现信息比对认证。目前约80%的领取待遇人员无需操作即可实现静默认证。未获取数据信息的待遇领取人员，社保经办机构在认证有效期期满前的3个月内，会通过用人单位、便民服务中心通知本人，根据实际情况自行选择线上或线下渠道完成资格认证。如果不放心，可以登录京通小程序查询一下是否已经认证。待遇领取人员可以随时登录微信、支付宝、百度 APP 中的京通小程序查询认证信息。以微信为例，打开手机微信，搜索京通小程序，实名登录后，在上方搜索栏中输入社保认证，进入下一页面，为自己认证的进入本人社保认证，点击下一步，为他人代为认证的进入代他人社保认证，输入身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即可查询上次认证时间。如果没有提示信息，则可以根据提示完成认证，下次登录时即展示本次认证时间等信息。既无法通过信息比对，又无法使用自助认证渠道的待遇领取人员，可以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前往社保经办机构便民服务中心进行线下认证。高龄老人、残疾人、行动不便人员等特殊群体，可以向单位或所属社保经办机构申请，社保经办机构将提供上门服务。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2: 买牛栏山按年头，我是当仁不让的老牛了。
3: 喝牛栏山论酒量，哥们儿是妥妥的牛大了。
2: 嘿嘿，
4: 走着。
1: 时尚之境，宜居之境，文化之境，繁华之境，腾飞之境，空港新境遇，筑梦后沙域。
2: 买牛栏山彩头好，这叫占山者王。
3: 喝牛栏山运势旺，咱的酒量也是步步高。
2: 得嘞，
4: 走着。
1: 立体化多维交通，凌空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凌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设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6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1: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5: 行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

0: 烟有哪些危害呢？
1: 烟味可气。
2: 好像那时候我妈不让我爸吸烟，是因为我要出生了，想让我在无烟的环境下长大。
0: 其实啊，吸烟不仅会危害自身的健康，也会危害周围人的健康。全球每年因为吸烟导致800多万人死亡，
3: 这么可怕。
0: 所以如果周围有人吸烟，知道该怎么做了吗？
1: 我会对他说，吸烟有害健康。
2: 我会说，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远离烟草。
0: 真棒。
4: 熄灭香烟，点燃文明，让我们对烟草说不。
2: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5: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6: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2: 等一下，等一下，
6: 咋的？
2: 取菜用公筷。
6: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5: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7: 老王，开饭了。
8: 来了来了，
7: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8: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7: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8: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7: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9: 增加一份安全。
7: 共享一只公勺，
9: 共享一份健康。
7: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1: 耶！
7: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1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3: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3: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4: 汛期出行这些知识不能忘。北京汛期为6月1日至9月15日，主汛期为7月下旬至8月上旬。汛期是突发性地质灾害的多发期，雨天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超过警戒线时应绕行，切记不可强行通过。
15: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6: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5: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6: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15: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7: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1: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1: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鞋管网格2合1，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
7: 天星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1: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0: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1: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9: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1: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2: 哎，你看啊，买牛栏山呢，你甭管是什么时候，哎，就感觉这牌子啊总是那么的亲民接地气儿。
13: 可说呢，喝牛栏山不论在什么地方，这地道的北京味儿它始终啊也错不了。
12: 得嘞，那咱走着。
14: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5: 红林一看那石家伙，心说你还有什么好东西，你都倒流出来，我用不着用双月，双掌足矣，六几个会合铜铃转他背后，在他肋叉子上就一掌，这掌就丹凤朝阳，啪是一啪嚓，摔到比武台下。人们发现呢，这罗老二这个嘴里头出来两件黑东西，吐的什么玩意儿？有人好奇到跟前儿了，捡起来一看，哦，肝儿，把肝儿都给打出来了，当场毙命。罗老三、罗老四，一直到罗老八，脸都红了，每人一条双手带飞身上台围住佟林。佟林一看不行，好虎架不住一群狼啊，我赤手空拳吃了亏怎么办，急忙一转身拽出子母鸡爪鸳鸯双月，单身斗六靠。说六个人把佟林围住，佟林怎么样？不在乎。六个人也白扯，12个也白打。耳轮中就听见听听听听，啪啪呀，噗噗噗噗噗。5分钟结束战斗。